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西向25.5公里太原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西向15公里在北屯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4部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1: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0: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1: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0: 哎，吓我一跳。
1: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0: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1: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0: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0: 欢迎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七点到十点一路陪你到十点钟，然后有好音乐好生活，很多的大小事情要跟你分享。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点05分，接下来呢飞航连线，我们要连线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由我们的林芷云上线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做一个说明。芷云你好，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今日金门、澎湖、七美、华联机场天气皆为晴朗，气温27至30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晴朗，气温28至29度。日本东京天气晴朗，气温29度。韩国首尔天气晴朗，气温22度。泰国曼谷晴时多云，气温25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国内线及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好的，谢谢芷云哦，拜拜，感谢你。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8，一样哦，小凯在空中陪伴您，继续的为您掌握最新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稍早呢有提到说，在国一北上男子入口的匝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所以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往这边来通行。但是呢，也因为刚刚排除的关系，后方的车流呢目前正在逐渐舒缓当中，所以目前高雄市男子区在旗南路上男子交流道北上入口这边是车多的状况。那一样由路况报警广，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通报更新补充的，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喽。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09，接下来呢，继续要把我们的连线交给我们的高雄市交通大队，来关心一下目前在高雄市各个地方的路况资讯是如何。我们来请慧馨继续上线为大家说明。Hello， 慧馨你好。
1: 张开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先提醒各位朋友，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高雄九如到顶金，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顶金一路到冈山路段以及北上下南子交流道的出口，现在呢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在南子交流道的秦南路入口呢，原先两辆车的事故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不过南子区的秦南路要上国道一号北上路口的话，车辆还是会比较多一些。国道一号南下陆竹路段，南下的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也都是车呈现车多比较不好走。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拥挤，而下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呢，车流量也还是相当的大。国十西向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还是出现有排队的状况，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台88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以及东向要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现在还是持续的车多。而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呢，现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方向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三明区九如一路往西方向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路段，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都是持续的车多。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东向往国道十号车多拥挤，国十下方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大中路民族路上国十的东向入口现在都还是车多，行车速度缓慢。而现在我们透过 CCTV 看到呢，大中一路往东方向哦，大约从民族路一路到顶中路要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沿线的车辆增加了许多，车行速度是非常的缓慢。而顶中路转大中一路要上国一顶金系统北上入口的话，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大中一路往西方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荣总前的路段一路到民族路沿线的车辆也还是相当的多。而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方向大约从中油前面的路段一路到后昌路沿线的车流量也还是相当的大。在南子区凤南路要上南子交流到南下路口也还是有排队的状况哦，请您多多的留心。而目前在高雄市区有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前镇区的中城路瑞贤街交叉路口，林雅区在林雅二路73号前面，左营区的自由四路华夏路口自由二路398号的前面，先后的接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

0: 地点小心留意。最后呢，一则交通安全的宣导，驾驶人经过路口，请您一定要慢看停，行经路口务必减速，并且留意视野死角，转弯时应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看到斑马线务必停让行人先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处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我们谢谢慧馨哦，感谢你，拜拜。
2: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是早上的8:14，欢迎继续回到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警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在高速公路的方面，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北上男子交流道的入口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呢，也因为刚刚排除的关系，所以目前在高雄市楠梓区旗南路上楠梓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这边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状况。那同样呢，在市区部分车多排队不好走的状况，还有包括是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往国石的方向呢，这边也是排队的一个情形哦。那另外呢，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苓雅二路73号前靠近中华四路，以及大寮区凤林三路15号前靠近凤林三路19巷，分别都有事故的传出，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再来呢，还有像是在高雄市左营区自由四路和华夏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那么如果你人是在台南市的朋友，也要特别的留意了。目前在台南市北区小东路和东光路二段的交叉路口，以及永康区中正路和中正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也都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也麻烦你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哦，要及时的避开，才不会发生二次碰撞的情形。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在国一北上的部分，从高雄瑞隆路这边呢一上来，一直到高雄的冈山路段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时速只有不到60公里。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点，在国一北上大湾一直到永康的路段，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只有落在70公里。再来呢，在国道8号往西的方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一直到台南端的这个位置呢，目前时速是只有不到40公里，请大家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国道10号从左营端一上来，过了顶金系统一直到仁武这边呢，也是正在排队了，那目前时速只有不到30公里。那不管你是在哪个路段，目前都是上班的车潮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请你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避免事故的发生咯。有路况报警广，如果有更多的路况需要补充或者是更新的，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这个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早上的8:17，为你送上来自张清芳的歌曲《无人识西》。

来自庄清芳的《波浪西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22。好，目前在高速公路呢，有一起严重的车祸，在国一北上，指标是在36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内侧呢，这边是有发生了4台车的连环事故。再跟您重复一次哦，在国道1号365公里的位置，靠近顶金系统这边呢，辅助车道的内侧是有发生了4台车的连环事故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在行经过顶金系统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看好了，看仔细了，及早的避开内侧车道、辅助车道，这样子呢，才避免

二次事故的发生哦。另外呢，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也就是要往旗山的方向，指标是落在 1.1 公里的位置，在民族路上来的这个入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这边也正在发生。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 1.1 公里的位置，在民族路入口的这个匝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请大家经过这边的时候，也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小心了。好，再来我们来关心到在快速道路的方面，在台82线往西的方向，指标落在 16.8 公里，祥和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呢，说是有一些小动物躺在这边不动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避开喽。好，那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北上男子交流道的入口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呢也因为刚刚排除的关系，所以目前在高雄市男子区，如果你是在旗南路要从男子交流道北上入口这边的话，这边是车多排队的情形，那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发挥一点耐心。那从这个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在国一北上，从高雄瑞隆路这边呢一上来往北，一直到冈山高科这边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呢只有不到60公里。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点，在国一北上大湾呢一直到永康的路段这边呢也是排队了，那这边时速是落在60公里左右而已。再来呢，在东西向的部分，在国道八号从新吉一直到台南端这边呢，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时速呢只有不到50公里，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啊，最后呢是国道十号从左营段一上来往旗山方向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呢，哦，这边时速又更慢了，时速只有不到20公里。上班时间早上的时段呢，大家都是要开车上班上学，或者是你可能是已经到达了公司打完卡了，然后呢你现在是要外出要洽工的，不管你现在人在哪里，那一定都是会遇到车潮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那也一定要记得保持你的耐心，抓好安全的车距，然后跟前车保持距离，才避免事故的再度发生，避免遗憾发生哦。那再次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有一起严重的车祸事故，在国一北上指标落在365公里的位置，靠近顶金系统这边辅助车道的内侧呢，这边是有四台车的连环事故发生，所以呢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提早的改道，或者是一定要小心避开哦。好，那我们把焦点呢转回到市区平面道路的部分哦，在高雄市左营区自由二路398号前靠近新下街，以及前镇区中城路和瑞贤街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的传出，那目前呢也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的，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8:26，等呢歌曲过后，我们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在警广新闻过后呢，再继续回到警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等继续陪你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来自陈雷的《天下无敌》送给大家，8:26，稍后警广新闻之后不要走开哦，马上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运动部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运动习惯，9月1号起推出挥汗有礼活动，活动上线两周反应热烈，已达300万笔运动记录上线。挥汗有礼官网目前已经关闭上传功能，先前已通过审查的运动记录仍可兑换加码券。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建议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最好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之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下午5点之后再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2: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网络社群出现大量职人流投资诈骗广告，诈骗集团虚构知名人士的贴身身份，引导民众加入非法的股票群组。刑事局强调，这些故事都是假投资的包装圈套，民众切勿轻信上当。记者李明宗报道。
4: 网络出现大量千篇一律模组化的贴文，乍看好像都是充满

0: 温情和职人精神，但刑事局比对出这些文本骨架和情感转折都很类似，其实都是诈团大量产制的流水线罐头产品。刑事局采检模组发现，诈团先用第一人称破题虚构各种知名人士的司机、专属理发师或助理的贴身身份，然后虚构温情日常细节，营造关系良好假象，接着故事一定会转到时代变迁、生怕工作被取代的焦虑，最后再导引到股票引流，讲到自己钻研股市，重压特定股票就致富。文章末端还放上通讯软体的 ID。刑事局强调这些都是诈骗，面对新形态公示套路，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切记三不原则，也就是不轻信公示化的长文，不要因好奇随意点击引流连结，还有不交付任何资金，如果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者利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判断网站是否有诈骗风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骨髓移植拯救不少血癌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医师市井少子化冲击下，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的捐赠荒。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骨髓提升，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3: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0万分之1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4: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3: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嗯好，爱喺行政院驻街中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涉了你爱个职。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偏发访问，每周得七家扫描一下，爱就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嘅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诶，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驻街总处广告。

0: 好的，刚刚收听完全国的即时路况还有新闻的资讯，不管你现在已经在上班的路上还是正在准备出门，希望今天你的每一段路都能够走得顺顺利利，安全第一，不要赶时间，慢一点点没有关系，平安最最最重要。接下来继续留在金广早点名，我是小凯，好音乐呢陪你继续，当然很多的大小事情也陪你继续喽。时间来到早上的8:38，接下来呢，我们最最最关心的高速公路上面的路况资讯如何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我们要请燕婷上线来跟大家来说明。燕婷你好。
1: 小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4到378.8公里，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15到310公里，也就是在白河的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瑞隆路来到了顶尖系统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365公里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的车流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做疏解。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来到冈山路段，目前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出口，以及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出口，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的仁武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回归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7，也就是这个星期四，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新营服务区。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7这个星期四，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新营服务区，所以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我们谢谢燕婷哦，感谢你。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41，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燕婷也有提到呢，我们在国一北上稍早呢，中正路的出口有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占用的出口匝道，但是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从这边来下交流道哦。那另外呢，稍早有提到说在国一北上指标是在365公里的地方，靠近顶金系统辅助车道呢，有4台车连环事故的发生，那目前也已经排除了，但是也因为刚刚排除的关系，造成了后方回堵了4公里这么远哦。另外在国道10号呢，往东的方向，在指标落在 1.1 公里的地方，靠近民族路的入口外侧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在刚刚已经排除了，但是呢，目前后方回堵了将近1公里这么长。所以目前呢，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在国道10号的部分，从左营端一上来要往旗津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呢，目前时速是只有不到20公里，走走停停的，大家一定要循序渐进，保持你的耐心。另外呢，在国一北上，从瑞隆路一路往北，一直到顶金系统，然后呢，一直到冈山，来到了我们的高科这边呢，整个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时速只有不到50公里，请大家真的要发挥。

挥你的耐心了。同样是车都不好走的路段呢，还有包括在国一北上，从大湾一直到永康这边呢，时速是落在不到70公里的。另外呢，在国道8号往西的位置，台南系统过了新竹。

0: 所以请大家在上班期间一定要发挥好你的耐心，那不管你是在上班或者是前往洽公的路上，都是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避免事故的发生，也避免遗憾的事情来发生咯。那我们继续把焦点来转换到这个快速道路，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台82线往西的方向指标落在 16.8 公里的地方，祥和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小动物躺在这边不动了，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指标是落在分别是有两个地方哦，一个是 34.1 公里到 34.2 公里，以及另外是 35.7 公里到 35.8 公里的古坑路段，内侧路间分别都有小动物躺在这边不动，那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多多小心了。好，那再来我们看到在市区平面道路的部分，在高雄市冈山区呢，公园西路三段和柳桥西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前镇区镇东一街和镇荣街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传出。另外，在台南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了，在台南市归仁区民生北街130号之前，还有东区中华东路二段11号前呢，分别也都有事故传出，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另外呢，刚刚的最新消息，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指标是在 26.1 公里湖尾路段呢，说是在内侧路间有一个大塑胶袋掉在这边，那呢相关单位人员也已经前往处理当中。早上的8:45，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资讯需要随时更新或是补充的，麻烦你欢迎随时拨打进来，我们京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8:45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是来自电影镇头的主题曲，柯有伦所演唱的同名歌曲《顶桃》，送给大家咯。
1: 世事变化真惊人，四方压力自己担，时间是苦我惊，咱的世界上正赢。

0: 由柯有伦所演唱的顶桃电影同名曲，它也就叫做顶桃。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49，接下来呢，还有更多的路况消息等着你哟。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8:5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关心到各个省道还有快速道路的最新情况。那我们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呢，我们要请运子连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最新的状况。运子你好，早安。
1: 小凯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首先，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及台八八线东行大寮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下大寮出口的驾驶请提前靠右。接下来是施工路段，台九线412.4与416公里大鸟路段，以及420.3公里上午路段，还有425公里南新路段，这些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台九线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26线33.3公里石牛溪路段路基整修作业，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台88线西行22到0公里竹天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2、3、4为常态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我们谢谢运子还为我们打 call 打了一个广告，感谢你哦，也祝福你今天上班一整天都可以心情很愉快。
2: 你怎么啦？手脚都包上纱布，出车祸了吗？
3: 哦，是啊，就骑车跟机车擦撞了。
2: 真是的，要不要紧啊？
3: 还好啦，已经给医生看过了，都是擦伤而已。
2: 小心点，马路上面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状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哎，你有没有戴安全帽啊？
3: 有啦，不然脸就受伤啦。
2: 不管怎么样，骑机车的标准配备就是戴安全帽，骑机车时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更不能危险驾驶哦。
3: 知道啦。
4: 115年交通安全月开跑，今年宣导的主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用路人牢记，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让，行经路口务必要减速停让行人，骑乘机车也切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守住速度才能够守住平安。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

0: 分局委托制播。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8:54，欢迎继续回到 FM93.1 京广高雄台京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继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北上中正路的出口匝道这边呢，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那在国一北上呢，指标落在365公里，靠近顶新系统的辅助车道，稍早呢也有发生连续4辆车辆的事故，那后方呢回堵了4公里远，然后这么远，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后方回堵的情形还在逐渐的舒缓当中。好，再来呢是在国道10号的方面呢，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指标落在 1.1 公里处，靠近民族路的匝道入口外侧车道呢，稍早是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也已经排除了，但是也因为刚刚排除的原因，所以后方呢回堵了大约1公里这么远哦。请驾驶朋友，如果你是塞在车阵当中的话，一定要发挥好你的耐心哦。好，那我们持续关心在路网图的部分哦。目前在高速公路的路网图看起来，从国一北上瑞龙路一上来，一直到过了顶金系统，一路到冈山高科这边，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目前时速是落在不到60公里。另外呢，我们再往前看一点，在国道一号，在大湾呢，一直到永康这个路段呢，这边也是比较车多排队的，时速也是不到70公里。再来关心国道8号，国道8号往西的方向，也就是从台南系统一直到台南端这边呢，时速一样都是不到70公里。好，那这边很罕见的，在国道10号的部分呢，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目前都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呢在国道10号要往旗山的方向，应该是说在国道10号从顶金系统一直到仁武双向这边都是车子比较缓慢一点点的，时速不到60公里。所以请大家经过上述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发挥好你的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才避免事故的发生咯。再来，我们把这个目光聚焦到我们的快速道路，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分别有2个路段，一个是指标落在 34.1 公里的地方，另外一个是指标落在 35.7 公里的地方，在古坑路段这边，内侧路间两处呢都是有动物，小动物躺在这边不动了，那目前相关单位也前去处理通知，也前去处理当中了，那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同样是快速道路，在台82线往西的方向，指标是在 16.8 公里的地方，祥和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也一个小动物不动在这边，相关单位也已经前往处理当中咯。好，我们再来关心回到台78线往东的方向，指标落在 26.1 公里虎尾路段，在内侧路间呢说是有一个大塑胶袋掉落在这边，请经过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继续来关心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在高雄市苓雅区惠安街和金门街的交叉路口，以及三民区九如一路和水源路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传出的情形，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

有路况报金广，我们金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需要补充或者是更新的话，麻烦你拨打进来，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已经快要到整点钟了，接下来呢我们会收听全国的即时路况，在路况过后呢继续回到金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最后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匿名万岁》。那么在歌曲过后收听全国的即时路况，路况过后不要走开，继续回来金广早点名哦。我是小凯，会一路陪你到早上的10点钟。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

0: 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56公里，在内力交流道前，两部大卡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南下88.6公里，在竹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3: 啊，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呐、啊、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2: 有那么严重吗？
4: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2: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0

0: 20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晃神超速行驶。
1: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2: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拒绝酒驾，警广关心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05，刚刚收听完了全国的即时路况。不管你现在已经在上班的路上，还是正要准备出门，希望今天的每一段路都能够走得顺顺利利。安全第一，不要赶时间，慢一点没关系，平安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请你继续留在警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好音乐继续陪伴你哦。

好，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北上中正路的出口匝道这边呢，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那么国一北上稍早呢，指标365公里的地方，靠近顶金系统呢，也有四部车的连环事故，也是已经排除了，请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喽。那同样事故排除的部分，还有包括是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指标 1.1 公里的地方，靠近民族路的入口，这边稍早也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但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呢，也因为刚刚排除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回堵了将近一公里这么长。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再发挥你的耐心咯。好，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快速道路台78线的部分，往东的方向分别有两个地方有小动物躺在这边不动了，一个是指标 34.1 公里，另外一个是指标 35.7 公里，都是在古坑路段的内侧路间，都是有小动物躺在这边不动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和小心了。同样是台78线往东的方向，在指标 26.1 公里虎尾路段内侧路间呢，说是有一个大塑胶袋掉落在这边，那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也一定要睁大你的双眼好好的看仔细了。另外在台82线往西的方向，指标是落在 16.8 公里的地方，祥和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呢，这边也是有一个小动物躺在这边不动了，所以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来避让哦。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在高雄市有两起事故传出，一个是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和水源路的交叉路口，另外一个是在苓雅区惠安街和金门街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传出的情形，目前也正在等候处理当中，那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咯。好，再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状况哦。目前呢，在高速公路，如果你是要行经利用到国一北上的驾驶朋友，可能真的要发挥你的耐心了，因为现在还是属于上班的车潮比较多的情形。在国一北上，从瑞隆路的匝道一上来，一直到南子、冈山、高科这边呢，一直到鹿竹，都是属于车多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那么目前时速呢，是只有60公里左右。好，再来我们来关心到东西向的高速公路，在国道8号呢往双向，国道8号双向哦，台南系统一直到台南端这边呢，时速只有不到60公里。好，再来是大家最关心的国道。

10号，目前在国道10号点睛系统一直到仁武双向呢，这边也是比较车多不好走的情况，走走停停，时速不到70公里。所以如果你有行经以上路段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多多发挥你的耐心，多多发挥你的爱心，跟前车保持一点距离，然后避免说刹车刹不住，然后就会有事故的产生咯。那如果有更多路况需要补充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那感谢我们高雄市交通大队，目前最新传出的情形，在高雄市前镇区草衙二路319号前靠近草衙二路320巷这边呢是有一个事故的发生，目前正在等候处理当中。早上的9:09，先为你送上9点过后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怕胖团的后照镜。

9:13，来自胖胖团的《后照镜》这首歌，应该可以让很多人昏昏欲睡，然后礼拜一早上有一点不太想上班的一个心情，可以振奋起来吧。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今天一路陪你到早上的10点钟。好，那么今天一早的天气呢，因为刚刚早上呢是上班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所以呢刚刚非常多的路况。那现在呢，小凯想跟大家来轻松一下下，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的情形。这两天呢，东北季风又要来刷一下存在感了。如果你今天有出门，尤其是北部、东部的朋友，除了记得要带把伞，也要留意风势，天气会跟前几天有点不一样。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宜兰、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台东呢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且越晚呢下雨的机会会越高，尤其到了晚上，基隆北海岸、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要特别留意局部大雨的可能性，花东地区的降雨范围呢也会稍微的扩大。那如果你是住在中南部的朋友，也不是完全没有雨哦。午后嘉义以南还有新竹苗栗以及中部山区都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所以今天出门雨伞还是放在包包里比较安心，尤其下午有事情可能要 run 的朋友，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天气变化了。另外气象署今天清晨也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东北风增强，今天从清晨一直到晚上，兰屿、绿岛以及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屏东、澎湖、连江等等地方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所以有骑机车 Autobike 的朋友啊，你要注意一下咯，风大的时候骑车真的会比较不好控制，经过桥梁、空旷路段或是海边也记得放慢你的速度。那住在沿海地区的朋友呢，如果有晒衣服也可以稍微的看一下，留意一下，免得一阵风过去啊，衣服就不知道飞去哪里了。至于温度方面，北部呢今天白天高温会稍微下降一些，北部和东半部大约是30到31度，中南部呢还是比较热的，可以来到32到34度，白天出门还是会偏热的感觉，各地夜间到清晨的低温大约落在24到26度。那么接下来明天后天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天气形态大致上差不多，桃园以北、宜兰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花东呢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嘉义以南、竹苗以及中部山区可能有短暂阵雨。那其中呢，明天的水汽会比较多，基隆北海岸、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华东地区呢下雨的范围也会增加，所以这几天如果要出门，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小原则，北部东部注意下雨，中南部注意午后雷阵雨，另外东南风增强，骑车开车都要多一分小心，多一分留心。其实啦，天气就是这样，最近可能早上觉得哎还不错哦，到了下午晚上突然变天了，所以雨伞、薄外套该带就要带着，宁可多带一点，也不要临时被雨给追着跑。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变化，也祝福大家今天出门一路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年轻的喝彩来自高明俊的歌声，同时也是《新兵日记》的插曲兼片头曲。早上的9:21，提醒大家哦，开车上高速公路，以下几个小细节、小 paper 一定要记起来。高速公路呢，车速相对的比较快，安全距离真的不能够省哦。一般小型车呢，来，大家可以记住时速除以2，那大型车呢，则是时速减20。举例来说，如果你的小型车时速开在100公里，那你跟前车至少要保持50公尺的安全距离。大型车呢，如果你的时速开在100公里，则至少要跟前车保持80公尺的安全距离。那另外提醒小型车的朋友，不要长时间的霸占内线车道，超车完成之后就要回到适当的车道。还有中间车道呢，是大型车的超车道，所以小型车行驶在中间车道时，也要多多的留意大型车的动态。那么遇到下雨天更要小心了，如果车上有雾灯，可以依照车辆以及道路的状况适时的来开启，没有雾灯时应该开启双黄灯提醒后方车辆。最重要的是雨天一定要放慢车速，因为轮胎一旦遇到积水，就像是在水上漂一样，抓地力会下降，车速太快很容易打滑或者是失控。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小型车如果要超越大型车切入大车前方时，一定要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不要刚刚从旁边超过大车就急忙切到大车的正前方。尤其大型车在载重之后刹车距离会更长，你留的空间太小，不只是让大车难以反应，也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所以提醒大家，高速公路上不要抢快，不要硬切，也不要跟大车的驾驶朋友来抢空间，多一点距离就是多留一点安全。祝福大家每一趟旅程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9:23，持续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在高雄市呢，有几起的交通事故传出哦。首先是在苓雅区惠安街和金门街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那另外在前镇区呢，有三起事故，分别是在草衙二路319号前靠近草衙二路320巷，还有草衙二路和金福路的交叉路口，以及二圣路和五星二路的交叉路口。那再来呢是桥头区。在桥头区的桥新六路和金五路的交叉路口，以及苓雅区四维二路和光华一路的交叉路口，哇，事故真的是在这期间发生了非常多，所以请大家驾驶朋友，不管你是骑机车也好，或者是走路也好，或者是你是开车也好，经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看停，而且呢至少呢看到行人穿越斑马线的时候要至少维持3公尺的距离，这样大家有知道吗？一定要小心哦，不然有可能你的荷包就会损失了，不小心被开了红单哦，所以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了。好，9:24为你送上来自阿信所写词的五月天的歌曲，早期的歌曲《尬掐》送给大家。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尬虾》，虽然说呢，歌词当中是说嘴定来尬虾，嘴定来尬虾，但是呢，我们骑车开车在路上，千万不能随随便便的来尬虾，保持好安全的距离，然后呢，维持适当的车速，这样呢，大家才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来回到家，或者是来抵达你的目的地。好的，那么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27，开车上路，路况要掌握，开始的一天新闻也不能少。等一下歌曲过后呢，要帮大家汇整最新的新闻资讯，金广新闻一起来关心现在这个时刻正在发生什么事。歌曲过后一起来收听金广新闻，在新闻过后呢，继续回到金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为您送上来自顽童 MJ116 的里长 Bro。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11号反弹收高，不过中东冲突局势加剧，国际油价上扬，美股期指今天早盘下挫。美国总统川普认为美国利率应该全球最低，人工智慧 AI 发展不应放慢。台股今天开盘下跌174点，随后指数持续下跌，最多跌超过760点，来到45415点，跌破46000点关卡。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雇主如征得劳工同意于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记者 Jason 报道。
2: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3: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2小时是要给EO三分之一，从第3小时以后到第8小时要给EO三分之二，然后第9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一倍，就是2又3分之2。那例假要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好，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男子在网络上想要购买一对100元的鹦鹉，但被要求用30000元解锁账户。辖区员警刚好到超商巡签，发现异状，主动上前关怀，意外拦下这起网络购物诈骗。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张姓男子在网络卖场看到一对鹦鹉只要100元，因为价格低廉，便与卖家联系购买。对方以下标必须完成实名认证为由，要求他提供账户作为财力证明，并谎称如果没有完成认证会害卖场被锁定。男子相当犹豫，因为买个100元的鹦鹉竟然要付财力证明，实在有点夸张。没想到夸张的还在后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5: 接着再以解除卖家账户为由，要求张男汇入30000元，并声称解锁后即可返还款。

0: 下张楠正准备筹款之际，心生疑虑，向行政员警求助。警方检视对话内容后，立刻向张楠告知，买鹦鹉还要付30000元，小心有诈。
1: 远景解释，这是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先利用低价商品诱骗民众上当，再以账号遭锁定要求汇款解锁来骗钱。张姓男子惊觉差点受骗，当场打消付款念头，成功守住辛苦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面对突发压力，可能会诱发类似心肌梗塞的章鱼湖心肌病变，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更要注意。医师提醒，若在经历重大压力事件之后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要及早就医并告知医护，才能对症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3: 一名58岁女子历经车祸，双脚遭碾，足被淤青到急诊就医，身上没有明显外伤，意识清楚。经治疗后返家，数小时后却突然感到胸闷不适，呼吸急促而再度送医，确诊为章鱼湖心肌病变，也就是俗称的心碎症候群。大千综合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廖宏强说，
4: 章鱼湖心肌病变通常是因为突然的生理或者是心理的压力而被诱发出来，那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压力肾上腺素的飙升，导致心血管系统对压力反应较为敏感，临床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区分章鱼湖心肌病变以及心肌梗塞。
3: 廖宏强医师指出，章鱼湖心肌病变好发于50岁以上女性，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提醒民众若在车祸、亲人过世或激烈争吵后出现胸闷、喘不过气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压力事件，以利诊断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苗丽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1: 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2: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3: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4: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5: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1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1: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情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哟。
4: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6: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4: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6: 哦，这样厉害哦！
4: 当然啦，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6: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4: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7: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

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好的，刚刚收听完了金广新闻。那不管你现在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正在准备出门，希望今天的每一段路都能够走得顺顺利利，安全第一，不要赶时间，慢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平安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麻烦你继续留在金广早点名，一直到十点钟，我是小凯，好音乐都会继续陪伴你。好，早上的9:39哦，还是持续的提醒您，目前从路网图上来看，在国一北上的路段，从这个瑞隆路一上来哦，往北的方向，一直到冈山，过了高科，一直到鹿竹呢，到仁德系统这边呢，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情况，时速呢只有不到50公里，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真的是要多多发挥你的耐心。再来，我们关心到东西向的高速公路，在东西向高速公路国道八号的部分呢，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哦，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的，时速呢不到60公里。好呢，再来是国道十号，国道十号有两个地方呢是比较拥塞的，其中一个是国道十号要往西，也就是往高雄左营的位置，从仁武一路来到顶金系统，目前时速是只有7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往东的方向了，就是往旗山的方向，国道十号从左营端一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目前时速只有不到20公里，所以大家在这边呢真的是要保持你的耐心了，然后呢跟前车的距离真的不要跟得太近，免得说呢你的刹车没有空间，及时反应不过来，就会有事故的发生了。有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为你做服务了。那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或是更新的话，麻烦你尽快的拨打进来。好，那么各位热心的听众朋友注意了，要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明天还有一场，邀请大家一起来挽起袖子捐出你的热血。这一次活动呢就在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分别在万家福爱和殿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举行，现场呢也准备了洗碗巾、洗衣巾等等好礼，欢迎符合捐血资格的朋友一起这回血就来捐血做公益。捐血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却可以为医疗用血尽一份心力，帮助正在等待输血的病人。提醒大家，如果最近身体状况良好，符合捐血资格，就不要再等待了，卖个按奈啊！不论你是哪一种血型，都欢迎踊跃捐血。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捐出你的热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从来就不是口号说说而已，因为你的热血就是别人的希望，希望你能够挺身而出，当一个无名英雄。金广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明天期待现场见到你哦，我们不见不散哦。

9:43，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提醒您哦，九月这个月呢是交通安全月，今天呢就来跟大家提醒几个每天上路都用得到的安全小撇步。骑车的朋友不能只拼速度，还要拼安全值。首先最最重要的就是停让行人，

驾驶人呢，如果你遇到行人穿越了，要记得停让，并和行人保持至少3公尺的距离。行人过马路呢，也不要急，先停下脚步，左右看看，左看看，右看看，确认车辆停让，周遭安全之后再通行。那么遇到大型车，更要小心。

入带转区呢不需要打方向灯，超车呢也记得麻烦你从左侧来超车，不然很有可能会接到罚锾哦。好啦，前面和大家分享的交通安全小 撇步 大家都听仔细咯，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根据节目中分享的内容出一些相关的小题目，公布在我们金广高雄台的脸书粉丝专页上，大家记得上我们的脸书找找看，动动脑回答问题，只要答对了还有机会抽中我们准备的可爱奖品哦。答对又被抽中的幸运听友，我们会直接在留言下方回复通知，还有玻璃式警察熊等着大家来带回家。所以大家前面的小 PayPal 可不要只听过就忘记啦，记得重点抄抄写写记下来，或者是手机赶快记录下来，说不定答案就在里面哦。最后也要特别感谢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刘清俊刘大队长热情提供奖品，让大家在学习交通安全的同时还有机会把可爱的警察熊给带回家。9:45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王世贤的爱到无命不知惊。

爱告无名不在家，来自王世贤的歌曲。哇，王世贤真的是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热，非常的红，不管是在八点档或者是在电影里面都会出现他的声音。而且呢，每次音乐节、音乐季或者是有什么表演的舞台或者是有什么展演的空间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而且呢，只要他一出现呢，台下底下呢一定会有很多群众的欢呼声。早上的9:49，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好，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呢，有几个路段是比较拥塞的。首先呢，是国一北上，你从瑞隆路一上来呢，一直到高科，然后到鹿竹这边呢，是比较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那目前时速只有不到60公里。好，再来呢，我们再往前看一点，在国一的北上，从大湾呢一直到永康的路段呢，这边呢也是比较走走停停的情形，时速大约不到70公里。好，东西向的部分呢，我们关心到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的双向哦，这边呢也是比较有车多的部分，时速只有不到60公里。好，再来我们要看到一个最塞最塞的地方了，就是在国道10号从左营端一上来，要往东往旗津的方向，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时速，哇，只有15公里而已，15公里哦。从左营端国道10号一上来到顶金系统，目前时速只有落在15公里的部分，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才不会说哎，不小心就发生碰撞了，发生意外了，那憾事也就跟着发生了。那如果有任何需要补充路况或者是需要更新路况的部分的话，也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早上的9:51，为你送上来自茄子蛋版本的《我的未来不是梦》，翻唱来自张雨生的歌曲。

0: 跟着希望在动。
1: 来自茄子蛋翻唱音乐神童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有没有觉得他们的版本特别的好听？尤其是茄子蛋主唱阿斌的声音

特别的沧桑，让你觉得这首歌特别的有感。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54。同样的，最后再提醒您哦，目前在国道上的路网图上来看哦，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咯。瑞隆路一上来，经过了点金系统，一路来到了高科这边，都是车都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呢只有不到50公里。另外呢，在东西向的部分呢，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一直到台南端这边双向呢，也只有时速不到60公里。再来呢，我们看到在国道10号的部分，在国道10号往旗山的方向，从左营端一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时速只有不到20公里。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才不会有这个事故的发生哦。有更多的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喽。好啦，那么各位朋友，这个时间呢也快要来到10点了，感谢大家今天3个小时的陪伴，不管你是在开车、上班，还是在赶路，还是边听景广边吃早餐，都谢谢你们把这段早晨的时间留给我，留给景广早点名。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麦克风交给丁婉，继续陪大家度过接下来的时光。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先不要想太多。明天不是世界末日，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我是小凯，接下来谢谢大家3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喽。把时间交给丁婉，祝大家今天一路平安，心情愉快，明天见喽，拜拜。

0: 等我挂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1: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让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 177.4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南下377.4公里，在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稍早在6.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268.4公里过瑞穗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3: 怎么啦？
2: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3: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2: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3: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4: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星期一上半天，希望你精神饱满哈，应付接下来的工作。目前呢，要行经在国道三号的朋友特别留心，在南下的377.4公里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会危及到我们的安全。行经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377.4公里要特别留心，外侧有铁制品掉落。稍早接到说，在台北八线的西向22到12公里之间，竹田系统到万丹交流道的外侧排水孔的一个清理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因为它是采取移动性的一个清理工作，经过朋友注意一下工作人员还有自己的安全。而车祸点方面呢，谢谢江大队回报的，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靠近地下道附近有起车祸，在九营区的大顺一路跟富国路口也曾经发生交通事故了。那另外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三路南下路段，大概是从中立路一直到南兴路口，沿线车子非常多，车都拥挤，速度非常缓慢，大家稍安勿躁咯。今天天气大致来讲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不过呢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所以呢在桃园北部地区还有这个恒春半岛会出现短暂阵雨，在东部东南部以及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方面呢天气有些变化，包括了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如果说有山区活动的话，中午过后你会前往山区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还是有所变化的。那因为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所以呢中午的高温来讲大概是30度以上，所以我们一起朋友中午外出长时间在外面逗留的朋友还是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一开始选播的歌曲非常轻松愉快啊，可能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的步调工作的这个节奏是非常快速的，来听这首歌曲哒哒哒。

哒哒，这是王心凌一首很轻松愉快的歌曲，跟着节奏打拍子，我觉得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啊。有时候呢，听到这样的节奏呢，稍微的摆动一下身体，踏个步也好。虽然说呢，我们的这个四肢不太协调，每次看到一些短的影片哈，这个跳舞的影片的时候，都觉得手脚不太灵活，不太协调。不过呢，慢动作跟着哈。踏步啊，或者是踩踏，我觉得也蛮好的。尤其是选播这种类似的节奏，很轻松愉快，都会让这心情特别的好。好，目前呢，要经过国道三号的朋友特别留心，现在南下的377.4公里，靠近中寮隧道进去之前的内侧车道，有人说有大货车的帆布条跟铁制品哈，这卡榫掉落在车道上。那但是之前呢，有人说经过这个路段是发现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所以这个。货物呢好像会移动一样，现在当你要经过国道三号的南下377.4公里，特别的提高警觉，因为呢接近中寮隧道，有人说是内侧有铁制品，有人说是在外侧车道看到铁制品，都是很危险的哈，小心避开了，会赶快通报处理。车祸点方面集中在高雄市，目前高雄市的桥头区成功南路跟糖厂路口有

车祸，还有鸟松地区的九如一路沿线，这是从澄清路到高速公路西侧变道沿线车都拥挤。同样是鸟松区的中正路南下，从大仁东路到大坪路口也是蛮不好走的。小港地区的沿海三路南下路段，现在从中立路到南兴路口也是出现走走停停。稍早呢，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靠近地下道附近有车祸，左营区的大顺一路跟富国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行车安全。目前要经过台八八线的朋友留心一下，因为沿线有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这个排水孔的关系，在西向的22到12公里靠近竹田系统一直到万丹交流道，沿线会沿着这排水孔清理一些杂物，所以呢他们会占用外线车道，当移动清扫的同时，也请同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工作人员还有自己的安全了。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哈。接下来我们听到歌曲是潘玮柏所唱的节奏先生，你可以自我的评估一下自己是属于快节奏还是属于慢步调呢？来听这首歌曲，这是潘玮柏所唱的节奏先生。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在行车途中呢，不要抢快，不要违规驾驶哈，记得平安抵达是最重要的。10:20，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经过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还是要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路段377.4公里靠近中寮隧道入口之前的车道上是有掉落铁制品，之前有人说是在外线车道看到，现在又有人回报说是在内线，感觉上这个铁制品好像是会移动的，所以当你在接近中寮隧道之前稍微的放慢速度，同时跟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不然的话有些车辆看到一些掉落物可能会急踩刹车要闪躲这些掉落物，说不定没有保持适当距离就容易发生追撞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在没有把这个铁制品捡走之前小心避开。感谢江大队回报的在高雄的大寮区凤林二路602号靠近光华路口发生车祸了，目前远景抵达处理。还有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651号接近文藻大学的对面也有车祸处理当中，桥头区的车祸地点在成功南路跟糖厂路口。另外我们也谢谢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台南的永康区中正南路529号附近有起车祸，在北区的西门路4段580号附近的车祸远景处理当中，另外是在台南的新市区光华街跟中山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下行车。接下来我们欣赏歌曲，这是由萧亚轩所唱的《爱情通关密语》。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再一次谢谢刚是加拿大回报路况了哈，在高雄大寮区呢，凤林二路602号靠近光华路口曾经发生车祸，还有之前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651号，这是接近文藻大学附近也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中。另外稍早呢，在桥头地区的成功南路糖厂路口车祸还没接到排除消息，当你要经过鸟松区的中正路沿线特别留意一下，从大仁东路到大坪路口沿线车都拥挤，鸟松区的91路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西侧变道也都是呈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缓慢。另外是在台南朋友刚才也回报给我们，在永康区的中正南路529号附近有车祸，北区的西门路四段580号以及新市区的光华街中山路口车祸持续处理当中。目前要经过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77.4公里中寮隧道附近要特别留心，在车道上有铁制品掉落，不要压到了，不管它是出现在内线还是外线车道都要特别提高警觉确保安全，因为有掉落物对于我们的行车都有一些影响，货物的装载要确实牢靠，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呢随便绑一绑然后呢就赶快的上路，或者有时候呢一个疏忽啊一个这个不小心可能都会让我们在行车途中增加许多危险，尤其是这些货物散落一地呢对于行车来讲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会赶快通报处理，希望尽快的排除国道三号的南下377.4公里中寮隧道之前的车道上面的铁制品，安排五月天的歌声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移民署携手各地方检察署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权益与反贿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3: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2: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张姓女子临柜准备提领100万元，谎称是家中装潢所需，却无法回答详情。远景研判疑似是假投资诈骗，经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女子的100万元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过航员通报，一名张姓妇人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依照诈团指示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警方到场询问时，张姓妇人先以家中要装潢为由应对，但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以及相关细节时，却无法具体回答。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5: 远警到场后发现诈骗集团要求妇人提领100万元作为投资基金，更事先交打落狱行员或警方询问领款用途，就以家中装潢为由应对，未必关怀提问。
4: 警方后续向张姓女子说明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并分享相关案例，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共同劝说下，张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100万元的念头。警方呼吁民众，若遇陌生管道投资，需提领大笔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一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6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记者杨欣报道。
6: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渐渐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7: 烧肿痒汗咳嗽

0: 像烧跟氧焊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它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它癌化之后，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1: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说明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3: 主持人早，听众们大家好。那今天呢是东北季风增强，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还有春半岛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那在花莲、台东也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那今天在越晚呢，这个随着时间越晚，这个降雨的机会越高。那尤其在晚上之后，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花东的降雨范围也会稍微的增大。那在其他地区呢，今天的天气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在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在气温方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白天的高温相较前几天会稍微的略降，北部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大概还是可以来到32-34度，在中南部感受上还是比较偏热，要留意在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一定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概还是在24-26度左右。在风力方面，由于东北风增强，今天在桃园至嘉义、台东沿海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一奇。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妈，我只有一个 Odobike 买东西。
5: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8: 还没有哎，怎么啦？
9: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8: 免费的？哪里啊？
7: 要看哪一天哦。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秦和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8: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9: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8: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7: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9: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15万元罚款哦。
8: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7: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现时间上午的10:3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刚刚有家属朋友说呢，经过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雄路竹路段，有一部小货车哈，它的后斗的升降平台没有完全收好收起来，所以呢，行进当中有点危险性，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哈，跟他适当保持距离。希望这部小货车156的小货车有听到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呼叫哈，赶快的把你的这个后斗的这个升降平台把它收好收起来哈，不然的话，行进当中呢，驾驶朋友都蛮替你担心的。国道一号北上刚刚通过陆竹交流道，这一部小货车156的驾驶朋友，可能刚才有一些这个行进啊，它有一些这个需要工作的需要呢，它的后斗的升降平台哈是整个立起来的，但是现在工作完毕之后应该把它收起来，可是呢没有把它收好，所以在行进当中呢被其他驾驶朋友发现了，希望有提醒到您本人。目前在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342公里高科路段特别留心，刚刚发生了连接车跟货车的擦撞事故，目前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虽然没有影响主线道，不过目前这里的车流量蛮大的，所以也请朋友小心慢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2公里的路肩有停放连接车跟货车的事故车辆，等待后续处理。在高市方面，三民区的建工路从大昌二路到大顺二路口沿线车都不好走，高市的林雅区四维二路跟凯旋二路口车祸，还有大寮地区的大友三街靠近华中路口也曾经发生交通事故，留意行车安全咯。

0: 接线国道三号的南下377.4公里中寮隧道附近掉落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完毕了，感谢工段朋友。好的，音乐声中我们掌握一下南部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喽。燕婷你好。
1: 听闻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7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台南系统前，辅助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一号南下的316.2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白河交流道前，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国道三号南下的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施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00到295公里在白河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国道十号东向的0到5公里内侧车道一样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顶金系统，一路来到高科路段，沿线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出口、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恢复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前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7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四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新营服务区。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7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四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新营服务区。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进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

0: 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燕婷了，拜拜。
0: 拜拜。

路651号，靠近文首路的43巷口也发生交通事故，留意安全了。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以免发生危险。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附近，曾经有连接车跟货车的擦撞事故，不过现在已经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比较明显没有影响到主线道。同时呢，如果你经过国道一号北上，过了路竹交流道，帮忙注意这部车子哈，156的车子，它这部小货车的后斗的升降平台没有收起来，所以希望能够提醒到他本人赶快做后续处理。好的，有路况都欢迎直播我们的路况中心专线了，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云呢，转午就可以补充在台八八线东向车道 5.1 公里附近大寮路段据报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车流会比较不好走，也请您经过要特别小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兴。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人是早上狗的一婚呢，我是丁晚，可以修不破例哈。现在台北八安线受到车祸影响，速度变得非常缓慢。这是东向的5公里左右大寮路段，由于好几部车的追撞车祸刚刚发生，包括连接车、小货车，还有两部小客车。那现在呢，整个路段都是大排长龙的，速度非常非常缓慢。由于呢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行驶，因此可以提醒大家，如果赶时间的话呢，尽早改道行驶了。目前在台北八安线东向5到5.2公里附近，靠近大寮路段呢，由于发生车祸，所以现在只剩下一个通道，也就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行驶，导致后方出现走走停停，速度很慢哈。赶时间朋友是建议您尽早改道行驶了。目前在高雄的左营区自由四路跟大中二路口有车祸，还有在前镇区的凯旋四路跟振兴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行车安全。稍早呢，在冈山地区的华园路三巷附近有起车祸，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属于小的巷道，因此经过的朋友也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在稍早呢，冈山地区的华园路三巷口，它是靠近城乡路这个路段呢，曾经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小心。之前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十号沿线车子比较多，还有刚才提到台北八线东向靠近大寮路段的车祸，主线道已经塞车之外，在台北八线凤山往大寮也是呈现车多拥挤。赶时间朋友，我们就尽早从凤山交流到出口匝道先行下去，好，不然的话可能在车阵当中会耽误蛮长的时间。感谢收听《新闻刮起不关系》。

再次提醒朋友，台八八线东向5公里左右大寮路段发生车祸，原型驾驶不用说，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不过我们查看即时影像呢，应该这起车祸是占用最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好几部车辆的追撞车祸，还包括大型车的关系，所以整个路段呢，大概是从凤山到大寮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赶时间朋友，我们是建议你从凤山出口匝道先行下台八八线，好，不然的话一定是在车阵当中会耽误很长很长时间，几乎有成定点的状况。在台八八线呢，如果是从国道一号五甲系统汇入到台八八线，朋友你还是可以尽早的从凤山出口先行离开，因为整个路段从凤山到车祸地点大排长龙，速度缓慢，有定点不动情况，因为有多部车，包括了大小车都有，有连接车、小货车、小客车，而且看到救护车已经抵达现场，应该是有人员受伤。由于这个整个路段呢是大回堵的，所以建议您尽早的从凤山出口匝道先行离开，避开这个很拥挤的路段，因为整条路都是大排长龙，有定点不动。再次播报，就是台八八线的东向5公里左右大寮路段内侧车道有多部车的追撞车祸，等待排除，远警还有拖吊车以及救护车陆续抵达，后方回堵严重，建议您从凤山出口匝道先行离开台八八线。同时受到了这个台八八线的主线道车祸影响，可能现在你从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五甲系统汇入到台八八线，也是会发现到车速变慢了，所以斟酌考虑一下尽早改道行驶了。目前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十号沿线车多拥挤，还有在高雄左营区的自由四路大中二路口有车祸，冈山地区的华园路三巷口有车祸发生，前镇区车祸地点是在凯旋四路跟振兴路口都有车祸，经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哈。更早的车祸还包括了在苓雅区的新中一路跟文恒二路口车祸，还没接到排除的消息。另外要经过高雄市的建工路大昌二路到大顺二路，也会发现到车子很多很多，也请您在车多拥挤路段注意下彼此安全了。

由于在台八八线东向5公里左右大寮路段多部车的巨撞车祸，导致后方一路堵车。目前家里朋友说，它是堵在这个五甲系统，就是从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要汇入到台八八线，都受到这起车祸的影响。所以斟酌考虑，尽早改道行驶。目前呢，拖吊车、还有警车以及救护车都已经陆续抵达现场处理当中，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哈。在台八八线东向5公里大寮路段，由于发生多部车追撞车祸，导致后方定点回堵严重，建议您尽早改道行驶了。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美上，我是 Bion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到二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5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连接车、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听完了陆况讯息之后，我们掌握一下飞航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要麻烦航务员洪慈怡上线了。慈怡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2度，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29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机场则是气温30度，晴时多云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3班飞往澎湖，3班飞往金门，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禁止以聚光型投射灯光或雷射光束照射航空器，禁止在机场四周向机场方向使用聚光型投射灯光或雷射光束照射飞机，也禁止在飞机起飞、航行及降落阶段使用上述灯光照射哦。因为强烈的雷射光束除了会造成驾驶员心理威胁，甚至可能暂时失明无法操控飞机，危及飞机上及地面上数百人生命财产安全，违者可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90万元罚金或7年以下徒刑，致人于死者最终会处死刑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3: 好的，谢谢慈怡了，拜拜。
4: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务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20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台身灾后复建工程。
6: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20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

0: 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1: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大家在出门前一定要掌握路况哈，尤其是如果塞车路段会耽误时间的话，你事先不知道可能就蛮麻烦的。目前在台八八线东向五公里左右大寮交道之前发生了追撞车祸，影响到行车安全，目前有占用哈这个最外线车道，行进时候要特别留心一下。在台八八线的东向车道五公里左右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原先是说内侧，先更正一下是在外线车道，请留心注意，目前正在进行拖吊还有处理。由于呢这个大型的连接车已经顺利离开了，但是后续呢还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沿线车都拥挤，目前行进到这时候特别小心。在东向的五公里左右，由于呢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堵车堵到了五甲系统交流道，都是全线走走停停，大家稍安勿躁了。台八八线的东向呢现在有车祸，只剩下一个通道可以通过，导致后方一路堵车堵到了五甲系统交流道，目前都是大排长龙的，可能也会影响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的路段，南下五甲系统汇入到台八八线，目前也都是感觉到车流量非常大，汇入到台八八线之后呢，现在车行速度还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0: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1: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0: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1: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0: 哎，吓我一跳。
1: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0: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1: 对呀，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0: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3: 屏东演艺厅十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4: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十周年热闹登场。
5: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3: 首先将由悠人神谷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4: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5: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3: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ida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4: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5: 十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6: 11:0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还是要持续告诉您。

您在台八八线东向的5公里左右，大料交道之前的外侧车道的出货持续处理当中，目前呢还是占用了最外线跟路肩在处理，导致现场只能够有一个通道可以行进，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所以沿线大排长龙，至少有回堵4公里左右，也会影响到国道一号的五甲系统汇入到台八八线的车流。目前在台八八线的东向5公里左右，大料交道之前的出货还在处理当中，剩下一个主线道可以走，后方大排长龙，速度非常缓慢。另外是高雄市方面，在前镇区的凯旋四路跟振兴路口有车祸，冈山区的华园路三巷口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同时呢，在苓雅区的新中一路文横二路口之前也有车祸在处理。三民区的建工路上，从大昌二路到大顺二路口沿线车都拥挤，左营区的路段呢，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十号都很不好走，都是出现走走停停。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楼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在今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由于配合过港隧道施工，所以到时候呢往前镇方向它是会进行施工封闭的，请大家务必留心一下。那对向车道就是单孔双向通行啊。在今晚上预计晚上的8点开始进场施工，到隔天的早上6点会封闭往前镇的车道，对向车道就是单孔双向通行，请大家告诉大家了。接下来欣赏歌曲是陶晶莹所唱的《10天又3天》。

听歌曲呢，这是由陶晶莹所唱的《十天又三天》。由于在台八八线东向5公里左右大寮路段的多部车追撞车祸持续处理当中，后方回堵严重。那现场呢，大概大型的连接车还有小货车陆续已经拖掉走了哈，剩下小客车，而且其中一部小客车它是横向停放的，所以呢，对于主线道来讲影响比较大一点点，后方有回堵的车流。等到这一部小货车整个拖掉走之后，后续的这个车道呢应该是可以陆续开放的。在台八八线东向5公里左右大寮交道之前，原先有多部车的追撞车祸，现在呢大型车还有货车都已经陆续拖掉走，已经离开了，现场还剩下小客车进行拖掉。而且呢之前有救护车抵达，应该是有人员受伤，现在也没有看到救护车在现场。由于占用最外线车道，剩下内侧可以通行，所以后方回堵一直到五甲系统，从台八八线的五甲系统到车祸地点大概有4-5公里都是大排长龙，建议您可以改道的我们就尽早改道行驶，因为这整个车流还有车速都相对的受到影响，会比较缓慢。好的，也谢谢朋友陆陆续续回报最新状况，有路况记得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非常谢谢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七。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1: 慢车慢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车平安。
4: 遇到了车多拥挤的时候呢，更是要提高警觉哈，因为车子很多，大家心急如焚，有时候呢可能会为了抢快插队行驶，但是这样的行为呢容易发生二次车祸。所以现在在台北八线五甲系统一直到大寮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之下，不要任意插队，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免再次发生车祸事故。在东向的五公里左右，台北八线的东向五公里大寮交道之前发生车祸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只剩下最内线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了。接下来听到歌曲是刘若英才刚刚结束高雄的演唱会的刘若英所唱的《所有相爱的人》啊。

刘若英的歌声，所有相爱的人呐、啊，所有塞车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安全了哈。台八八线的东向五公里左右，大寮交道之前的车祸还在处理当中，不过已经接近尾声了。原先有四部车的追撞车祸，现在看起来好像只剩下最后一部小客车要进行拖掉，但是因为它是整个横向停在最外线车道的关系，所以呢，整个拖掉作业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必须稍微的把它扶正一点点哈。车头向前，这样子一来拖掉比较顺利，所以目前这边的行车速度非常缓慢，加上车流量很大，大小车全部都挤到了最内线车道，所以我们在这个车多拥挤的路段小心一点点。目前在五甲系统以东的车道一直到五公里左右，大概有四五公里都是大排长龙，请大家循序渐进慢慢通过了。再次提醒您，台八八线的东向五公里左右，大寮交道之前的外侧车道还是有事故车辆正在进行拖吊工作，后方回堵严重，有定点不动，小心注意安全了。目前在台八八线，很多朋友就回报说，大概是从五甲系统一直到大寮五公里左右的这车祸地点呈现走走停停，赶时间朋友我们尽早改道行驶。那你最晚改道的路段呢，就是在凤山交流道出口匝道先行离开台八八线，然后再从这个大寮入口匝道上来，这样子就可以避开这个很拥挤的路段了。往往这个车祸一发生啊，耽误的不只是时间，可能也会危及到我们的安全。所以呢，请大家行经各个路段，不管是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平面道路，谨慎小心，好，不违规驾驶真的是基本原则。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抵达。有任何路况也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接下来安排的歌曲呢，这是由吕杰飞所唱的

有关于台北八线的这个事故处理状况呢，现在是完全定点，主要是现在要进行拖吊工作。那现在呢，整个车子打横的小客车，因为要把它的这个车头把它转向的关系，所以呢现在是全线暂时封闭，车辆无法前进。等到这个小客车拖吊走之后，就可以开放通行了，请大家这个稍微等待一下。台北八线东向5公里左右稍早呢发生车祸，只剩下最后一部打横的小客车要进行拖吊工作，所以目前暂时全线是无法通过的，现在要进行整个拖吊的作业，所以请大家稍微的等待片刻一下，等到最后一步的小客车拖吊走之后，应该就可以开放全线通车了，请大家稍安勿躁。目前台北八线的5公里左右东向车道的事故车辆持续进行拖吊工作，所以暂时的是全线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过，我们请您多多包涵一下，等到最后一部小客车拖吊走之后，应该整个处理的这个状况就给告一个段落，辛苦大家了。目前后方回堵严重，大概是从五甲系统一直到台八八线的大寮路段，全线走走停停，现在是完全定点不动。赶时间朋友就是建议你呢，尽早的从凤山交流道先行离开。目前呢，在台84线北上车道263.7公里，过了东12交流道的外侧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了。稍后11点半，我们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4号的东台湾新闻。每年8月到11月间是发生虎头蜂蛰事件的高峰期，台东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登山时务必留意山区主管机关公告的警示讯息，以维护自身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虎头蜂群的生活史是一年逐一巢，新蜂后只身离巢越冬，原巢就会变成空巢。因此当民众在非虎头蜂繁殖期看见虎头蜂巢时，可拨打119派员观察，评估是否有摘除的必要。民众也能在认识虎头蜂的生态习性后，对居家环境更加的放心。遭蜂群攻击时，应以衣物护住头部，压低身体，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以减轻引发气流残留被蛰者的费洛蒙讯息。建议发生虎头蜂蛰伤情形，无论情节严重与否，都需尽速就医。台东消防局紧急救护科长柯志神说，
2: 遇到虎头蜂在盘旋的时候尽量要避开，然后真的不小心被蜂蛰的时候，当然就是请我们119派员处理。假如说发生休克或其他状况，我们给你注射 Normalcelline 等等，处置之后送往医院。
1: 夏秋之际是虎头蜂活跃的时节，避免进入蜂警戒区域，包含草丛处、荒僻就无人机之小径，山区活动作业时请着长袖戴帽子。虎头蜂巢常筑于树枝上，请留意树木枝干是否有筑蜂巢，近两只警戒蜂出现勿往前勿挥打，并尽速离开该地，确保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三星乡上建三路二段与大德路二段路口发生一起自小客车和厢型车相撞事故。由于这个地方是闪光号之路口，剧烈撞击造成两车共八人受伤送医，其中一辆车还飞落到农田里。请听记者朱明仪报道。
3: 张姓民众驾驶休旅车沿三星乡大德路二段行驶，和黄姓民众驾驶载有多名乘客的厢型车在路口发生碰撞，厢型车甚至弹飞到路旁农田里。三星警分局获报迅速到场处置，组长吴景昌说，
4: 经查本案系张姓民众驾驶自小客沿大德路二段由西往东方向行驶，与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上建山路二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驶，双方行经上述路口时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及乘客共八名受伤，双方驾驶经酒测值均为零。
3: 三星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无号志或只有闪光号志的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切勿抢快或未注意左右来车，随时保持警戒，注意前方车况，才能确保自身与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1: 根据花莲县旅馆工会统计，今年暑假花莲平日住宿率约有40%，周末为60%左右。暑期联合丰年节等文化活动，对于住宿率也有提高效益。九月起，花莲县政府推出可与中央国旅补助叠加使用的旅游奖励方案，旅宿业期盼能持续带动花莲观光。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县旅馆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表示，今年暑假花莲平日住宿率约40%，周末则60%左右。暑假活动成效最好的是在联合丰年节期间，平均住宿率将近70%，证明花莲文化或表演活动对住宿率有加值的效益。九月起，花莲县政府推出的奖励旅游方案跟观光署国旅补助，成为各县市旅游奖励最高的县市，期盼地方政府跟业者合作拉抬。

0: 花莲低迷已久的观光
1: 执行的细节以及跟客人宣传还有后续的效益其实是有赖于政府跟业者大家要一起努力，让所有台湾的客人注意到其实我们花莲的补助方案非常不错，我们花莲还是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次机会愿意再次回到花莲。
0: 花莲县政府国内旅游 3.0 秋冬奖励以及住宿补助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住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0000元，自由行需连住两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以跟国旅补助叠加使用。对花莲县民也有专属的住宿加码，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晚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东南部地区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无论你在何方都记得收听警广，但是如果你是在台八八线的话就特别留心了哈。五甲系统一直到大寮交流道还是呈现车队拥挤，虽然说刚刚我们在听东台湾新闻的时间呢，台八八线东向五公里大寮交道之前的车祸全部排除完毕，最后一部小客车已经顺利拖掉走了，可是后方一路堵车堵到了五甲系统交流道，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甲系统汇入到台八八线，一直到五公里左右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刚才呢因度是全线封闭进行拖掉工作的关系，所以排长龙的情形真的蛮严重，现在呢还是呈现走停停，可能这个拥挤车流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仅仅在台八八线的五甲系统沿线一直到大寮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的。因为车阵当中呢速度很慢，好，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还有在上下交流道的时候也是要排队，同时保持适当的距离。目前呢除了在台八八线五甲系统沿线不好走之外，在台八十二线方面西向的 26.7 公里水上交流道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也要小心避开。目前在台八十二线西行的 26.7 公里水上交流道的内侧有轮胎皮散落，同时呢台61线北上267公里左右白水湖交流道的内侧也有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嘉义的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嘉义县的梅山乡梅山台电公司前面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中，也是要特别小心。还有在刚刚呢国道十号的路段，我们接到说在国道十号东向5到10公里仁武交流道到燕巢之间的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扫街工作正在进行。

0: 如果有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通报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0800-123。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一路跟红平路口，尤其车祸在处理，沿海一路红平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也要小心一下路口安全。
1: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2: 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3: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

0: 至此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1: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2: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0: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1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3: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4: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情况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哟。
0: 好的，明天就是9月15号星期二了哈。我们9月份所举办的第二场的捐血活动即将要登场了，所以呢，如果说11号你没有参与捐血活动，就别错过了在明天的捐血活动。明天捐血活动两个地点你可以来捐血，包括了在万家福的爱河店，也就是以前的家乐福的爱河店，另外一个地点呢是在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那只要是捐血 250cc 可以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饮料券，如果是捐血 500cc 的话，加码送9寸披萨、可乐还有卫生纸等等哈。不过呢，由于我们的赠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踊跃的捐出你的热血，希望能够让需要这个救治的朋友能够及早的这个获得救治。因为这个血液的库存量通常都有一定的一个库存的这些的扣打，但是如果说它的库存量不足的话，其实危及到我们的伤患还有病患他们的安全跟他们的性命哈。所以呢，当你捐血真的就是救人一命，我们希望借由2次非常密集的捐血活动，能够呼吁更多的朋友捐出你的热血，感谢您了。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文福路327号靠近崇仁路口有车祸，还有左营区的翠华路562号，这是接近中华一路口有车祸发生。稍早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红平路口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另外热心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西上的23公里，刚刚呢靠近林口交流道附近路间出现火烧车的一个危急的状况，不晓得它的火势怎么样，等一下查看一下。在国道10号的西向23公里林口路段路间出现火烧车，以及刚刚一直提醒您的，在台88线方面五甲系统到大寮路段稍早呢受到车祸影响，后方还是大排长龙，速度非常缓慢，从五甲系统一路往东行驶的朋友多点耐心啊。好的，现在国道10号的东向23公里靠近林口路段的火烧车，驾驶朋友说火势越烧越猛烈了，请大家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火烧车。那现在呢，整个火势一时之间可能没有办法暂时扑灭，所以呢它的火焰很大，也会有些浓烟影响到行车的视线，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已经赶快的通报处理了。感谢我们的朋友陆续回报最新的状况。那因为车子的状况呢，不晓得是从哪个部位它火烧车，而且火势非常的猛烈的关系，一定要特别小心通行。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通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哈。再次谢谢您咯。

再次提醒您，在国道10号西向的22.5公里哈林口路段哈，正好是一个弯道地方呢。现在有一起火烧车的严重事故，火势非常的猛烈哈，而且呢黑烟弥漫。我们请朋友稍微的放慢速度，因为它正好是在一个弯道，所以我们尽量的行驶在最内线车道哈，因为它整个火势呢非常的凶猛，火焰非常的大哈。火烧猛烈，那感觉上整个车体都已经报废了，不晓得人员有没有顺利的及时逃脱呢？在国道十号的西向车道22.5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因为发生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它是占用靠近路肩的一个弯道，所以我们请朋友在行进当中稍微的避开，我们走内线车道哈，不要太靠近这个火焰凶猛的这部火烧当中的货车，因为它的火势真的好猛烈，而且呢，整个。黑烟密布，视线真的非常糟糕，大家速度稍放慢一点点，加上正好是在一个弯道的地方，我们车与车之间拉长小跟车距离，不要靠得太近了。目前在国道十号西向的22.5公里林口路段路间的货车火烧车事故，它的整个烟雾非常可怕，整个看到镜头呢都是烟雾弥漫，黑的这烟呢会挡住我们的视线，所以大家速度稍微放慢一点点，同时拉长下跟车距离，因为风向的关系，所以呢它整个烟雾都是弥漫在主线道上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哈，看到都是触目惊心，虽然说我不在现场，但是我们的即时影像呢照得很清楚，哇，看了真的会觉得好害怕哈，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那也祈祷呢这个当事者和驾驶人已经顺利逃脱了，因为他的整个火焰非常的可怕，再加上呢一发不可收拾，可能整个车子的主体都已经会被烧毁，那希望人员是已经顺利离开了。目前国道十号的西向22.5公里林口路段路间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导致呢现场是比较危急的，因为烟雾弥漫，视线不良，而且浓烟呢吹上了主线道，所以感觉上是看不清楚的，请大家稍微放慢速度，加上它这个道路的设计正好是一个弯道一个转弯地方，所以呢可能在通过那个黑烟区的时候，大家速度放慢，同时尽量的走内线车道会比较安全一点点。我们会持续提醒您，在国道十号的西向22.5公里林口路段路间有货车的火烧车的事故，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注意下行车安全了。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1:53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目前呢，由于在国道十号的路段靠近西行22.5公里林口路段，火烧车事故水车已经陆续抵达了，正在强力灌救当中。原先这个黑烟呢，现在转为变成白烟，但是烟雾还是非常的大。我们请朋友经过时候要小心一点点。正好它的火烧车的地点是在一个弯道的地方哈，所以我们请朋友务必留心。好的，除了水车刚刚抵达，用强力的这个水柱来浇灭这个火势之外呢，另外现在也看到救护车有抵达现场，应该是有人员受伤的情形。当地的车辆非常大哈，我们请大家小心慢行了。由于这起火烧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所以呢，请大家速度要控管，同时不要在这个地方变换车道哈。我们尽量是走内线车道啊，它是占用最外线路肩，所以现在偏外线车道会比较靠近火烧车，它的烟雾比较大，视线会受到影响，所以建议你呢，在接近这个地方，我们尽量的先切换到内线车道，再加上它是一个弯道，速度稍微放慢，循序渐进的适当的保持距离。在国道十号的西向22.5公里林口路段，路肩的火烧车事故正在灭火当中，水车我看到至少有2部的水车抵达现场，希望尽快的排除。那因为呢，救护车刚刚已经抵达了，应该是有人员受伤，请大家务必要小心，注意下安全，真的好重要。看到这个现场画面真的是蛮可怕的，

触目惊心。目前在国道十号的西向车道22.5公里的火烧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由于现场还是有些烟雾的关系，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放慢速度，慢慢的通过，一定要小心一点点。好的，另外呢，在台82线的西向26.7公里水上路段内侧掉落的轮胎皮也已经通报了。之前呢，在台61线北上267公里白水湖交流道内侧也是有掉落物，目前经过有轮胎皮啦，或者是有掉落地点，都要小心避开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2到317.6公里，刚刚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辅助车道，有护栏方面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另外是在高雄市左营区的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文府路靠近崇仁路口、翠华路接近中华一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路口巷口安全。之前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红平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台88线方面好不好走呢？现在在五甲系统到大寮路段还是呈现车多，虽然说比较好走一点，但是原先有灰度5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当中，目前的这个行车速度比之前大概10几20分钟来得快一点点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行经车多拥挤路段适当的保持距离，千万不要抢快，只要一个不留神发生了连续追撞车祸，后方的行车速度瞬间的就已经是塞车不好走，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0800-0103。好的，还是要持续提醒您，在国道十号在靠近西行的22.5公里林口路段路间的火烧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整个烟还没有整个消散，好，虽然说水车已经很强力的灌注一些水，那现在呢还是冒着白烟，一阵阵的白烟依旧是这个烟雾弥漫，在整个车道上还是看到一些烟雾的关系，所以请大家小心，而且当地的车流很大，有出现走走停停情形，小心慢行，注意安全了。

晨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到一道内坜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公里在南港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20公里过福德隧道有货车停放在路间，另外在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西向在2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北上22公里东华路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267公里在白水湖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68公里在西滨路二段189向平交路口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范晨飞。如果接到自称网络购物平台客服的电话，要求你依照指示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权益受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锦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的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中午的12:04了，今天状况比较多，所以时间过得好快，已经到中午用餐时间，但是可能有些朋友还在这个车多拥挤的路段行驶。目前呢，在国道10号的西向22.5公里靠近林口路段，接近林口出口之前呢，由于在稍早靠近路肩加速车道上面是有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后方是有回堵，车流速度非常缓慢哈。虽然说整个火势已经全部扑灭完毕了，已经没有烟雾弥漫，但是呢，水车还有救护车还在现场处理当中，因此呢又占用部分的车道。正好这个地方呢又是在林口出口匝道，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要利用林口的出口下高速公路，稍微的放慢下速度，同时我们行驶尽量是偏中内线车道，因为外线车道路肩还有加速车道都停放了好多的车子，包括有火烧车，还有两部大型的水车、消防车、救护车，另外还有就警车也到现场，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这整个车流比较大，速度缓慢。目前在国道10号

西向的 22.5 公里林口路段的火烧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台北八线五甲系统到大寮路段行车速度已经稍微的恢复正常了。国道一号的南向呢 316.2 到 317.6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辅助车道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之前在台61线北上267公里靠近白水湖交流道的内侧有掉落物，台82线西向的 26.7 公里水上交流道附近内侧有散落轮胎皮都已经通报处理了。感谢台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台南的北区文成三路跟玉贤街口有车祸，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湖美街的34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行车的安全。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些方法让自己的精神能够恢复好，然后这个开车上路能够专心一点。目前呢，在国道十号的西向车道靠近林口交道之前的这起火烧车事故，虽然说火势整个扑灭了，但是后续的情形还在处理当中。现场依旧有看到水车、消防车、还有救护车、警车等等。好，我们请朋友依旧是小心。目前国道十号的西行 22.5 公里左右，在加速车道路间都停放了好多的车辆，那现在的车辆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请您小心慢行，注意安全。在国道十号的西向 22.5 公里林口交道出口之前的火烧车后续还在处理当中。现在呢，有起车祸刚刚发生，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70.2 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车祸，后方也开始有堵车的状况，速度会显得比较缓慢，也请您小心注意安全了。感谢朋友也补充说，在国道三号北上路段338公里靠近善化交流道中线车道有电线的掉落物，内侧还有轮胎皮。继续呢，在 335.7 公里关田系统路段的内侧有类似这种看起来是铁制品，像起来像是个铁钉的掉落物，会影响到内侧行驶安全。所以朋友们经过北上的338公里还有 335.7 公里都要特别注意一下，都有掉落物。那在338公里是中线有电线，内侧有轮胎皮，335.7 公里的路段内侧有看起来像是铁钉的掉落物，都已经通报处理。行经在台61线也要特别留心，北上的267公里白水湖交流道的内侧有掉落物，以及在台82线西向车道26.7公里，这是水上交流道内侧车道，这里是有轮胎皮散落情形。同时当你要经过台三线的南下 433.8 公里，这个位置呢是靠近屏东市的和平路段，配合电缆线的一个施工工程，所以它有占用内侧车道，我们请您经过施工路段先提早的变换车道，确保行车平安咯。有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转午就可以了。安排一首比较早期的经典歌曲，这是由彭佳慧所唱的《相见恨晚》。

彭佳慧的一首蛮经典歌曲《相见恨晚》啊，目前呢在国道方面有车祸，导致现场呢是车都拥挤的。这是国道一号北上车道360.2公里，刚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加上一部大型货柜车的追撞车祸，而且呢在内线的两个车道都有零星的散落物，导致后方回堵，走走停停。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0.2公里，从顶金系统往南子方向的这个路段，中内线车道有车祸处理当中，后方已经开始有堵车了，请大家小心慢行，而且中内线车道还有一些散落物。另外是刚刚我有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370.2公里，这是五甲系统交流道，由于有追撞车祸已经接到排除，不过后方至少有回堵2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国道十号的西向22.5公里林口路段，之前的火烧车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好，因为有人员受伤，所以救护车刚才也抵达现场。现场呢还有两部的水车还没有离开，沿线的行车速度比较慢，车多的情况之下，大家循序渐进。因为这一起火烧车的事故呢，它正好是在一个转弯的地方，一个弯道，所以我们在行进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同时我们尽量走内线车道比较好，因为它是占用最外线的加速车道还有路肩在做后续处理。除了高速公路的车祸之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38公里善化交流道中信车道有电线掉落，而且在内侧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情形。继续往北行驶335.7公里、335.7公里关田系统路段内侧有类似铁钉的铁制品掉落在车道上，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大家小心避开。补充一个，在高速公路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16.2公里到317.6，好，316.2到317.6公里，刚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辅助车道，有配合护栏的工程进行当中。目前行进时候，我们也是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安全了。接着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梁静茹所唱的《相见不恨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想要过着美好的生活，就不要沾染毒品哈，因为毒品呢害人匪浅，有时候呢可能一时的好奇啊，或者说想要去尝试，可是没想到呢一失足成千古恨，可能呢是没有办法完全杜绝的哈，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因为去想要去尝试一下这个非常可怕的毒品，而往往这个毒驾的状况如果说一直层出不穷的话，我们行车在外面会担心受怕，会胆战心惊的，所以希望说在共同的努力之下呢，将这个毒驾的情况降到最低，保护我们自己行车的安全。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60.2公里，刚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现在呢因为有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车祸，占用了中内线两个车道的关系，所以后方开始有回堵的车流，请大家循序渐进慢慢通过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60.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路段有追撞车祸发生，因为是占用两个车道，所以后方的行车速度会显得比较慢。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也是受到车祸影响，后方有回堵2公里，虽然说车祸已经排除，但是拥挤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国道十号方面的状况还没有完全排除完毕，现在消防车还有警车都在现场，还在进行做后续的处理哈。在国道十号的西向22.5

5公里，林口交道之前曾经火烧车，虽然说火势整个扑灭，但是目前现场还是有很多的车辆暂停在这里，行进的速度也会稍微受到影响。目前这个路段也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感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在高雄的林雅区三多一路跟汉昌街口有车祸，左营区的玉成路267号靠近玉成路的267巷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

有提到了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0.2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路段，发生两部小客车跟一部货柜车的追撞车祸，目前正在进行拖吊工作。感谢朋友陆续回报哈，这边的行车速度会比较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0.2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到南子之间的追撞车祸进行拖吊工作，后方有出现比较回堵车流。最近这两天呢，在家里面看新闻啊，看的都是感情方面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些凶杀案件啊，都会觉得说，其实相爱本来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走到最后变成了非常残忍的这个伤害事件。所以呢，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如果能够找到相爱的人，好好珍惜啊，千万不要让这段感情变成了非常可怕的凶杀的事件。不过有些人就是很质疑，为什么总是爱上不爱的、不敢爱的人，而爱了之后呢，可能都会衍生好多的问题。这是维里安所唱的《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国道一号北上的360.2公里顶金系统附近的车祸在进行脱掉工作，后方有回堵车流，请大家小心慢行了。还有国道十号西向的22.5公里林口交道出口之前的火烧车事故还没有完全排除完毕，还在做后续处理，沿线是车都比较不好走的。补充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三多四路自强三路口有车祸，还有在林雅区的三多一路跟汉昌街口发生事故，都要特别小心。希望在此生呢能够找到心爱的人，好好珍惜珍爱自己所拥有的所珍爱的一切人事物。祝福您顺心如意。稍后呢在12点半关心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要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继续杨静上场陪伴您。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警广午间新闻。
1: 肖副总统出席欧洲论坛返国，强调处境艰难仍要与世界同行。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部今天晚上开始降雨增多。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今天清晨从意大利返国时表示，这趟旅行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只是参加一个论坛，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声音能够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萧美琴副总统应邀前往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14号返抵国门发表谈话时指出，意大利文托泰内是个小岛，但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提出的温托泰内宣言启蒙了战后欧洲推动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他在温托泰内岛上参与讨论自由民主及和平的对话不是偶然。
3: 我在对话开场致辞的时候强调，温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而透过这次的出访，我也想传达一个坚定的讯息，就是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
2: 副总统表示，这次的旅程从台湾过去，一路搭乘飞机、坐车还有渡船，总共花了大概27个小时。出发前并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要考量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顺利抵达目的地，加强台湾与欧洲与世界的连结与沟通。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也门什叶派经济团体青年运动对沙特阿拉伯发动新一轮攻击，加上伊朗袭击波斯湾船只，加剧沙特关闭一条关键输油管引发的供应疑虑，今天推动国际油价大涨超过2%。中国出入境新规定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赴陆前应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则提醒应做好3项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资讯是否涉及中国法律规范，做好资安管理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4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5: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也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4: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支持的候选人古谢玄太昨天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胜出，击败寻求连任的66岁现任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迎来政党轮替。选举结果可能会终结冲绳透过法律途径试图阻止美国海军陆战队从普天间基地迁往冲绳本岛滨野谷新设施的行动。高市早苗也正准备于今年公布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预料将加速推动日本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力扩张。一名蔡姓男子上周六因情绪不稳，在桃园国际机场持刀挟持国泰航空的实习生，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方法院裁定羁押2个月。

0: 月，记者静杰报道。
1: 这名蔡姓犯嫌和香港籍妻子分居后，十二号傍晚想买机票赴港，却因被告知查无购票记录，情绪失控，擅闯桃机一航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挟持黄姓实习生，航警获报启动快打到场将他制服，查扣作案水果刀，并在他身上起获毒品残渣袋和吸食器，但整个过程仍造成被害人和三名航警受伤。航警局保大大队长蔡尚伟说，
2: 国泰航空黄姓实习生受轻伤，日前送医治疗中，后续厘清犯嫌实际动机。
1: 桃园地检署表示，蔡姓男子持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致人受伤，涉犯伤害、携带凶器剥夺行动自由及强制恐吓为安罪，犯嫌重大，且因居无定所有逃亡和反复实施之余，因此向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部分周日法院召开羁押庭，认为他无业和固定住所，有逃亡勾串之余，加以案发前曾试用甲基安非他命，情绪及暴力风险较高，考量其家庭因素及毒瘾未改善，有再犯同案件可能，最终院方做成羁押禁见两个月裁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带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及休闲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四名遭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4: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四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3: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桃园一名男子不满同居女友的3岁儿子不服管教，涉嫌掌掴殴打男童成重伤昏迷，至今仍有难治之症。高院认为他已触犯伤害幼童致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记者李明宗报道。
5: 现年35岁的王姓男子原本和女友及3岁男童同住桃园中立。今年3月间，男子不满幼童将固定骨折绷带拆除，不仅要求罚站，还动手掌掴、脚踹胸部，导致男童下后倒，头部撞地，并因昏迷失去意识，紧急送医。检方侦查后，依伤害儿童等罪嫌提起公诉，求刑4年半。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伤害，声称女友要他帮忙管教，因情绪失控犯案。法官认为男童伤势，男人有重大不治之症，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检辩都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男子否认重伤犯意，高院认为男子应该知道3岁幼童的头部发展仍未成熟而脆弱，却疏于注意以掌掴和脚踹胸部的方式造成男童脑部等重伤害，虽然持续治疗仍有语言和动作发展障碍等重大难治伤害，对幼童未来人生及日常生活自理有重大影响，认定已达到故意伤害幼童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瑞典国会大选今天开票，呈现势均力敌的局面，中间偏左反对党阵营以一席之差取得多数，可能会阻止瑞典逐渐偏离自由主义传统。由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森领导的阵营预计将在国会总共349个席次中拿下175席，目前开票仍在进行当中。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领导的右翼执政阵营预计将取得174席。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牙医学会表示，政府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治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

0: 基础。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2: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1: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全国首个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训专班今天正式启航，首班吸引35人报名，最后12人获选参训，结业后可投入社安网相关职缺，用过来人的经验陪伴病友融入社区。记者尤若纯报道。
3: 我是因为是想说，当自己已经过雨，就会想为别人撑伞，
4: 希望能够成为祝福。我自己变好不是只有我自己变好而已，而是我这个变好的过程是可以一个养分，是可以分享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可以去帮他们加油的，让他们可以继续往前进。
5: 全国首班的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职训专班正式启航，首批12位精障学员展开超过100小时的专业训练，翻转生病的标签为助人的养分。劳动部长洪胜汉说，这对精障业者稳定就业来说是很大的里程碑。
6: 如果有意愿持续的工作的话，能够进入到一个我们同侪支持员的人才的资料库里面，那我们会想办法跟卫福部一起来合作，让这个人才资料库有一个真的能够发挥的舞台，把大家在这里学到的，也包括各位自己的生命经验，都能够变成是对于这个社会、对于障碍者社群一个最重要的养分的种子。
5: 卫福部心理健康司司长陈柏希表示，过去18小时训练提升到100小时，并由相关的团体定出课纲，结训后新建司会在现有的社安网基础上设计职缺，让他们发挥所长。台北首办开出后，期盼最快明年能够在各地遍地开花。金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0: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今天晚间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基隆北海岸、宜兰不排除有局部性大雨，花东地区则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周四，季风减弱，降雨会逐渐趋缓。记者任兰心报道。
7: 东北季风增强，中央气象署预估14号周一晚间到15号周二，桃园以北、宜兰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花东则有零星短暂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表示，16号周三前迎风面降雨较为明显，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嘉义以南及竹苗中部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阵雨。
8: 今天的话是东北季风增强，那明后两天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周三以前是东北季风影响，那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那个宜兰地区，然后还有这个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在花东的话，主要是零星短暂阵雨为主。
7: 在气温方面，这波冷空气强度不强，北台湾14号周一高温约在30到31度，15、16号周二、周三气温降至28到29度，17号周四季风减弱后逐步回升，中南部白天仍有32到34度，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提醒北部、东部民众，未来几天外出需携带雨具，早晚也要适时增添衣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8.7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有塞路，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16.7到16.5公里之间，过了内

湖路段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省道在台61线北上267公里，白水湖路段先前掉在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

0: 乖乖母公司三地集团出售中立厂土地给日月光，9月16号将进行劳资协商。中立厂员工今天赴总统府前陈情，要求公司依法给付资遣费，并给予官厂补偿金，以弥补劳工的受损权益。记者林宇晨报道。
1: 日月光半导体公司7月底宣布取得乖乖中立工业区的土地及建物，让乖乖中立厂的员工担忧工作不保。乖乖中立厂企业工会理事长刘能宏指出，公司以高价售出中立厂的土地，却没有对员工正式说明任何持续工作、资遣或转职的方案，呼吁不论是迁厂或是官厂，公司都依法给付资遣费。
2: 现在最新的给我们是说，新竹有一个厂址，至于会不会盖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在乖乖中立厂的工作生存只剩下两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厂能不能两年内盖好。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诉求，好，就是要保障我们的工作权，以及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官厂补偿金。
1: 工会也指出，台湾因为 AI 发展，半导体的供应链快速扩张，呼吁各界看见 AI 发展下传统工业的受害员工。B29集团应该取得的高额利益，应优先补偿失去工作权的劳工，在制度上加强保障。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波兰跟乌克兰今天谴责俄罗斯在临近波兰边境的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此举代表战事升级。一列从基辅开往华沙的客运列车在距离波兰边境仅约2公里处遭了攻击，暂未传出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莫斯科是蓄意攻击列车的火车头。俄罗斯方面则宣称，俄军攻击的是运送欧洲国家供应军事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台北市文山区木栅段公办都更案今年完工，其中282户将作为幸福住宅，提供育儿家庭及新婚夫妻居住使用，让都市更新成果进一步落实在居住需求。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文山木栅段公办都更案视察完工情形，这起案件也是自都市更新条例修改后第一件且规模最大的待拆案件。市长也表示，都更案件最困难的阶段就是整合住户，即便经过长时间协调，最后仍可能只剩少数住户不同意，导致整体进度停滞。市长蒋万安说，
4: 但我不能让案子因为这一户两户最后无限期的延宕，依据相关的法规，依照相关的程序，其实政府是可以进行代为拆除，就应该要展现公权力来让这个案子继续往前推进。
3: 市府也表示，执行代为拆除前已透过跨局处沙盘推演以及紧急应变规划，希望将对住户以及周遭环境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这起公办都更案共新建4栋建筑，市府分回282户作为幸福住宅，提供育儿家庭以及新婚夫妻居住使用。未来市府将持续以改善居住环境与城市景观为目标，将台北市打造为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城市环境。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地检署任命高人气 IP 蔡奇亚跟叶奇亚联袂担任反贿选大使，宣誓反贿查查不分昼夜。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双鸭报道，贿选。
6: 台南最有名的双鸭蔡奇亚跟叶奇亚任命担任这次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反贿大使。上午在台南地检署一楼大厅举办记者会，正式揭晓双鸭的反贿新任务。台南市选举委员会主委副市长叶泽山说：“
7: 因为反贿选哦，没有分白天，也没有分黑夜。”这个查贿险也没有假日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蔡奇亚、叶奇亚可以24小时共同来做反贿险的一个宣导哦。
6: 回到家乡的法务部长郑明谦也不忘提醒大家牢记反贿选专线。
8: 那个选举的电话，他们叫我说念慢一点，0800000000啊哈，024哈，099哈，有什么问题哈，什么？他这个点位哈，报一个哈，发财的机会最高检举奖是2000万。
6: 台湾地检署检察长钟和宪强调，这次由蔡奇亚跟叶奇亚担任反贿大使，让反贿从法律议题走入日常，透过亲切的角色形象，让民众更容易理解，愿意参与，进而形成全民反贿的力量。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北市五股区疏洪八路跟五公六路传

0: 说有飙车族严重影响右路人的安全，警方获报后调阅沿线监视器，逐车比对还原行驶轨迹，逮捕了17名犯险涉案。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泰山区一带常有车群违规飙车，不仅排气管噪音过大扰民清梦，用路人通行安全更是一大隐忧。专案小组随即展开调查，逐车比对车辆行经轨迹还有相关市政，巡线追查车群动向，发现该飙车族行经五股区疏洪八路五公六路一带时，有多车共同竞速情形，经跨辖合作追查，最终掌握17名涉案人身份，分别以拘提及戒巡等方式全数追查到案。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2: 其中针对六名反复涉案者，经检察官复讯后命其指定处所报到，为期两个月，本局为第八波扫荡勤务，共计查获犯险81人，查扣涉案车辆36部。
1: 据了解，警方在本次查缉行动当中查扣一部仅剩车架的车辆还有引擎，犯险工程是为了作为拼装车使用，但原警另外发现该引擎号码已有磨除情形，后续会深入调查是否涉及其他违法。新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前镇区有一名机车骑士突然倒在民宅旁边，原警获报前往关心，骑士不止满身酒气，还说醉话，酒测值也超标，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徐俊学报道。
3: 民众报案，前镇区瑞南街有人倒卧路边，原警迅速到场，发现56岁朱姓女子坐在地上，身旁一辆机车也横倒路旁。原警上前关心询问，随即闻到她身上散发浓厚酒气。女子坦承自己骑车，还不小心说溜了嘴。
4: 回来的时候会钻在一条小路，就比较没有人会抓。
5: 你有喝酒就不能当起啦，什么都没有人会抓
3: 啊。朱姓女子醉言醉语，答非所问，果然酒测值明显超标。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6: 原警随后依法对朱女实施酒精浓度测试，结果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针对朱女酒后驾车违规依法举发，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90,000元罚款。
3: 前镇警分局呼吁，饮酒后切勿驾车，与其想着哪条路比较不会被抓，不如从一开始就别碰车钥匙，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才是真正安全回家的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妇人在网络社团上购买食材，卖方要求黑猫宅急便寄送，随后谎称卖场的订单资金遭到冻结，需要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所幸他及时向彰化县和美警分局求助咨询，成功避免掉进假网拍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报道。
7: 中寮派出所员警担负勤务，受理高姓妇人前来所内求助。中寮所副所长吴来发表示，原警耐心了解妇人遭遇的难题，随即开启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搜寻相关类似案例说明，妇人才恍然大悟，确定遇到了假网拍诈骗手法，顺利化解焦虑，成功保住财产。
8: 高女表示，在网络社团购买食材，卖家要求以黑猫宅急便寄送，并提供假冒的黑猫宅急便网址啊。高女依指示操作后，对方竟谎称卖场订单资金遭冻结，需透过其提供的连结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高女察觉有异，便前往派出所咨询。
7: 和美警分局提醒，为了有效防堵诈骗，警政署已经推出打诈仪表板，提供即时数据分析以及最新的诈骗手法，方便民众迅速查询并且提防。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可随时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助，共同打击诈骗。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2024年宝林茶室邦克列酸食品中毒事件震惊全台，台北市法务局今天表示，北市府从事发至今已追回初期垫付约1,000,000元的医疗款，另外行政财罚方面，六笔罚锾均已移送强制执行。头发结构有90%是蛋白质角蛋白，但如果体内缺锌会影响头发角蛋白的合成。医院皮肤科掉发求诊的患者当中，有30%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适时补充锌，发量会明显增加。记者黄俊伟报道。
7: 37岁男性头发越来越少，加上他父亲已经秃头，担心自己有雄性秃，到中港澄清医院皮肤科求诊。 柯伟立主任表示，患者是没有过胖或过瘦的正常身材，有头顶发量稀疏、头发变细、M 型发线等符合雄性突特征的表现。经抽血检验，确定患者掉发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建议多吃含锌的食物。六个星期后回诊，经人发现患者发量已经明显增加，
9: 发现他的锌浓度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区间，而且患者的头发也明显的增多，因此可以判定这一位患者他一直困扰的掉头发是因为他长期体内缺锌造成的掉头发，如今体内的锌已经补充到正常值的区间了，而且他的头发也变得茂密，患者本身也感到相当的满意。
7: 柯伟立主任进一步指出，如果确诊为缺锌患者，首要改善方式是多摄取含锌量高的食物种类，像是牡蛎、生蚝、牛肉以及南瓜子。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云林兆安客家文化节9月19号到10月18号在仑背、二仑、西罗等客庄聚落举办，带领民众感受兆安客家文化。记者施新凯报道。
10: 云林兆安客家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迈入第18届，以五镇客庄火药兆安为主题，活动为期一个月，9月19日在仑背乡天主堂对面停车场举办开幕活动，9月25日举行大阿会迎客庄的传统客家活动。由于活动当天是中秋节，邀请民众一同前往共襄盛举，体验客家的传统活动。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11: 那我们一年一度会从9月19到10月18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无形文化资产跟兆安客家文化都是需要我们来一起守护，共同传承下去。
10: 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特别规划盛大的千人游行，同时深入校园与社区推动开口诗、武术与客语等文化课程，结合客庄走读与深度旅游，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感受客庄的人情味。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美国女篮今天在世界杯冠军战中以97-79击败法国，完成5连霸。老将史都华砍下22分，成为队史第12冠的大功臣。他不但荣膺世界杯最有价值球员，也是2度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美国另一名大将杨恩关键时刻连中4颗3分球，攻下18分，协助全队将连胜的纪录推进到36场。
12: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32度，中部地区28-34度，南部地区28-33度，东部地区27-31度，离岛地区26-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

0: 医师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8.7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稍走在国道一号北上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86.2到186公里，过王田路段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还有木块散落，国道三号南下117.5公里，过了西滨路段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130.6公里，房里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同样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国道10号在西行的23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的路肩稍早有火烧车的一个状况啊，那现在看起来呢，这个火势应该就已经扑灭了，但是在这个路段呢依然是导致了整个的车道缩减，非常的不好走，准备要利用这个国时会通过林口这一带，请多加小心。目前呢，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左营的古山三路跟桃子园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林雅区的三多二路跟光华二路交叉路口同样有车祸发生。那么同样在林雅区，稍早在三多四路、自强三路口，还有三多一路跟汉昌街的交汇路口，都接获有事故通报啊，朋友们要通过这地方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另外在台南市的南区同心路319号，同样也接获有交通事故的通报讯息，留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您所经过的路段有没有任何状况是会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呢？要麻烦您来通知警广了。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来自刘力扬在节目一开始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他》。下了夏天，今天又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注意防晒，多喝水哦。

他下了夏天，这是来自刘力扬的歌曲。今天在关岛附近呢，有一个热带低气压生成，日本气象厅呢发布了烈风警报，那预估呢最快在明天就会增强为今年的第25号台风，将会被命名为杜鹃。那预测呢未来会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可能北转或偏西到琉球，后续的路径呢还是有不确定性啊，但是呢往日本去的方向是很有可能的啊。也因此呢，如果是在最近规划要到日本去活动的朋友，可能要稍微留心注意一下下哦。那对杜鹃它的一个诞生的时间很可能是在明天或者是礼拜三，那最新的模式显示呢会朝琉球群岛东南方的海域来移动，那随后呢也有转向日本本岛的趋势啊，要特别观察礼拜六礼拜天对于琉球群岛还有日本本岛影响的可能，要到日本去旅游的朋友要提早的来注意一下台风的动态对于相关交通所导致的影响。目前在高雄冈山区的寿天路98号前面靠近西东路呢接获有事故通报啊，在

冈山的朋友，当你来到寿天路98号前面，这里是靠近西东路，有交通事故发生，正在等待排除当中，多加留心注意彼此安全了，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旺福的歌曲《大人大静》哈。到了一定的岁数，有没有发现自己呢？过往为了三千烦恼丝而伤透脑筋，现在呢，可能在担心的是这个三千烦恼丝会不会越来越少？这个头发在随着年纪越来越少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医生表示说大概有三成啊，除了说是

这个人体的一个在到了一个岁数一定有的状态之外，大概有三成啊会是因为体内缺所谓的锌啊所造成的。所以呢可以多吃含有锌的食物，像是牡蛎啊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还有南瓜子啊。有一位37岁的男性，因为头发越来越少，加上呢因为他的父亲本身也有秃头的状况，所以他担心自己也会出现所谓的雄性秃，而去医院求诊，那抽血检验确定他的掉发主因是体内的锌浓度不够啊。那也发现呢有很多的因为掉发来求诊的患者里面，大概有三成都是因为缺锌啊所导致的。那如果体内缺乏了这个锌，就会导致头发的角蛋白合成受到影响，那之后呢就会头发的生长变慢，发丝也会变细脆弱，容易断，甚至引发掉发。那缺锌造成掉发的表现在外观上面容易跟我们常见的雄性秃啊还有休止期的落发会混淆，那要抽血检验才能够确定是不是缺锌所引起的发量减少啊。好，这个人体呢需要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那需要摄取到含锌的食物才能够维持合宜体内的锌浓度啊。那少数呢缺锌的患者是因为有促使锌流失的因素，好比像是长期的腹泻啊。那现在社会食物来源虽然充足无余，但是呢缺锌哈，原因往往是不当的饮食，还有长期摄取的食物种类呢，在锌的含量又偏少，久而久之身体得不到足够的锌来补充，身体就可能因为缺锌而导致一些状况出现。刚提到牡蛎跟南瓜子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像生蚝啊鹅啊还有这个牛肉也都是选项，都是含锌量高的食物种类。那当然也可以跟合格的营养师来咨询含锌食物的补充。那严重缺锌的患者除了食物补充之外，也可以在医师评估之后同时补充含有锌的一个合格保健品，来加速体内这个锌浓度的提升，也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1点过18分，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2: 对，这太简单了吧。
1: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2: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1: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2: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1: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2: 好啊，我才不怕嘞。
1: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好了，请注意，目前在高雄大寮的凤屏一路跟光明路三段的教会路口是有事故的啊。另外在燕巢区的凤东路77号前面，也就是刚好在加油站前方是有车祸的状况，在等待排除。高雄市小港区的高凤路112至19号前面，这里是高凤路靠近孔凤路接获有事故的通报，也请您留心注意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要来更新补充，欢迎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记得啊，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才能够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在国石西行23公里啊，新前靠近林口交流道有这个火烧车的一个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哈，幸好没有人员受伤。好，状况。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跟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违约金，还好后来到派出所求助，识破诈骗伎俩。记者魏金妮报道。
2: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

0: 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1: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员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0: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鼓励机车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个丰富奖项。记者徐海伦报道。
3: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清伟科长说，
4: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零事故，就符合条件，对大家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
3: 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获得2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赖姓男子跌倒撞击左胸，送医检查，电脑断层发现可疑肿瘤，经微创手术切除送验，证实为早期肺癌。这场看似平凡的意外，竟成为及早诊断、成功治疗的重要契机。记者陈依林报道。
5: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子毅表示，72岁赖姓男子因肋骨骨折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左肺异常阴影，医疗团队建议接受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病灶，术后病理证实为第一期肺癌。
6: 肺癌早期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持续咳嗽、胸痛、咳血或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等症状时，常常已经是疾病的晚期了。因此，即使没有不舒服，也不能忽视肺癌的筛检。若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高风险族群，像是吸烟者或是家族具有多肺癌病史的人，可以来接受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
5: 杨子毅医师强调，肺癌仍是国人癌症死亡主因，若能在第一期发现并接受适当治疗，改善存活率与生活品质的机会极高。若因其他检查发现肺部结节，应依照医师建议进一步评估，切勿因为没有不适而延误治疗。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行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9: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8: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9: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8: 哎，吓我一跳。

0: 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1: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0: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1: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1:37，在高雄苓雅区的苓雅一路259号前面，这里是靠近仁爱三街啊，接获有事故的通报，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呢，帮我们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的来通过。

0: 这是来自 Kimberly 陈芳宇所带来的歌曲，就让我待在没有人的地方。一点过四十分，防诈啊，第一个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来认识各种诈骗的手法。今天我们要连线给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的卢恒龙分局长，跟大家呢一起来认识。哎，有一个新的诈骗方式啊，大家可能会不疑有他，就误入陷阱了。分局长吴安，你好。
1: 啊，主持人，各位今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分局长卢恒龙，今天很高兴可以来为听众朋友宣导反诈骗及将安全的重点工作。
0: 是，谢谢分局长。我们现在发现这个网络跟通

0: 通讯软体都是非常普及的。那诈骗集团的手法呢，也不断的推陈出新，他们也利用我们的网络的通讯软体当中大家常用的一些平台来进行诈骗。像是最近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画画投票的一个诈骗手法啊，就是说我们会收到亲友传来帮我们家小朋友的一个画作来投票的一个讯息。请问这样子到底能够骗到些什么东西呢？
1: 好的，这类手法通常是诈骗集团先盗用民众的 LINE 账号，再假冒本人的传送讯息啊，例如说我朋友的小孩参加绘画比赛，可以帮忙投票吗？啊，麻烦帮我家小朋友的作品投个票好吗？等等这些啊，因为啊讯息是从亲友的 LINE 账号传来的，所以收到讯息的人往往不会特别去怀疑，就直接点击啊对方提供的连结，就使大家点击不明的连结。那一旦掉进这个钓鱼网站呢，就会依照指示输入 LINE 账号、密码或是验证的资讯，就可能会造成我们 LINE 的账号遭到盗用。
0: 嗯，刚刚分局长你提到说这一类的手法都是有民众的 LINE 账号被盗用了，那我们如果收到亲友传来的讯息，也不晓得到底是他本人或者是被盗用有没有，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做确认呢？
1: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因为是亲友传来的讯息啊就完全相信，因为对方的账号也可能已经被盗用了，那建议先直接打电话向亲友确认啊，再决定啊是否点击连结。那记住不明连结不要点击啊，亲友的讯息要先查证啊，千万不要是因为是帮忙投个票啊，花不了几秒钟啊就没有查证直接点击，因为啊有时候啊诈骗集团就是利用那种民众应该没有关系的心理啊，让大家降低了警觉。
0: 对啊，因为觉得投个票而已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呢就直接按了连结。那如果说呢不小心已经点进连结，甚至还输入了一些账号啊资料，这该怎么办呢？
1: 首先呢应该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再提供任何资料，那并尽快依照 LINE 官方的程序处理账号安全的问题，那同时通知亲友要提高警觉。那如果发现账号遭盗用或是任何疑似诈骗的情形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向警方寻求协助。
0: 嗯，所以我们本人如果说发现我们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一定要利用其他的方式赶快通知我们的朋友，以免呢要持续的有人个连环炸的那种感觉哈。那最后还要请分局长再次帮忙我们针对这样的所谓的利用社群平台，然后传送一些讯息要我们帮忙投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诈骗方式，再做一个提醒好吗？
1: 好提醒大家收到任何点击连结的讯息都要提高警觉即使是朋友亲友传来的也要先查证更不要在陌生的网站输入账号、密码或是验证码记住不明的连结不点击，账号密码不提供，亲友讯息要先查证，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那另外9月是交通安全月，也提醒各用路人牢记你我都是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让，那驾驶呢行经路口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周遭的行人并落实停让行人的观念，也提醒机车族朋友骑乘机车务必切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守住速度才能守住平安。希望大家平时可以提高防诈意识，也共同遵守交通规则，多一分警觉多一分礼让，就可以多一分安全，共同守护自己的财产以及生命的安全。
0: 是，这两个都很重要，我们的财产要保住，那但是呢也得要有命才能够花到自己辛苦赚的钱。那九月是交通安全月我们也持续这个停让文化还是非常重要的再次谢谢我们芳寮分局的卢恒龙分局长跟我们所做相关资讯的分享，感谢您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请注意，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之后的318到 316.9 公里啊，这地方的辅助车道呢进行护栏工程而封闭，所以请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啊。那另外呢，南下部分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同样在辅助车道呢也有护栏工程在施作当中，南下是在 316.2 到 317.6 啊，这个路段请朋友们注意啊，辅助车道工程在施作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了。

0: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1: 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2: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3: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4: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5: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1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1: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情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哟。
6: 各位情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每年的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政府会以国家层级的规模来推广地震避难的知识，大家平时也要加强地震的防灾准备，像是备妥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以及3日份的饮水食物，并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场所，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That's what we talking about. Be you.
1: 下午两点钟吃饱晕碳，那就一个人放个空，好好把握孟周公的自由吧，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哦。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上亲，景广的路况最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高科交流道由 L 型的铁条掉落，北上64.4公里过平镇系统的中线车道有绿色的站板掉落，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17.6公里过西滨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69.4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左转专用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2: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曾宝仪还有萧煌奇所带来的歌曲《米勒煎瓜》，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啊，要往高科联络道的朋友请注意，在进入了高科联络道之后，有一个 L 型的铁条出现在联络道上哦。如果你是在高科交流道要往高科联络道的话，在汇进联络道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有 L 型的铁条出现在联络道上面。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9到340公里之间的外线，说是有掉落物啊，也就是在过了鹿竹高科之前的路段，好，南下的朋友呢多加小心，如果确认指标数再帮我们做一下补充说明啊。市区路况部分呢，目前在高雄小港区的贵中街跟桂华街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前阵呢有两个事故点，分别是在天后街71号前面，也就是在天后街靠近佛西街这一带。那另外呢，所发生事故的地方是在前阵的复兴三路129之7号，那这里是靠近滇池街啊，这一带在129之7号前面靠近滇池街，利用复兴三路的朋友呢也要多加注意了。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安中路一段517号前面接获有事故，国道10号在西行方向啊，也就是在旗山往左营方向，过了燕巢系统之后，直标 16.5 公里的中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提醒您在通过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在国十往西往左营方向，过了燕巢系统之后，16.5的地方有掉落物影响。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可以再靠近一点。没听错，我就是品冠。开车时请遵守路权，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夏天气温高，出门前请先检查车况、水箱、机油及胎压，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17，在国石往西的16.9到16.5公里啊，这里是过了燕巢系统啊。谢谢有很多朋友打电话进来，分享说是在这个路段的中线还有外侧，不但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轮胎皮，还有其他的一些掉落物啊，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利用国石往西，也就是在往左营方向，当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呢，最好提前的变换车道，利用内线来通过。在 16.9 开始一直到 16.5， 沿线的中线跟外侧都有一些掉落物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您小心。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如果要利用高科出口会进高科联络道，请注意啊，在上了联络道之后有个 L 型的铁条。市区路况部分呢，目前在高雄的紫观区中正路跟里仁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小港区的北陵路6-1号前面，就是在北陵路靠近市权路这一带呢，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留心注意彼此安全，请您小心通过咯。

这是来自魏佳莹所带来的歌曲《喜欢我吧》。在国道十号一路往西，从旗山要往左营方向的朋友请注意哦。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啊，在指标16.9到16.5，包括了中线跟外线啊，出现了有一些轮胎皮，还有一些离离扣扣的掉落物啊，都影响到了我们的安全。利用国十往西的朋友过了燕巢系统，特别特别提高警觉，小心的避开来了啊。

请注意，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出口匝道上面啊，350.2，应该是在接近出口之前吧？哦，说是在路肩呢有一部故障车辆，它有闪着双黄警示灯，人站在护栏外啊，那还有一些轮胎皮。爆胎的轮胎皮出现在出口的地方。好，北上的350.2在路肩呢有抛锚车辆，还有一些轮胎皮，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更新，可以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在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稍后的2:30，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一名陈姓男子骑机车外出失联，警方和消防人员接力搜寻了四天，终于在田寮山区一片泥淖当中发现他。男子的胸口以下全陷在泥里，所幸平安获救。徐俊秀的报道。
2: 48岁陈姓男子从仁武区骑机车外出后失联，母亲焦急报警协寻，警方根据手机最后发话位置及可能行经路线展开追查。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田寮所所长江中达说，
3: 警方发现陈男最后骑车进入田寮区昆山路一带，但因当时豪雨造成山区道路封闭，研判他可能停车后改以步行进入山区，因此立即展开搜索。经过本分局员警持续搜山，为山区第四陡峭，人烟罕至，在草丛深浅泥泞崎岖，至荒废林道多处中断无法通行，最后以徒步搜索，终于在山林间寻获陈男。
4: 你现在状况 OK？

0: 男子胸口以下困在泥中，只有肩颈以上还露在外面，还好意识清醒，救难人员用绳子将他拖拉上来。原来当时因豪雨道路封闭无法通行，男子停妥机车改以步行前进，却一脚踩进泥淖中，后来越陷越深，加上手机电力耗尽无法对外求助，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所幸警方消防及跨辖警力接力协寻，历经四天终于将失联男子平安寻回，焦急等待的家属总算放下心中大石，频频道谢。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了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跟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然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违约金，到派出所求助，识破了诈骗伎俩。魏金妮的报道。
2: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案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2: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诈骗集团车手到屏东来提领赃款的案件数大幅的降低。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资料，从打诈的能量转换之后，逮捕车手的件数从1816件降到3件，证实车手现在已经不敢到屏东来提领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长叶世杰说，以往警察被诟病的就是只抓车手，现在打诈力道从底层开始往上追查，打到了系统端、金流端以及金主，打诈工作已经展现具体成效。从114年5到12月份与115年1到8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 18.8%， 财产损失由12.63亿元降到6.26亿元，下降了50.36%。
4: 好在今年度我们开始有办到这些金主跟首谋，好，所以在这整个的集团的查缉，不只求最基层的车手集团，我们是往上打到金主跟他的首谋。
1: 此外，警方查获诈欺集团由52件增到60件，查获嫌犯由350人增到524人，查扣不法所得提升到3923万元，金融机构拦阻诈骗金额也突破了1.38亿。新大也再次的提醒，无论诈骗集团用什么剧本话术，凡是被要求交出个资、账户、现金、提款卡、密码、手机门号，就要有被诈的警觉。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市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南部25到33度，北部24到32度，中部24到34度，东部是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6: 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7: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5: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三天都有巴西森巴舞、非洲特技等跨国

0: 艺文展演哦。
1: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3: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2: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3: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2: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3: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4: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39，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啊。目前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瑞隆路往五甲系统沿线的车行速度偏慢哦，请朋友们要注意啊，车速会突然间慢下来。在国道1号南下瑞隆路往五甲系统沿线车多。另外呢，在台88东向的五甲系统要往凤山，同样呢也是车流量大，车速缓慢。在台88东向的朋友一路往东行进，如果是要在大发交流道来下平面，那请您注意在出口匝道上有一部连结车呢停放在出口匝道的左侧啊，稍微会影响到要下平面的朋友。如果说在台88往东准备要在大发出口来下平面的朋友，请您留心注意一下下。至于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玉成路跟富民路口有车祸发生，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友成巷同样接获有事故通报。台南市北区的东风路458号，在台南市的桌球馆前面同样呢也接获到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出现，正在等待排除，留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先前有提到说在国道10号往西方向啊，旗山往左营这个方向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在指标 16.9 往 16.5 沿线的中间跟外侧，除了看到有轮胎皮还有一些零星的掉落物，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您一定要特别的留心注意，小心避开，有路况要通报，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警广这支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来自告五人的歌曲。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5要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先请交通中心的林嘉玲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嘉玲你好，麻烦喽，谢谢。
2: 安静好，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六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许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南下316.2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入口之后呢，辅助车道在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呢，辅助外侧车道呢在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05到310公里，水上系统往白河路段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式路面清扫。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接近白河出口，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深度缝更新工程。南下的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线车道进行设备维护工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帆隧道也在进行设备维护，封闭了外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

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南要从高雄中正路一上来，一路到五甲系统出口，沿线车辆非常大，是一个缓慢保守路段。至于南下的五甲系统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上不去的。另外，在国道一号。

给各位家属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9月16号，也就这星期三，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也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9月17号星期四，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第三个施工封闭呢，也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9月17号星期四，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新隆交道入口匝道。所以显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得到路轨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向高速公路转接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这是来自少女时代所带来的歌曲。刚刚提到说国道10号在西行过了燕巢系统，中外线有一些轮胎皮啊，跟一些零星的掉落物，这些都已经被捡走了，还给我们一个安全的行车空间，可以安心通过了。目前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瑞隆路段会有车速突然间降下来的状况，在瑞隆路往五甲系统沿线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那另外呢，在台88部分呢，东向的五甲系统汇进来之后，

一路往凤山，沿线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那么东向的大发出口匝道上面则是有连接车故障的状况。在高雄凤山区，从台八八东向的凤山出口刚下来的地方，外线呢有连接车抛锚，也导致了现在在东向的凤山出口要下平面出现了回堵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中正路出口，现在同样也是车多有排队的状况。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中山二路跟新田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感谢您的配合。2:52，我是杨静，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共同度过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在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安排来自 Yuki 徐怀钰的歌曲《来都来》。

好了，刚刚提到说，台八八东向的凤山出口有抛锚的连结车，拍摄我们更正一下啊，是在西向的凤山出口下来之后，往西方向的凤山出口下来，在外线车道呢有连结车故障哦，所以导致目前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出口有排队的情形，准备要下平面的朋友要发挥你高度的耐心，或者是提前的在大寮出口好来下平面，这也是一个选项，提供给朋友们作为参考。2点过57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 365.3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府外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1: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2: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1: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万一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3: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1: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叶红旗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4: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再延长，然后扩大大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1: 农业部除了提供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07，天天931进入第三个小时，在目前国道1号南下的365.3公里，接近九如路出口的地方，辅助车道的最外线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啊，影响到了现在准备要在建国九如路出口下平面的朋友，请您注意哈，如果现在利用辅助车道准备要在建国路或九如路出口来下平面，特别注意在365.3的地方是有事故发生了，三部车辆的一个车祸，那也导致了目前呢后方出现回堵，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开始啊，整个行车的速度就会变慢下来啊，请您要留心注意。那至于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刚过高科，一度在内线车道341.7公里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呢这个处理的速度非常快啊，已经排除了。那么在国道1号北上靠近高科出口，则是要注意到外线呢有轮胎皮，当你利用国道1号一路北上接近高科出口之前，请您小心哦，在最外线轮胎皮要避开来。而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顶金系统一路到五甲系统啊，车子非常的多，台88东向的凤山啊，五甲系统往凤山依然是车流量大，朋友们在利用这个路段的时候多加留心注意。而在台南的部分呢，台南市东区长荣路一段跟光华街的交汇路口接获有事故的通报，请在台南东区的朋友呢要多加留心，在长荣路一段跟光华街交汇路口有车祸发生，请注意彼此安全，任何路况要帮我们做补充更新或更正，先跟您说声谢谢啊。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那么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喽。

请注意，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建国路九如路出口之前365.3公里的辅助车道上面，有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啊。那这起车祸呢，也导致后方出现回堵。现在从顶金系统要往高雄的这个交流道沿线，车型速度变相当缓慢，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而已啊，车子相当的多。南下的朋友呢，从南子过来，要有心理准备，接近顶金系统呢，车速会变慢。那目前呢，在台南东区的长荣路一段跟光华街口有事故发生，前镇区的一兴一路15巷口啊，同样也接获有事故通报。那么在前镇的复兴三路的朋友要注意的是，在复兴三路15号是前面。复兴三路15号的前面，这里是靠近中华五路，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留心注意了。

过年期间人潮聚集，治安维护更是不能松懈。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巡官陈建维积极掌握辖区窃盗惯犯，迅速展开查缉，将

0: 探险捉拿到案，让年街摊商能够安心做生意，也获得民众肯定。
1: 我们警方当时接获报案呢，立即成立专案小组。那内埔年街的范围约在屏东县内埔乡的中心路、文山路、南华路等路段，它是一个三角地带。然后我们调阅该三角地带路段周边大概数十组的监视器镜头，后面逐渐缩小范围。那破案的关键呢，是其中一支监视器镜头。那支镜头呢，它原本是朝道路照射。那我们调阅后发现，小偷作案前呢，先将这个镜头凹折，然后目的是要使警方不易破案，可是却意外成为破案的关键。那我们在调阅那个时间点，他凹监视器的当下，发现有三名小偷，他们驾驶一台白色小货车前往偷窃，然后后来锁定那台白色小货车之后，再靠着这些监视器画面啊，然后车牌的系统下去追查，后来就成功破获了这起案件。
0: 对摊商而言，平安做生意就是最踏实的过年。陈建伟巡官坚守勤务，积极查缉，守护的不只是摊商的财物，更是年节期间的安心和秩序。
1: 这个案件呢，破获绝非一个人的功劳，所内兄弟姐妹大家合作无间，锲而不舍，持续不放弃的精神才能破获本案。那更有赖地检署检察官的支持与指导，尤其当时处于农历年节气氛当中啊，摊商呢，他们很辛苦出来摆摊，可是却遇上恶质的小偷，破坏年节美好的气氛。每一个摊商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啊，辛苦的工作才能撑起这个家庭。如果不将歹徒绳之以法的话，实在无法咽下这口气。所以我们警方用最快的速度破案，并将失窃的物品归还给被害人。那看到摊商们脸上的笑容，获得摊商的肯定和赞许，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莫大鼓励，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0: 警察的工作不只是打击犯罪，更是在民众需要时及时伸出援手。陈建伟巡官执勤期间，多次主动发现民众需求，立刻提供协助，用实际行动展现警察为民服务的精神。
1: 有一年夏天啊，屏东连续下了三天的豪大雨，那东港溪的溪水暴涨，然后那一天早上，我记得值班的时候，突然接获民众的报案电话，说他们被困在河堤的道路。那当时呢，外面已经是一片滂沱的大雨，那不料快要进入河堤的连外道路前呢，就发现那个河堤已经溃堤了，那慢慢大水呢已经淹没了整个河堤道路，车辆根本无法进入，然后等待这个119救援人员来救援。那消防人员后来到了，他们穿着蛙人装，乘坐橡皮艇，涉险进入现场，与湍急的河水搏斗。那幸好约一个小时后传来捷报，受困的四个人终于成功获救，那心中的重担终于落地了。那这我想是那个生涯中遇过比较惊险的一次。
0: 一次好的服务，可能就是民众对警察最深的信任。陈建伟巡官曾经好几次荣获警政署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受理民众报案服务态度及优人员，用耐心与热忱面对每一位民众，将服务精神落实在每一次的勤务之中。
1: 我们局长常说啊，做好警察工作的关键啊，在于硬实力与软实力并重啊。可是我们面对的不是只有那个犯罪案件，更多时候是人民在最无助、最需要帮助的时刻。那第一个想到也是最期待能够伸出援手的人，因此我认为为民服务啊，抢救生命、关怀弱势等等，同样也是警察工作不可轻忽的一环。用真心服务民众，才能赢得人民的信赖与肯定。
0: 从查缉犯罪到主动帮助民众，

陈建伟巡官用一次次的行动守护辖区，也用真诚的服务赢得民众的信任，坚守岗位，热心服务，让警察的身影成为民众最安心的依靠。

国道1号目前南下过了顶金系统啊，往高雄的靖国九如沿线的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啊，主要是因为在靖国路九如路出口之前的365.3公里辅助车道当中呢有事故发生。那当然要下平面的朋友呢就只能够利用其他的车道，那也导致在目前呢顶金过后啊，一路要往建国九如出口沿线的车速相当的缓慢啊，平均车速大概只有25公里。在目前的顶金系统出口要汇进国道顶金系统入口啊，国史的顶金系统要汇进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呢也是相当的不好走，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那在其他路段部分呢，朋友们如果发现有状况要补充要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传进来，感谢大家咯。

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建国九如出口之前的事故呢，已经在进行脱掉作业了。不过呢，也导致了目前在国时要利用顶金系统汇进国一南下的车子非常非常的不好走。那连带在平面的民族大中路口啊，要上高速公路的车子也都非常的不好上啊，有排队的情形啦。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路口的净空，稍后准备收听3:30的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中东局势不稳、国际市场普遍走弱的影响，开低震荡，电子族群暂时休兵，避险买盘进入金融股，不过独木难成大局，大盘失守月线和46000大关，中场下跌322点，指数收在45862点，成交量萎缩到6317亿元，是自从今年4月8号以来最近五个月的单日最低量。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牙医学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和失能预防。他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3: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

0: 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1: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南永康一名身心障碍男子从家中徒步外出，一夜未归，家人担心地向警方报案，永康警方日夜接力找寻，顺利将他怀抱回家。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3: 台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妇人心急报案，表示他儿子林姓男子患有身心障碍，趁家人不注意，从住处自行徒步外出之后不知去向。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4: 同仁日夜班持续接力沿线调阅监视器，锲而不舍追查，再加上热心店家及时提供线索，顺利协助离家一天一夜的林男返家，生活家属感激。永康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患有身心障碍或其他需要特别照顾之亲友，如有离家未归情形，家属可立即向警方报案，启动协寻机制。
3: 永信所警员施力与黄提杰持续调阅民间监视器，追查他的行踪。就在远警刚调阅完一家店家监视器，到隔壁调阅下一家监视器时，上一间店家的人员突然跑来表示，店内出现了一名疑似的男子。远警立刻赶往确认，果然顺利寻获离家一天一夜的林姓男子，但他当下表示不愿返家，远景耐心陪伴，持续关怀跟安抚情绪，终于让他愿意随同警方返回派出所跟家属团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云林诏安客家文化节9月19号到10月18号在仑背、二仑、西罗等客庄聚落举办，带领民众感受诏安客家文化。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云林诏安客家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迈入第18届，以五镇客庄火药诏安为主题，活动为期一个月，9月19日在仑背乡天主堂对面停车场举办开幕活动，9月25日举行大阿会迎客庄的传统客家活动。由于活动当天是中秋节，邀请民众一同前往共襄盛举，体验客家的传统活动。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6: 那我们一年一度会从9月19到10月18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流行文化资产跟诏安客家文化都是需要我们来一起守护，共同传承下去。
5: 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特别规划盛大的千人游行，同时深入校园与社区推动开口诗、武术与客语等文化课程，结合客庄走读与深度旅游，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感受客庄的人情味。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几乎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7: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8: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9: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7: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10: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7: 捐血一袋

0: 电台。
1: 好的，先前在国一南下九如路出口之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不过南下的朋友过了南子之后，一路到九如沿线的车流行进速度还是偏慢哈。朋友们请发挥耐心，也关照彼此的安全。国一南下在 358.5 公里南子交流道过后的外线，看到有布钩绳，请您小心避开。高雄市的新兴区在复兴一路跟河南一路交汇路口接获有事故通报，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有不少朋友排队要进入高速公路啊。那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国一南下的主线车道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除了国一南下本身的主线有回堵之外，在国十东西双向要利用顶金系统汇进国一南下，现在同样也是车流量非常大。那连带的在平面的民族大中路口要上高速公路啊，也是相当的不容易，请朋友们都要发挥高度的耐心，小心的来通过车多拥塞的路段。当然如果你还发现有其他的路况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哦。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别忘了在拨通的时候按一个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很多人可能距离十七已经很遥远了，都忘记了当年十七岁，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在面对我们的人生哈。那现在到了不同的年龄的阶段，应该在不一样的性别或者是不一样的场域，我们都能够更加的从容哈。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刚刚说在靠近高科出口的外线有轮胎皮，已经接货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359公里拥塞的车阵当中，男子过后发生了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这起车祸呢，占用最外线车道啊，请朋友们要小心哦。南下的359过了男子有事故发生，占用最外线。那358.5的地方呢，外线则是有布钩绳，也要麻烦您注意。台88往东，就是在往屏东方向啊，靠近万丹，就是过了大寮之后，过了大寮大发之后啊，在外线呢有金属制品啊，请利用台88往东，当你接近万丹交流道，要小心在最外线有个金属的掉落物，非常危险啊，务必要避开来。那么现在呢，持续关注的就是在国一南下的男子过后359公里的最外侧是有交通事故在等待处理的。那先前呢，在顶金系统一路到九如路拥塞状况，现在看起来呢有稍微疏解一点点啊，但是呢反而是男子到顶金系统现在开始出现了回堵的状况，在南下的事故路段呢尤其是相当不好走的，请朋友们在通过男子往顶金系统沿线务必要发挥高度的耐心来通过拥塞的瓶颈区间。3:45，来自林心阳所带来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我是杨静，陪伴你在金广高雄分台天天931。

发生在国道1号南下359公里，男子过后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了有整整3公里，所以南下现在从男子交流道开始，整个的行车速度就非常非常缓慢，朋友们一定要发挥耐心了。在国石东西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同样因为车流量大，车型速度快不起来，也麻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台八八往东，当你接近万丹交流道，请注意到在最外线有金属制品啊，会危及到我们的行车安全。3:49，道路当中的状况随时帮忙补充提供更新或更正，0800-000-1023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喽。

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歌曲，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的事故排除之后，原本在南子到顶金啊，这个车型速度缓慢的状况已经疏解不少了啊，还是要麻烦你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高雄的前镇区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稍早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紫观区的大社北路在120号前面也有车祸发生。另外在台南东区的中华东路195号前面呢，目前也有交通事故的状况等待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田寮地磅这一带看到路间有一只狗狗出现在高速公路，留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祝你平安。待会儿4点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明天下午 空中再会 FM93.1， 我们明天见。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8.5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布钩绳，请小心闪避。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64.1公里过平镇系统中线车道，大货车两部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五号北上17.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曹子埔路段修旅车以及自行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万丹交流道。

0: 前外线车道有金属掉落物，台64线西向22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2: 怎么啦？
1: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2: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1: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2: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3: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继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那首先呢，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呢有一起新的交通事故，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的高雄瑞隆路的出口，现在有发生了小客车以及砂石车的追撞的事故，而目前小客车呢是占用到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拖掉处理，而另外这一台砂石车呢目前是停放在槽化线上面，所以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到南下高雄瑞隆路出口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这里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是小客车跟砂石车发生了碰撞，现场还在进行拖掉处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3公里，这边是在田寮地磅的路段，则是说在外侧路间有一只狗狗误闯上来，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先前算在中山高南下的359公里，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稍早之前是已经排除，但是当时后方是回堵了将近3公里的车阵，目前在南下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沿路都还是车子比较多，车速呢大概都还是不到60公里，往南下过男子交流道之后的驾驶朋友，目前还是要来发挥耐心。以及包括在台南市的东区中华东路一段195号前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高雄的前镇区，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梓官区的大社北路120号前面

先前也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这边是在建功路靠近大丰一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经过都多加的来小心注意一下彼此用路安全。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好的，那今天呢是9月14号，其实也是正值开学季，很多大学呢都是在这一周都已经是正式的开学。那因为正值开学季的关系，很多的大学生啊，还是社会新鲜人，其实都是会开始陆续的想要来找打工或者是兼职，希望说呢可以让自己的收入呢都来多一点点，可以来自由的进行运用。不过呢，还是要多加的来注意，诈骗集团呢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就会来设下包括这个高薪打工的这个陷阱哦。那另外呢，在九月份除了是开学季之外呢，其实同时也是交通安全月，所以呢有关于交通安全的部分一样要麻烦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而今天呢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我们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屏东分局的陈永志分局长，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防治诈骗以及交通安全的观念。 Hello 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重要的安全观念，尤其是年轻朋友刚开始接触社会，除了要防范诈骗，也要注意每天上学放学还有上下班的行车交通安全。
0: 是，那就非常感谢分局长今天上线来给我们做分享。首先呢要来请教一下分局长，我们刚刚提到说呢，这个诈骗集团其实是会趁着这一段期间锁定我们的大学生还有我们的社会新鲜人，透过像是打工啦兼职这样子的一个名义来进行诈骗，那其中比较常见的手法有哪一些呢？
1: 好，那这个最近比较常见的是这个无卡分期买三 C

0: 产品，或者是帮忙做业绩以及介绍朋友赚奖金等等。那诈骗集团可能会跟年轻人说，不用花自己的钱，只要用你的名义去办手机电脑分期，那公司就会帮你缴款。那甚至还会说只是借名义而已，不用负责，听起来好像只是在帮忙，但是这个实际上可能已经让自己背上债务。所以提醒大家，工作是赚钱，不是先负债。
1: 是，那可是因为刚刚分局长讲的这一些话术，其实我想在年轻人的耳中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说，这些东西啊，也不是自己购买的，他只是借用他的名义来办理分期，而且对方也是承诺说会帮忙把后续的这个款项呢都给缴清，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有问题的操作手法吗？
0: 是，这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不要相信说借名义不用负责的这种说法，
1: 是。
0: 只要是用自己的身份签订这个分期契约，就要清楚知道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如果对方后来不缴款，甚至直接失联，那么这些债务问题就会找上自己。因此也要提醒大家，不要为了打工或是赚奖金，就拿自己的身份还有信用去办这个分期或是贷款。
1: 是，我想呢，对我们这一些不管是大学生或者是这个社会新鲜人来说，或许是社会的经验比较没有这么的多，所以可能就会比较忽略掉说，其实我们在签订这个契约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需要来承担的责任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哦，请要来慎选哦，就是身边的这些不管是朋友啦，还是认识的人，如果说对方要求你说要用你的身份，要用你的信用去办理分期或者是贷款，这个就一定要来多加的小心，就是诈骗集团的陷阱。那今天除了要跟大家提到这个防范打工诈骗的相关资讯之外，其实刚刚也有提到说九月份是我们的交通安全月，那我相信很多的大学生都是会骑机车来，不管是上学啦或者是打工，那针对这个部分，分局长是不是也要来提醒一下大家呢？
0: 好，有的。那年轻朋友骑机车最重要就是要提醒安全第一，不要抢快，那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闯红灯和超速，也不要边骑车边滑手机。另外哦，经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即使形象是绿灯，也要减速确认左右来车，不要认为自己有路权就直接冲过去。尤其在这个上下班或上学放学这个尖峰时段，车流量都比较大，更要保持安全距离，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或超车。所以要提醒大家，这里要提醒大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或骑车，也不要搭乘酒驾的那个开的车，平安到家才是最重要的。
1: 是，我想呢，在这个交通安全月当中，我们都是不断在跟大家提醒，不管是骑车或者是开车的相关的安全的资讯，还是希望大家呢都务必要牢记在心哦。不管是不是交通安全月，都一定要来注意一下交通安全的部分。那最后呢，也是要请分局长给我们的大学生还有社会新鲜人一些有关于防诈的提醒哦。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感觉好像怪怪、有一点可疑的这个打工的机会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
0: 好的，那大家可以记住三个不要。第一，不要为了打工替别人办贷款或是分期。第二，不要把身份证、还有银行的账户、信用卡以及网络银行资料交给别人。第三，不要因为高薪或者是高奖金就急着来签约或是付款。那如果遇到可疑的工作机会，可以先跟家人、老师还有朋友讨论，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同时也提醒年轻朋友，交通安全跟防诈一样，都不能抱着应该不会那么倒霉的心态，那我们多一分小心就能少一分的危险。
1: 是，非常感谢分局长今天的提醒哦，也是再次提醒我们的，不管是大学生啦，还是社会的新鲜人哦。其实我们想要找工作来增加收入都是好事一桩，但是在找打工的时候，还是要小心这一些，包括像是高薪啦、低门槛或者是负担低的这个话术，请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呢，就把自己的身份跟信用拿出来去办理这个分期或者是贷款。那另外呢，就是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也提醒大家，不管是骑车要去上学或者是打工的时候，都一定要来遵守交通规则，这样子呢才能够安全的平安回到家。
0: 哎，没错，那提醒大家，防诈要先查证再决定，交通安全要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遇到可疑打工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

0: 查证，骑车开车也一定要遵守，也要专心守规则。
1: 是，那今天就非常感谢来自我们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屏东分局的陈永志分局长上线来给我们进行包括防诈以及交通安全月的宣导，那就感谢分局长了，谢谢你，拜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4:18，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高雄瑞隆路出口所发生小客车以及砂石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已经完全的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过。此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经过请多多小心。

上午的4:22听到的这首歌曲《下过雨之后》。那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下午针对了台南市的白河区、还有柳营区以及东山跟六甲区，都有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在这几个地方可能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如果说来到这些地方的驾驶朋友，请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

那先前在台八八东向靠近万丹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金属的掉落物，就在刚刚呢是已经检走排出，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 329.8 公里北上，在过了仁德系统之后，在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如果说你来到北上过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后，要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注意，指标大概是 329.8 公里，在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而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目前持续都是呈现车多情形，大概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都是车多速缓。而先前呢，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 358.5 公里，南下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一条布钩绳掉落，经过也是多加的小心。以及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场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还有包括先前说在三民区的建公路282号靠近大丰一路的交叉路口，这边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在梓官区大社北路120号前面，以及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

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3公里南下在田寮地磅的路段，先前说在外侧路间有一只狗狗误闯上来，那这个情形呢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所以如果说你行经国三南下在田寮地磅路段的驾驶朋友，还是麻烦你帮我们多加的来注意一下这边先前说有狗狗误闯上来的一个状况。

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情形，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随时来跟我们经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再来做后续的提醒。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4:30，准备先来关心一段景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送上来自艾薇儿所演唱的 Complicated。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国出入境新规定在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赴陆之前应该要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则是提醒应该要做好三项的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的资讯是否涉及中国法律的规范，做好资安管理以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四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3: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也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2: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陆。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乖乖母公司三地集团出售了中立厂的土地给日月光，9月16号将要进行劳资协商。中立厂的员工今天赴总统府前来陈情，要求政府依法给付资遣费，并且给予官厂补偿金，以弥补劳工的受损权益。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日月光半导体公司7月底宣布取得乖乖中立工业区的土地及建物，让乖乖中立厂的员工担忧工作不保。乖乖中立厂企业工会

0: 理事长刘能宏指出，公司以高价售出中立场的土地，却没有对员工正式说明任何持续工作、资遣或转职的方案。呼吁不论是迁厂或是官厂，公司都依法给付资遣费。
1: 现在最新的给我们是说，新竹有一个厂址，至于会不会盖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在乖乖中立厂的工作生存只剩下两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厂能不能两年内盖好。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诉求，好，就是要保障我们的工作权，以及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官厂补偿金。
0: 工会也指出，台湾因为 AI 发展，半导体的供应链快速扩张，呼吁各界看见 AI 发展下传统工业的受害员工。标九集团应该取得的高额利益，应优先补偿失去工作权的劳工，在制度上加强保障。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在桃园有一名男子不满同居女友的3岁儿子不服管教，涉嫌殴打男童成重伤昏迷，至今仍有难治之症。高院认为他已经触犯伤害幼童致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必须要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35岁的王姓男子原本和女友及3岁男童同住桃园中立。前年3月间，男子不满幼童将固定骨折绷带拆除，不仅要求罚站，还动手掌掴、脚踹胸部，导致男童下后倒头部撞地，并因昏迷失去意识，紧急送医。检方侦查后，依伤害儿童等罪嫌提起公诉，求刑4年半。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伤害，声称女友要他帮忙管教，因情绪失控犯案。法官认为男童伤势，男人有重大不治之症，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检辩都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男子否认重伤犯意。高院认为男子应该知道3岁幼童的头部发展仍未成熟而脆弱，却疏于注意以掌掴和脚踹胸部的方式造成男童脑部等重伤害，虽然持续治疗仍有语言和动作发展障碍等重大难治伤害，对幼童未来人生及日常生活自理有重大影响，认定已达到故意伤害幼童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云量会逐渐的增加，而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宜兰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其他地区呢，则为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那在明天的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仍然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然后留意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在气温方面，夜晚到清晨的天气还是比较凉一点，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中部以北及东半部的低温大概是23到25度，那南部的低温大概是26度。那北部及东半部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白天的高温会略微降低至27到30度左右。未来在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是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热。中午前后呢，紫外线会比较强，要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东北风比较强的关系，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这离岛的澎湖、马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6: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5: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6: 哦，这样厉害哦！
5: 当然啦，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7: 赞哦！
6: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5: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上午的4:42，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Alaska， 我是邦尼。那为了要来建立大家正确的防灾知识哦，所以呢，在每年的9月21号呢，是已经定为国家的防灾日。而在这段期间里面呢，会宣导呢，要在平时加强居家的防震啦，跟防灾的准备工作，还有呢，也会希望大家可以实地来演练地震的避难动作。

地震的避难动作呢，有三个步骤，就是趴下、掩护跟稳住。希望说透过这一些地震避难的知识跟技能呢，来确保大家的自身的安全哦。也希望说落实这些震灾的准备跟应变的措施，来提升大家整体的防灾意识。所以呢，在9月21号早上的9点21分呢，会有我们交通部的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的系统来发布国家防灾日的地震警报的讯息哦。所以呢，请大家到时候呢，在接收到这个地震警报的讯息的时候，就可以立刻进行自主性就地的避难演练，就是采取我们刚提到的三个步骤，就是趴下、掩护跟稳住。那这个避难演练的时间呢，大概会持续一分钟左右，所以再次提醒，在下个礼拜一，也就是在9月21号的时候呢，在早上的9点21分，大家的手机会来收到这个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的讯息，提供给大家来做相关参考了。那目前有出现了一些车多的路段，其中包括像是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上来往凤山交流道沿线，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呢，也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凤林二路往北上的方向，从凤鸣路来到市道188线沿线，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中安路沿线呢，一样也都是车多多。再来看到的是在左营区，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包括在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呢，往东的方向，目前是相当的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这边是有呈现排队的情形。

那另外，如果说你是在屏东县盐埔乡的驾驶朋友呢，要多加留心。说在屏东的盐埔乡，在盐埔新路45号，一直来到了三民路80-1号，目前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呢，道路是封闭起来，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在屏东的盐埔乡，目前说在盐埔新路45号到三民路80-1号沿线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沿路的道路通通都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行。另外呢，有朋友提到说，在台84线东向的32公里这边是靠近投射交流道的匝道，有一些粉末掉落在车道上面，相关单位准备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说是有一些砂石散落的状况啊。在台84线往东，指标在32公里这边是在投射交流道的路段，现在说呢是有一些砂石散落，大家经过的时候呢都会紧急的刹车要来闪避，是相当相当的危险。经过到这个路段，再麻烦多加的来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另外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225.6公里南下，在靠近西罗服务区，在外侧路间现在有爆胎的连接车停放了。在南下靠近西罗服务区，指标225.6公里，在外侧路间有一台连接车爆胎停放，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请多多小心。来自王燕威所演唱《离开我的依赖》。

0: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1: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0: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1: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0: 哎，吓我一跳。
1: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0: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1: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0: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3: 阿红，小孩的作业签名签好了没？洗好的衣服记得晾起来哦。
2: 放心啦，作业签好了，而且洗衣机刚好停，我这就去晾，顺便把客厅整理一下。
4: 以前呢，以为照顾小孩还有家务全包才叫好妈妈，累得半死还常发脾气呢。
2: 哪会，我们是育儿神队友哎，家不该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教养孩子分担家务本来就是我们一起的事情啊。
4: 对啊，互相帮忙，神清气爽，走吧神队友，今晚带孩子去爱河边骑脚踏车。
2: 好，出发。
5: 育儿不分你我，家务携手分担，共亲职同陪伴，让爱在陪伴中成长。这份幸福，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与您一起守护。欢迎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官网，获得更多亲职教育与相处撇步。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上午的4:56，来自草屯金娜所演唱的歌曲《安内刚歌舞意义》。好的，如果说你目前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呢，目前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形了。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大寮交流道出口是有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而其中也包括在东向从五甲系统上来往凤山出口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而另外是稍早之前，在中山高南下的315.7公里，在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很快的就在刚刚已经排出，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了将近1公里的车阵。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在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主要呢是因为在稍早之前在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虽然说车祸很快的已经排除，但是回堵的车流还需要时间慢慢的消化。以及是有一些掉落的情形哦，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田寮地磅之后，指标大概是375.4到375.5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田寮地磅之后，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跟内侧的车道，这里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的情形。而另外在国十往东，指标在2.1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之后，要往仁武的方向，则是在外侧车道有一个掉落物，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在国十东向的2.1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呢，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边现在有一个掉落物等待处理。

那再来看到的是有关于故障车的状况哦，这个是在国十往西指标在10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要往仁武的这个路段，现在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经过请多多小心了。在国十往西指标10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现在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等待处理当中。此外，现在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在光华三路到明瑞街之间北上方向的慢车道呢，有出现了路面的破损，所以呢，现场呢是有管制了部分的车道，请大家经过务必多多小心。再次提醒哦，这个路段是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从光华三路到明瑞街之间，在北上方向的慢车道，现在路面呢是有出现了坑洞，有出现了破损的一个状况，所以呢，相关单位呢是管制了现场的部分车道，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来减速慢行，并且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的来通行。而有关于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过男子交流道掉落在外侧车道的不勾绳，还有包括在国三往南指标373公里在田寮地磅外侧路间这个狗狗误闯的状况，就在刚刚通通都是已经排除，这两个路段呢目前都是可以放心的通行。等一下呢在5点钟过后我们先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了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的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听众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 225.6 公里西罗服务区前路间连接车爆胎停放，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75.4 公里到 375.5 公里中寮隧道前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10公里过燕巢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路况补充，在国道10号东向 2.1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2.5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东向 15.6 公里过祥和交流道路间停放故障车，台84线东向32公里投射交流道前砂石以及白色粉末散落路面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20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台深灾后复建工程。
2: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

0: 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20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1: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景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2: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年热闹登场，
3: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1: 首先将由悠人神谷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舞集《最微小的声音》。
2: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0: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1: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ida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2: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0: 10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还是要提醒哦，准备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其中包括在台八八西上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之间，通通都是车多。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目前呢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而另外包括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上来到了凤山出口，还有包括持续往前在东上的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另外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哦。先前说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停寮地磅之后，指标呢大概是在375.4公里左右，在中内线车道所散落的轮胎皮，就在刚刚通通都是已经捡走排除。但是有其他需要再持续来当心的部分啊，其中包括在国十往东指标在2.1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这边是在外侧车道有一个掉落物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台82线往东指标是15.6公里，这里是在鹿草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台84线往。

往东指标在32公里，这边是在投射交流道的路段，先前说有一些砂石散落，那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另外呢，是有关于故障车辆的状况啊，这个是在国十往西指标在10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呢，要往仁武交流道这个方向，在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现场都还在等待处理。而目前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文字路靠近大中二路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小港区的汉民路跟电北路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以及在高雄的前镇区，包括像是在武庆一路跟瑞北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中华五路跟凯旋四路交叉路口也都有收到事故通知。高雄市在三民区的澄清路靠近文衡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苓雅区的四维三路80号前面靠近仁爱三街的交叉路口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高雄的左营区，现在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往民族路沿线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沿海三路往北，从友城巷来到了市权路沿线，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

感谢来自南区招控中心的回报啊。先前说在国十往东指标在 2.1 公里过顶金系统掉落在外侧车道的这个掉落物，就在刚刚是已经捡走排除。还有包括在台82线往东指标 15.6 公里在鹿草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所散落的轮胎皮，就在刚刚也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时间来到了5:10，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首先来送上这一首经典作品，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1: 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2: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各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0: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1: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2: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4: 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5: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6: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0: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7: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1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3: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4: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情况，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哟。

上午的5:18，继续回到尽管高雄分台 FM 931的下班 Alaska， 我是邦尼。那明天9月15日呢，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我们尽管高雄分台呢要来举办空中传爱晚寿捐血的活动。那这次的活动地点呢有分成两个地方了，其中呢是在万家福的爱和店，那另外一个地点呢是在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所以呢，如果说你明天有空的朋友呢，会诚挚的邀请大家一起来晚寿捐出你的热血。那我们回来看一下目前在道路上头的状况，那其中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往南，从高雄瑞隆路来到了五甲系统沿线，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末端，北上从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大概都是只有50到60公里，通通呢都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请经过驾驶朋友都是多加的来发挥一下耐心。而再来看到是在国道10号，在国道10号呢，主要还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呢通通都是呈现下班车多的一个状况。在国十的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现在通通都是车多多。而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到台88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呢，现在在台88往西，从凤山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转中山高北上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以及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这里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开始出现了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形。还有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其中包括在翠华路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在莲池潭街面来到了胜利路沿线呢，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包括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另外呢是还有一个掉落的状况啊，这个是在台88往西，指标在 13.7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万大桥的路段，现在在车道之间说有一只木条掉落，经过也是多多小心。在台88往西，指标在 13.7 公里靠近万大桥的路段，现在说在车道之间有一只木条掉落，现场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那另外呢，也包括在高雄的凤山区、中山西路跟澄清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苓雅区的大顺三路跟武庙路交叉路口，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

上午的5:24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经典作品《情网》，那这首歌曲的作曲人一样也是伍思凯。好的，感谢来自驾驶朋友持续回报说，在台八八往西指标13.7公里靠近万大桥的路段呢，在车道之间有一只大型的木条掉落，相当的危险，一样请驾驶朋友经过还是多加的小心，我们已经通报给相关的单位来前往处理。而另外目前也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建国一路还有在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多情形。还有在高科联络道往东准备要来转往中山高，现在不管是南下还是往北上方向的出口，沿线一样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又停停，准备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多加的小心留意。以及包括在高雄的小港区，现在在桂平街跟桂江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梓官区的梓官路191号前，通通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讯息。接下来听到这一首也是来自伍思凯的创作，来自黄小琥所演唱的《不只是朋友》。等一下5:30准备来关心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一名陈姓男子骑机车外出失联，警方和消防人员接力搜寻四天，终于在田寮山区一片泥淖当中发现他。男子胸口以下全陷在泥里头，所幸平安获救。徐俊秀的报道。
3: 48岁陈姓男子从仁武区骑机车外出后失联，母亲焦急报警协寻，警方根据手机最后发话位置及可能行经路线展开追查。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田寮所所长江中达说，
4: 警方发现陈男最后骑车进入田寮区昆山路一带，但因当时豪雨造成山区道路封闭，研判他可能停车后改以步行进入山区，因此立即展开搜索。经过本分局员警持续搜山，为山区地势陡峭，人烟罕至，在草丛深浅泥泞崎岖，至荒废林道多处中断无法通行。最后以徒步搜索，终于在山林间寻获陈男。
5: 你现在状况 OK 啦哦。
3: 男子胸口以下困在泥中，只有肩颈以上还露在外面，还好一时清醒，救难人员用绳子将他拖拉上来。原来当时因豪雨道路封闭无法通行，男子停妥机车改以步行前进，却一脚踩进泥淖中，后来越陷越深，加上手机电力耗尽无法对外求助，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所幸警方消防及跨辖警力接力协寻，历经四天终于将失联男子平安寻回，焦急等待的家属总算放下心中大石，频频道谢。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2: 另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有一名机车骑士突然倒在民宅边，远警获报前往关心，骑士不止满身的酒气，还说醉话，酒测值超标，警方依法移送。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3: 民众报案，前镇区瑞南街有人倒卧路边，远警迅速到场，发现56岁朱姓女子坐在地上，身旁一辆机车也横倒路旁。远警上前关心询问，随即闻到她身上散发浓厚酒气。女子坦承自己骑车还不小心说溜了嘴。
6: 回来的时候会转那条小路，就比较没有人会抓。
7: 你有何止是不能这样骑啊，什么都没有人会抓啊。
3: 朱姓女子醉言醉语，答非所问，果然酒测值明显超标。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8: 原警随后依法对朱女实施酒精浓度测试，结果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针对朱女酒后驾车违规，依法举发，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90,000元罚款。
3: 前镇警分局呼吁，饮酒后切勿驾

0: 车，与其想着哪条路比较不会被抓，不如从一开始就别碰车钥匙，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才是真正安全回家的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永康一名身心障碍男子从家中徒步外出，一夜未归，家人担心向警方报案。永康警方日夜接力找寻，顺利的帮助男子回家。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妇人心急报案，表示他儿子林姓男子患有身心障碍，趁家人不注意，从住处自行徒步外出之后不知去向。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3: 同仁日夜班持续接力沿线调阅监视器，锲而不舍追查，再加上热心店家及时提供线索，顺利协助离家一天一夜的林人返家，深获家属感激。永康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患有身心障碍或其他需要特别照顾之亲友，如有离家未归情形，家属可立即向警方报案，启动协寻机制。
2: 永信所警员施立与黄吉杰持续调阅民间监视器，追查他的行踪。就在远警刚调阅完一家店家监视器，到隔壁调阅下一家监视器时，上一间店家的人员突然跑来表示，店内出现了一名疑似的男子。远警立刻赶往确认，果然顺利寻获离家一天一夜的林姓男子，但他当下表示不愿返家，远警耐心陪伴，持续关怀跟安抚情绪，终于让他愿意随同警方返回派出所跟家属团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诈骗集团车手到屏东来提领赃款的案件数大幅降低，根据屏东县警局刑警大队的资料，从打诈的能量转换之后，逮捕车手的件数从1116件降到了3件，证实车手不敢到屏东来提领了。
4: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长叶世杰说，以往警察被诟病的就是只抓车手，现在打诈力道从底层开始往上追查，打到了系统端、金流端以及金主，打诈工作已经展现具体成效。从114年5到12月份与115年1到8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18.8%，财产损失由12.63亿元降到6.26亿元，下降了50.36%。
5: 好，在今年度我们开始有办到这些金主跟首谋，好，所以在这整个的集团的查缉，不只求最基层的车手集团，我们是往上打到金主跟他的首谋。
4: 此外，警方查获诈欺集团由52件增到60件，查获嫌犯由350人增到524人，查扣不法所得提升到3923万元，金融机构拦阻诈骗金额也突破了1.38亿。刑大也再次的提醒，无论诈骗集团用什么剧本话术，凡是被要求交出个资、账户、现金、提款卡、密码、手机门号，就要有被诈的警觉。请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双鸭报道独选 out， 台南地检署任命台南市高人气 IP 蔡奇鸭以及叶奇鸭担任反贿选大使，宣誓反贿查查不分昼夜。为今年的报道。
6: 双鸭报道贿选，
2: 台南最有名的双鸭蔡奇鸭跟叶奇鸭任命担任这次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反贿大使。上午在台南地检署一楼大厅举办记者会，正式揭晓双鸭的反贿新任务。台南市选举委员会主委副市长叶泽山说，
6: 因为反贿选啊，没有分白天也没有分黑夜，这个查贿险也没有假日，所以我觉得我们蔡奇鸭、叶奇鸭可以24小时共同来做反贿险的一个宣导。
2: 回到家乡的法务部长郑明谦也不忘提醒大家牢记反贿选专线。
7: 那个选举的电话，他们叫我说念慢一点，0800-0800-024-099，有什么问题哈？什么？卡这个点位哈，报一个哈，发财的机会最高检举奖是2000万。
2: 台南地检署检察长钟和宪强调，这次由蔡奇鸭跟叶奇鸭担任反贿大使，让反贿从法律议题走入日常，透过亲切的角色形象，让民众更容易理解，愿意参与，进而形成全民反贿的力量。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深化产官学合作，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率全国之先携手中信科大成立无人机训练中心，也是魏金妮的报道。
8: 1 2 3，
2: 市长黄伟哲跟各位贵宾。

0: 一起为消防局无人机训练中心揭牌。台南市政府消防局跟中信科技大学携手合作，成立无人机训练中心。市长黄伟哲说：“
1: 不管是水上救溺，或是火场中的消防，这个部分都能够借助无人机设备，包括我们的训练有素的飞手，包括我们 AI 的资料库，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有效的方式辨识出这个带源的人以及这个火场的热源的起火点。”
0: 消防局表示，这次合作有三大特色：一是跟辖内具有民航局认证考场的学校合作，得以就近完成数科考照；二是双方合作涵盖教育训练、专业技术交流，有助强化无人机对救灾技术跟新科技应用能力；三是透过产官学合作模式，建立可以长期而且持续扩充运用的训练场域。消防局无人机队目前已经培训64名具备专业高级证照的飞手，借由完善训练跟考照机制，稳定持续扩充无人机专业操作人力量能。尽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尽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的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5到33度，北部24到32度，中部24到33度，东部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嗨，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最近诈骗集团特别会针对年轻人下手，往往在网络上都会容易看到高薪、轻松、包吃包住、免经验的广告，看起来很赞，但是十之八九都有问题。所以这边呼吁所有的青少年们，对于寻求打工、求职的时候，务必要注意本身自己的个资，勿掉入诈骗的共犯以及担任车手。青少年不要贪，也更不要不甘心，面对问题一定要谨慎小心，随时掌握警政署所公告的165打诈仪表板的资讯，懂得防诈以保安全。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听完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 Hello， 英任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台八八西向的大寮路段要往凤山，以及来到台八八西向的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台八八东向的五甲系统要往凤山，都是车多的情形。来到高科联络道往东沿线，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南下北上的出口，沿线都是车多的。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以及东向的华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路段。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南的方向，从后昌路要往世运大道沿线，左营区的翠华路要往南的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莲池潭前面的路段要往胜利路，沿线是车多的。在三民区从国道一

0: 号南下九如路出口下来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便道，苓雅区以及苓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是车多车流量大的状况。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过了平和东路到中安路沿线，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要往北从有城巷到市泉路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北上的方向，从光华三路到明瑞路之间慢车道有路面破损的情形，有管制部分的车道，来到这个路段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小港区的桂平街和桂江街口，紫关区的紫关路191号的前面，左营区的左营大路280号前面的路段，苓雅区的建国一路352号在圣公医院前面的路段，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从今天到9月16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大社区的和平路一段从中山路到和平路一段212巷之间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工程，以及预计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凤山区的南华一路从宝南一路到西滨一街之间东向的车道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九月是交通安全月，大车有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务必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好的，感谢音乐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哦。那另外来补充一下，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沿海三路往北上的方向靠近中陵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现场呢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后方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哦。再次提醒，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往北上的方向，在靠近中陵路的交叉路口，在靠近中陵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正在等待处理。以及在台八西向的13.7公里，在靠近万大桥的路段车道之间掉落的木条还在持续等待处理当中，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的来小心注意彼此用路安全。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林先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陈汉全上线。Hello， 汉全你好。
2: 方你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线的新市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流量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东区的生产路327-1号前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北区在成功路与金华路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另外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

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程。

0: 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1: 啊，你点了吗？
0: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 LINE 的账号被盗了。
1: 等等，既然他的 LINE 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 LINE 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0: 所以我的 LINE 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2: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时间来到下午的5:50，那首先提醒一下，在中山高北上的363.7公里北上靠近顶金系统，在外侧路间现在有一台故障的小货车停放，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请多多小心。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钟义成分队长上线。 Hello 分队长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为下班时间，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而为台一线林洛乡中山路到屏东市民生路沿线，屏东市连接高屏大桥的建国和生路段也都是车多。而入口部分，屏东市中正路与瑞光路口、中正与广东路口、瑞光大连路口、胜利和平路口也都出现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行经以上路段多加小心，注意前车动向。而稍早屏东地区有三起交通事故传出，分别在屏东市中山路与自由路口、林洛乡中山路158号前，也就是林洛乡公所前，以及新园乡南新路651巷前。事故现场警方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驾驶人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尤其是5号字路口更需确认左右有5台车在行通过，而如4号字路口箭头号字则依箭头指示方向行驶，若转弯为圆形绿灯一样可以左转右转及直行，只是转弯车辆务必要礼让直行车优先通行，切勿闯快，并随时注意对向车辆动态。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4: 谢谢钟义成分队长。

0: 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 Hello， 嘉玲你好。
1: 哦，你好，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的 316.3 公里，也就在过了台南系统交道入口之后呢，外线车道有起事故发生，公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上有三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南下的 316.2 到 317.6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道之后，外侧车道在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一号北上的国道三号南下310到 311.1 公里，接近白河交道出口，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渗透缝更新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

0: 注意到选手受到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受到了316.3公里外线车道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安定一路到台南系统路段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有排队状况，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地堡沿线执行的速度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南下的顶级系统要道一路到高雄九路出口沿线执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高雄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瑞隆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顶级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移，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北上的南石出口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路段。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西向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南133路口也就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十号的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东向顶级系统回路国道很难下目前车多排队的。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仁武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西向的顶级系统回路国道很难下目前是车多排队情形。西向从顶级系统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的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至于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9月16号星期三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包含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护路国道一号南下出口。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是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9月17号这个星期四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第三个施工封闭呢，也是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9月17号以及18号这个星期四星期五连续2天每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包含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回的国道号南下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铁轨道路口的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载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张琳，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张玲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啊。那另外也持续补充，包括在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这边是高速公路西侧的变道沿线，现在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以及包括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往北，从有城巷到市权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多，都是走走又停停，请务必来发挥一下耐心了。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我是一只鱼》，等一下在歌曲声当中，晚上的6点我们先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南下 316.3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363.7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60公里到59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七四线西向 9.6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6线西向八卦山隧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了，台88线西向 13.7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木条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啊？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诶。
1: 有那么严重吗？
2: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1: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0: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2: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6:06，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首先呢，是要持续来提醒大家，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的316.3公里，南下在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就在外侧车道呢，有发生了小客车以及货柜车的追撞事故。在南下过台南系统交流道，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而受到了这起事故影响，目前包括在南下从安定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之外呢，也包括像是在国道八号准备要衔接过来中山高南下方向的这个匝道处，看起来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了。如果说你现在呢是在中山高往南，从安定过后呢，准备要往台南系统路段来前进的话，或者是你准备要利用国道八号来衔接往中山高南下方向，请驾驶朋友务必都要来发挥一下耐心了。这两个路段呢，目前通通都是呈现车子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呢，是在台84线东上的32公里这边，是在投射交流道的路段。先前说呢，现场是有出现了石灰散落的一个状况。那这个石灰散落呢，是占用了全线的车道，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到台84线东上，在这个台南投射交流道路段的话呢，要麻烦你来多加的注意一下现场的道路情形。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其中包括在介寿路跟左营大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崇礼路884号的前面，以及在中延路跟修明街的交叉路口，都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此外，在高雄的冈山区这边，是在国轩路跟冈山南路。

的交叉路口，一样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如果说你目前准备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跟北上的高科出口，沿路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到的是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朋友，也是要来提醒，包括在南子区的凤南路沿线，在南子区的凤南路沿线，目前通通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另外呢，是在稍早之前呢，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三路往北上的方向，靠近中陵路的交叉路口，现场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受到了事故影响，当时驾驶朋友是说，这个路段呢是有出现了车多的情形了。再次提醒，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往北上的方向，就在靠近中陵路的交叉路口，先前说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

0: 持续提醒，在台南市的东区，包括在东宁路跟林森路交叉路口这边发生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以及在台南市的北区中华北路一段118号的前面，这里所发生的是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交通事故，现场都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而另外呢，是在国道上面的事故状况，在中山高南下的316.3公里，就在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往后呢是一路的回堵到了安定交流道的路段。那包括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国道八号来衔接往中山高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现在都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沿路车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宇宙人所演唱《你的样子》，先前在中山高南下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占用了外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完全的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了将近4公里的车阵哦。目前南下从安定往台南系统路段驾驶朋友，一样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沿线的车行速度都还是比较缓慢。另外也包括在中山高南下从顶金系统往高雄出口，以及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通通都还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而在北上呢，是从渔港路来到了中山四路沿线，目前车速都是不到60公里。以及在国道8号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南133路口沿线持续都是车多，国十往西从仁武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准备要利用到台88的驾驶朋友，其中包括在台88西向的凤山出口这边呢，是有呈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形。而另外也包括在台88往西，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转中山高北上沿线，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说你目前下班时间准备要来利用到台88的驾驶朋友，几个路段也是麻烦你务必要来多加的来留心注意一下，要来做好相关的心理准备。此外要来提醒的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山三路往北上的方向，从光华三路到明瑞街之间的这个慢车道呢，先前说路面有出现坑洞，有出现破损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场呢是有管制了部分的车道，请大家经过这边还是减速慢行，并且依照现场远景的指挥小心的来通过了。

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样子》，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25。目前在高雄市的仁武区竹东路，从竹门街到竹南路沿线呢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现场的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为止。而另外呢是有一个夜间施工的部分，这个是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华一路，从宝南一路到西滨一街的东向车道沿线，从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都有工程要来进行，请大家呢在提前的先来避开开这个路段了。再次提醒，时间是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路段是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华一路，从宝南一路到西滨一街沿线东向的车道，有路面跑铺的工程要进行。

另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机车的交通事故，经过还是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还有包括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靠近有城巷的交叉路口，桥头区在桥南路四十号前面也都有交通事故发生。此外，在左营的自由四路跟重和路的交叉路口，先前也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那等一下呢，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来关心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呢，在晚上的7:00再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最后又收到了一个事故的消息，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的316公里南下，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呢，现在在中间车道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啊，在中山高往南，指标在316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的车道，这里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年增2.33%，创近11年来同期最高。运动部修法明定，国人不得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金广晚间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今年7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 3.32%， 累计到7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 1.12%。 1到7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 5.58%， 批发及零售业年增 3.58%。在加班工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3: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7月加班工时平均为 8.9 小时，月减 0.2 小时，年增 0.4 小时。这个 8.9 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2: 针对六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70%的国人是低薪劳工，台湾林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 16.8%， 约有126万人。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运动部修正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明确规范国人不得担任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宣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运动部表示，这次修正是希望能够协助各级运动团体和地方政府在进行两岸运动交流时有所遵循。台湾各公司单位及个人都应该要落实对等尊严、相互尊重原则，在运动专业范畴内进行平等互利的良性互动。同时，运动部也会持续配合陆委会指导，透过多元管道来进行宣导。中国出入境新规定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要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也提醒要做好3项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资讯是否涉及中国国家规范，还有做好资安管理以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4: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4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

0: 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作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1: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也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0: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冠疫情仍在，高龄长者、孕妇和慢性病患者要特别小心。研究显示，重复感染的死亡风险可能会飙升四倍，呼吁民众要筛检，不要猜测，出现症状五天内就要赶快快筛就医投药。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你若严重时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4: 尽管会教大使国民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四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四倍。
5: 要筛不要猜，用猜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五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4: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三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五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捕三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三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九合一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警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三名成员。据了解，三名到案嫌犯中有两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江月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7: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三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6: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件，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和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台北地检署以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8: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建议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材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十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9: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主嫌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材业者等十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偿。

0: 来罪提起公诉。
1: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拦查行车不稳的自小客车，驾驶一度拒检逃逸，被警方尾随拦下。经查，犯嫌身背毒品通缉，还持有毒品，毒品唾液快筛证实涉及毒驾，全案讯后依法送办归案。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夜间在龟山区万寿路巡逻，发现白色自小客车行车忽快忽慢，立刻上前拦查，但驾驶拒不停车，还加速逃逸，沿途一路闯红灯违规回转。其后警方在长寿路截获该车，一查发现张姓犯嫌是新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并在车内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烟油毒品，且后续毒品透一块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4: 经查驾驶为新北地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并于车内查获一托米子毒品，毒品透一快筛检测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通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强力扫荡，并规划路检巡逻拦查勤务，至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消基会针对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启动团体诉讼，目前有133名受害人填写意愿表。消基会呼吁曾经在相关期间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经报警，都应该尽速提出相关资料，维护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各界关注，消基会秘书长陈雅萍指出，根据新北地检署公布的起诉内容，目前查获艾尔利旗下七家分店涉及偷拍，掌握99名被害人，其中包括成年人及未成年人，遭偷拍的部位多涉及个人隐私。
6: 我们是呼吁消费者，就是你只要在这个目前检察官有认定的有被切入时间，在那个时间点有到分店去做相关的医美行为，那个部分您就可以提供您相关的施作记录，到我们消基会这边来填这个请求的权让履书，由消基会这边同意来协助消费者来主张权利。那这个主张权利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消费者收费。
5: 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如果要求每一位受害者自行寻找律师，各自搜证分别起诉，不仅诉讼成本高，也容易让部分消费者因时间费用、心理压力或对司法程序陌生，最终选择沉默，因此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内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以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和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基隆北海岸、宜兰不排除有局部型大雨，而花东则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这个星期四，季风减弱，降雨才会逐渐趋缓。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东北季风增强，中央气象署预估14号周一晚间到15号周二，桃园以北、宜兰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花东则有零星短暂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表示，16号周三前迎风面降雨较为明显，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嘉义以南及竹苗中部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阵雨。
7: 今天的话是东北季风增强，那明后两天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周三以前是东北季风影响，那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那个宜兰地区，然后还有这个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在华东的话，主要是零星短暂阵雨为主。
1: 在气温方面，这波冷空气强度不强，北台湾14号周一高温约在30到31度，15、16号周二、周三气温降至28到29度，17号周四季风减弱后逐步回升，中南部白天仍有32到34度，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提醒北部、东部民众未来几天外出需携带雨具，早晚也要适时增添衣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日本富士山的登山季仅限于每年七月上旬到九月上旬，但是在非开放期间仍然有游客私下攀登而发生山难事故。为此，日本山梨县政府计划订定新制度，要求游客在非登山季必须经过事前申报才能上山。如果官方出动救援直升机，将会收取每五分钟8000日元，约新台币1600元的燃料成本。最快预计在明年九月正式实施，希望新规定能够减少山难意外的发生。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4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7公里，过了三重，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完毕。受到先前两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三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1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中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在13.3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过了杨梅，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中东局势不稳、国际市场普遍走弱的影响，开低震荡。电子族群暂时休兵，避险买盘进驻金融股。不过独木难成大局，大盘失守月线和46000大关，中场下跌322点，指数收在45862点，成交量萎缩到6317亿元，是今年以来的第三低。萧美琴副总统今天清晨从意大利返国时表示，这趟行程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只是参加一个论坛，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声音能够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萧美琴副总统应邀前往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14号返抵国门发表谈话时指出，意大利文托泰内是个小岛，但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提出的温托泰内宣言启蒙了战后欧洲推动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他在温托泰内岛上参与讨论自由民主及和平的对话不是偶然。
3: 我在对话开场致辞的时候强调，温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而透过这次的出访，我也想传达一个坚定的讯息，就是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
2: 副总统表示，这次的旅程从台湾过去，一路搭乘飞机、坐车还有渡船，总共花了大概27个小时。出发前并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要考量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顺利抵达目的地，加强台湾与欧洲与世界的连结与沟通。景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一名蔡姓男子上个星期六因为情绪不稳，在桃园国际机场持刀挟持国泰航空实习生，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院裁定羁押2个月。记者静杰的报道。

罪名传讯犯嫌和香港籍妻子分居后，十二号傍晚想买机票赴港，却因被告知查无购票记录，情绪失控，擅闯桃机一航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挟持黄姓实习生，航警获报其中快打到场，将他制服。

0: 涉犯伤害、携带凶器剥夺行动自由及强制恐吓为安罪，犯嫌重大，且因居无定所有逃亡和反复实施之余，因此向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部分周日法院召开羁押庭，认为他无业和固定住所，有逃亡勾串之余，加以案发前曾试用甲基安非他命，情绪及暴力风险较高，考量其家庭因素及毒瘾未改善，有再犯同类案件可能，最终院方作成羁押禁见两个月裁定。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的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带着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和生活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四名遭到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3: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四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2: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诈骗集团盯上邮轮商机，透过低价兜售立新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没有交付船票。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超过256万。警方掌握许姓嫌犯的返台行踪，在他入境时将人拘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分析65反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许姓犯嫌犯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许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5: 案经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许姓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许姓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时疑似因为毒品反应造成认知错乱，突然报警声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神情慌张，语无伦次，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进一步搜索车内，当场查出86包咖啡包毒品。记者陈卫玲的报道。
6: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蔡姓男子报案，称自己驾车行经锦华街时，发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蔡姓男子将车辆停在道路中央，并站在车旁满头大汗，神情慌张，甚至语无伦次，不断指称周边车辆疑似藏人。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巡座吴先仁说，
7: 警方进一步询问时，蔡男突然情绪激动并奔跑，警方立即予以管束，后对蔡嫌施以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
6: 警方后续确认车内并无其他人员，进一步搜索蔡姓男子车辆时，查获卡西酮、毒品咖啡包86包、凯他命6袋以及适用工具。全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警方也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以及毒驾取缔工作，秉持零容忍立场，全力维护市民生命

0: 财产安全以及道路的交通秩序。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詹姓窃贼日前尾随住户返回新北市莺歌区某个社区大楼内，并偷走挂在门上的钥匙，事后被警方送办。不过案发后仅仅两天，詹姓男子再度动出歹念，骑车行程有假车牌的车辆回到案发地点鬼祟徘徊，再度遭到警方法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吴姓女子返回住家时疏忽将钥匙留在大门门锁上，待想起返回查看，才发现钥匙早已消失。经警方调阅社区及路口监视器，掌握49岁詹姓男子当天尾随住户混入社区，并在该社区徘徊张望，行迹可疑，后续通知到案。詹姓男子起初辩称是为了访友，却无法清楚交代友人户号还有姓名，后续又在他的机车置物箱内找到吴姓女子遭窃钥匙，当场依法送办。不料案发两天之后，员警又再度接到詹姓犯嫌徘徊在该社区附近，追查后掌握他骑着号牌资料异常的机车，疑似在寻找行窃目标。莺歌分驻所副所长胡文忠说，
3: 警方加强巡查后拦查到詹嫌所骑的机车，发现所悬挂的车牌异常，相关违法事项一并追究就办。
2: 三峡分局提醒民众，离开大门之前应该再次确认钥匙及贵重物品是否妥善保管，避免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推广停让文化和机车安全观念，特别携手民间车队参访警察局科技执法中心，希望结合民间的力量，共同推广安全守法以及相互尊重的用路文化。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停让文化、机车安全为宣导重点，希望将正确交安观念转化为日常用路习惯，并结合机关、学校、企业和民间团体，建构更完善的交通安全防护网。为此特别邀请车队参访该大队的科技执法中心，让车友了解科技如何协助警方维护交通秩序，并以案例说明常见的交通违规态样和可能衍生的事故风险。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执法组联国峰组长说，
5: 科技执法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创造驾驶守法、行车有序的交通安全环境，并以持续性科技化的执法手段不断精进改善及养成民众良好的守法习惯，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4: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大队长林东兴提醒，汽车驾驶行经路口需落实慢看停，转弯时也要主动停让行人，并注意周边机车动向。此外，汽车和大型重机骑士应遵守号志、标志及标线，避免抢快任意变换车道，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透过正确防御驾驶观念，有效降低事故伤亡。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环保局从9月1号起推出回收一颗旧行动电源就可以换50元的超商商品卡，活动第三天就传出名额已满。为此环保局也表示，即日起会再追加600份的商品卡兑换名额。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云林县环保局自9月1日推出回收一颗旧行动电源可换50元超商商品卡，或者是买新的行动电源优惠200元活动。活动一推出就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在第一阶段六个据点总共360份的名额，三天的时间就被兑换完毕。为此环保局将在9月14号追加600个名额。云林县环保局科长廖崇元说，
7: 在前几天我们这50元的商品卡很快的话就被兑换一空了，我们为了鼓励民众可以来响应我们一个政策，会再加码大概这个600份的一个部分。
6: 环保局表示，目前追加的600个商品卡名额将在9月14号送往县内6个回收据点，另外行动电源的太旧换新名额还有剩，每位民众都有两次的兑换机会，欢迎大家善加利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

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即时路况，听景广。

晚上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8.3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定点了，多点耐心呢。国道一号南下41公里，林口 A 前小客车1398没有开到行车灯。南下的316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2台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13.3公里，过南桃园中线车道2台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98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台74线的西行9.7公里，西屯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过杨梅，这里有事故，无人受伤，大量油渍跟工业白胶倾倒，要特别小心。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中立到机场系统，南下的东湖到环北，五股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提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国道三号国三环东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双向的安坑到中和，双向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园到大南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都走走停停的。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不到60公里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

0: 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0: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2: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4: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3: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4: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4: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3: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4: 对呀，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3: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2: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欢迎加入到今天是9月14号的乐咖事务所。哎，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说杨纯请假一天哦，但是我把假消掉了，我又回来陪大家了哦。好啦，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情形，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麻烦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了。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
0: 纯
1: 晚安，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国道上有两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南下316.2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道路口之后呢，外侧车道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10到311.1公里，也就在接近白河交道出口，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伸缩缝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你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了316.2到317公里外侧车道施工影响，所以目前从新市地方一过来一路到永康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有排队情形，南下的高雄交道九路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

0: 以呢，北上的山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9月16号，也就星期三，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交道这路段，包含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出口。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9月17号这个星期四，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第三个施工封闭呢，也是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9月17号以及18号，星期四、星期五连续2天，每天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到入口匝道，包含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早到路口再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以上感谢南区交控的嘉玲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讯息以及施工的相关一个状况了。谢谢嘉玲，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0: 拜拜。
1: 好，来看一下刚刚稍早在高雄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五福三路交叉路口这里有接获到这个事故消息，如果说事故还没有排除，请帮我们小心的经过这里咯。是说来到这个时间点，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不管你是开车还是开 Autobike， 第一个先检查一下呢，你的这个行车灯有没有打开，然后再来是呢，也一定要适当的保持好安全车距，以及要变换车道之前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朋友你的动向是怎么样咯。有任何路况问题要随时来提供给警广的好朋友们知道，一定得麻烦大家呢帮忙通知一下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呢会来提醒一下所有驾驶朋友哪些地方需要小心留意跟注意的了。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警广来收听，不管你现在锁定到的是我们的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的94.7、哦、有听到我们的空中广播，都可以透过刚刚提到的0800-000-123这支专线来让所有驾驶朋友掌握一下呢最新的路况，而且是从你的身上呢来提供给我们的话，那是最好的、哦。好，有听众说呢班表有点混乱齁、哦。原本我今天的确是请假没有错啦，但是因为昨天本来是好朋友生日，那他生日一定有他自己的安排，原本是约定好今天晚上呢要跟他一起度过生日的。毕竟也是一个从高中到大学又同班，然后甚至出了社会到现在还有联络的朋友。啊，只是说他忘记他今天要自己运动，他要去那种上皮拉提斯的课程啦，所以呢就稍微改了一下行程，应该之后也不见得会在平日的时候请假了啦齁。好啦，在道路上还是要希望你呢可以随时掌握一下我们警广的空中传达出去的讯息，然后也让驾驶朋友假如说呢上班一整天很辛苦很累对不对，那如果爱捆度孤的话千万不要硬盯好不好，一定呢在国道上面多加利用一下服务区，而在平面市区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地方，然后可以来进行稍微 QK 休息一下再开车骑车上路啦。你呢你呢今天第一首歌先带你到台东去，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晚上7点14分我是杨淳来听歌咯，Lina 来台东。

Nina 来担当，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那这边地方的话呢，也来提醒一件事情哦。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正在利用的是呢台八四，这个地方的话呢，八十四线的东向32公里这地方有发生了石灰散落的一个状况。那从晚上的7点09分左右啦，在路面这边的话，现场当中已经在进行相关清洗作业了，预计呢可能会到晚上的9点钟才会排除哈，所以利用台八十四线东向的朋友再留意一下下有这个资讯。还有其他的路况要补充的，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喽。那另外的话，因为刚刚只有讲说台八四东向的32公里嘛，帮大家看了一下呢，这边是在投射交流道路段左右啊，32公里处这地方有发生了这个石灰，然后散落在车道上面，目前正在清洗当中，预计晚上9点才会进行排除哦。接下来进行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欸。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今天什么事？今天看了一下呢，在网络上面有关于写到9月14号这一天有什么样特别的日子的话，其实要先看一下啦，哪一个国家每个月14号都是有关于情人方面的节日呢？是来自韩国哦。所以今天9月14号是什么样的情人节呢？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节日蛮特别的，叫做音乐情人节跟相片情人节耶。光听，感觉上是蛮浪漫，没有错。然后他说呢，其实你可以想想看，在九月中旬这个时候啊，不管是可能夏天的尾巴，然后来到秋天的一开头好了，天气都是非常舒服的。如果说在傍晚哦，微风徐徐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如果说去到一些户外啊，去走走也好，还是说有什么样的音乐季啊，你可以跟着呢节奏摇摆，还是可以顺手拿起你的

手机啊，然后呢拍下了彼此之间很棒很棒的回忆的一个照片之外，你把它洗出来也是可以的哈，所以才诞生了这个以前其实在韩国的话每个月14号都是情人节，而且是不同主题的。今天这个主题就跟音乐有关系，也跟相片有关系。而且据说啦，这一天不只是情侣可以放闪的好日子，也是呢，假如说是身为单身的朋友的话也没关系哈，是可以破冰大会。因为不管是把心仪的对象介绍给朋友认识也好啊，刚好提到了可能在韩国这一天会举办一些音乐会啊，还是说一些活动。所以你可以趁着这个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把一些好的对象介绍给你的好朋友。尤其我觉得在如果真的是参加音乐季活动的话啦，你想想看旁边有音乐帮忙呢，这一个氛围也好，非常非常棒，空气里面感觉也多了那种粉红泡泡味。如果说现在你下班的路上，还是说呢正在上班当中，你也没办法去什么音乐季，没关系，你收听景广就足够了。因为在空中也帮你播放呢浪漫氛围的作品了。

里在投射路段这地方的话，因为稍早有个就是反正散落在车道上很多的石灰哦，所以目前正在清洗当中的话，可能要经过这里，车速可能会稍微缓慢一点点。预计排除时间是晚上9点钟，如果有提前排除的话，在会在空中呢告知一下大家。然后听众说有个篮子掉落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就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的中线车道，发现一个篮子哦，就掉落在国十西向过燕巢之后的中线车道，12.3公里，留意一下这个掉落物了。再来，同样施工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之前的中内线，都有施工封闭车道缩减。还有其他路段，假如说呢，也欢迎大家在国道上面多加利用看一下这个 CMS 看板哦，会提醒你一些些小小叮咛，又或者是有掉落物，甚至呢前方有施工也好，还是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也都会在上面，然后来及时的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那当然，在如果你有看到任何最新的资讯，也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喽。

晚上7:24，我是杨纯。刚好提到说，如果你正在利用台84线的朋友，注意一下下东向哦，东向的32公里。

第一首歌叫做 Say You， 晚上7:28，我是杨晨。目前在国道上面，现在目前表现的都算还蛮不错的啦，就微微的车流呢，再次帮我们注意一下，还没恢复到绿色灯号。虽然说行车速度还是可以维持在60到80公里啦。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往永康的方向，还有呢，从南子要沿路往顶金，以及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还是有微微的驾驶朋友，不是微微驾驶朋友，是微微的车流，代表驾驶朋友哦还在利用当中哈、哦。所以呢，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谨慎一点点也是好事。那也麻烦呢，正在开车、骑车的你啊，千万不要分心驾驶喽。再次提醒。

那个篮子掉落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 12.3 公里，就在过了燕巢之后的中线车道。九度马点小蛋鸡嘞，晚上7点半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一样是特别挑选了几则最新最新的娱乐消息，要在空中提供给你进行娱乐最前线哦。待会见。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雅集团已故老董生前遭罗姓女子等人诈骗50多亿。罗姓女子去年遭起诉移审法院，法院裁定2000万交保，并需要尽管及科技监控。由于监控期限将届，台北地院在裁定延长4个月。吕明宗报道。
1: 曾在旅行社担任票务工作的罗姓女子曾因诈骗入狱，入狱之后又伙同知名餐饮集团负责人等共分，以大量购买海外机票赚差价、投资移民等理由诱骗沈姓老董投资，4年内共诈得超过了50亿元。检警巡线将罗姓女子逮获，声押获卷，并侦结起诉。专案移审法院虽然女子大部分认罪，法官认为她罪嫌重大并有灭证举动，裁定继续羁押。案件审理期间，合议庭原本考量女子认罪，裁定500万元交保。检方抗告成功，发回跟裁，台北地院将保金提高到2000万。除了禁管8个月，便需要佩戴电子脚镣和个案手机报到1年。禁管部分今年5月届满，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科技监控方面也即将届满，合议庭开庭之后认为女子诈得50多亿元，因可能面临极重刑责和高额求偿，仍有逃亡动机和在境外生活能力与资源，有必要继续实施电子监控，因此裁定延长电子监控4个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新北市五股的疏洪8路、5公6路。传出有飙车族，严重影响用路人安全。警方获报后，调阅沿线的监视器，逐车比对还原行驶轨迹，逮捕17名犯嫌涉案。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泰山区一带常有车群违规飙车，不仅排气管噪音过大扰民清梦，用路人通行安全更是一大隐忧。专案小组随即展开调查，逐车比对车辆行经轨迹还有相关市政，巡线追查车群动向，发现该飙车族行经五股区疏洪8路、5公6路一带时，有多车共同竞速情形，经跨辖合作追查，最终掌握17名涉案人身份，分别以拘提及借询等方式全数追查到案。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3: 其中针对6名反复涉案者，经检察官复讯后命其指定出所报到，为期2个月。本局为第8波扫荡勤务，共计查获犯嫌81人，查扣涉案车辆36部。
2: 据了解，警方在本次查缉行动当中查扣1部仅剩车架的车辆还有引擎，犯嫌公车是为了作为拼装车使用，但原警另外发现该引擎号码已有摸除情形，后续会深入调查是否涉及其他违法。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了响应世界生长周儿童健康倡议，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和嘉义基督教医院等单位举办2026世界儿童健康成长嘉年华活动，让家长与孩子从实际体验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施新凯报道。
4: 嘉义市响应每年9月第三周的儿童成长周，关注儿童成长健康，提供专业育儿知识以舒缓家长焦虑，整合医疗与社区资源，期盼透过社会各界与专业力量携手合作，让健康观念更加贴近生活，走进家庭，协助家长建立正确的照护观念，为孩子打造健康安心的成长环境。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5: 每一年的9月第三个礼拜，那也是我们关注儿童成长的健康。我们希望儿童要成长更要健康，那应该有更多的专业。
4: 嘉义儿童医疗团队也提醒，儿童从学龄前到青春期，各个阶段都有不同健康需求，身高、体重、营养、睡眠及运动彼此紧密相关。

0: 饮食方面，吃得多不代表吃得对，要从家庭餐桌建立规律均衡的习惯。若发现身高曲线明显偏离原有轨迹，生长减慢或发育过早、过晚等情形，建议及早寻求专业评估。警广记者施欣凯嘉义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跟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0: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1: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它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0: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1: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1: 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4: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心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5: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6: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7: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3: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1: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哟。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永远陪伴你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我们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纯在空中陪你哦。刚刚有接获到一个连接车故障了，在高雄的前镇区新生路跟金福路的交叉路口，尤其在内线车道哦，留意一下有连接车故障抛锚了，在前镇区的新生路跟金福路的交叉路口。另外，篮子掉落还没有排除，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过燕巢之后的中线车道 12.3 公里同时留意，以及呢石灰散落车道目前还在清洗当中，预计晚上9点钟之前呢可能才会排除哦。这边是在台84的东向，也就是在投射路段32公里处左右，这地方全线车道都有这个石灰散落，目前在清洗当中。而不然南部地区整体路况来说的话，从路网图当中呈现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到沙冈。那在施工的话还是要提醒，有封闭了一个车道跟两个车道的，封闭一个车道外线车道是在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之后，那封闭了中内线车道则是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路段，这地方中内线车道目前是无法来进行使用，那只能帮我们切换车道到外线车道做准备哦。还有更多路况要提醒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我记得我应该是昨天的时候看到这个消息，真的还蛮震惊的哈，因为好像也在网络上可能看到他可能去参加了某一些表演也好，但是我不晓得那可能已经多久之前了。总之他就很突然的宣布说他当妈妈了，他是西洋流行天后 Lady Gaga。Lady Gaga 跟她的丈夫呢，其实在今年夏天就特别暂停了手边所有的工作，然后就把时间全部留给呢她的新生宝宝哦，专心享受一下初次呢成为人母跟人父那种幸福的日常。那身边有朋友就透露说，他们两个人其实每次只要聊到当爸爸或当妈妈，脸上那份喜悦跟笑意呢，完全是藏不住，你知道吗？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那 Lady Gaga 其实过去就蛮多次表达说她对家庭还有孩子的期待，像去年受访的时候更加曾经形容说母性将会是她自己下一个很重要的主演的这个角色，如今真的是圆梦升格为新手妈妈了。所以粉丝们呢，如果说你也很喜欢她的话，请记得可以去留言来为她送上祝福。
2: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love himOr capital H-I-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Born This Way， 这是来自 Lady Gaga， 也恭喜 Lady Gaga 成为妈妈了。晚上7:47，刚刚提到说有连接车故障抛锚，在高雄前镇区的新生路跟金福路的交叉路口内线车道这里呢，连接车故障抛锚了。那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就拨打电话进警广。待会晚上8点的时候啊，也在高雄的过港隧道会封闭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哦。好，这个地方的话呢，好，这个地方是黎明服务队所提供说有一起交通事故，这个地方是在高雄的成功二路跟时代大道这地方，交叉路口啊，离梦时代这边蛮近的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发生，所以同时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好像是机车吧，因为他这样放大了这个照片来看哈，应该是在机车道这地方。对，有就是好像机车倒在地上，我看到。如果说你刚好正在利用高雄这边也算是前镇区吧，对，成功二路跟时代大道梦时代旁边转角这地方的话，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再要分享到第二则娱乐消息呢，也是好消息，它是台日混血歌姬一清瑶。暌违3年的时间公开来到台湾，那昨天他受访的时候坦言说，真的太久没有回来台湾了，原本还担心说大家会不会忘记他，结果看到台下的粉丝高举着应援扇哦，让大家非常非常感动。身为台湾民间宣传大使的他，其实呢在上日本节目的时候也非常大力的在帮我们台湾行销出去哦。据说他的节目当中有特别推荐像台湾的传统糕饼，或者他也很喜欢吃这个仙草冰跟烧仙草。虽然说他喜欢吃的啦，都容易吃的会发胖。可他说还是要分享给所有日本的朋友们知道。不过也让歌迷们尖叫的是，一清瑶特别重磅预告说，今年他12月会来到台湾呢举办这个演唱会。不过他说来到台湾开唱之前的话，一定要先把阿妹天后阿妹的这个很经典的歌曲叫做 Bad Boy， 要把这首歌练好，就期待说来到12月的个人专场演唱会的时候，要惊喜献唱这首歌送给所有台湾的歌迷朋友了。我自己倒是蛮期待在现场当中听到这一首歌。你听过这首歌吗？一清瑶。

目前已经接收到了这个拦子排除了，感谢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说，在国十的西行方向12.3公里过燕巢之后，中线车道的拦子障碍物已经完全排除，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过了。

来自一清谣，也是很经典的歌曲其中一首，叫做陪哭。晚上7:54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那有全线车道散落了石灰，目前在清洗当中，还是可以通过，但是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哦。预计晚上9:00之前才会排除。在台八四的东向，在投射路段32公里这地方，有蛮多石灰呢散落在车道上面，还在清洗啦哦。所以呢，也辛苦这些工作人员了，帮忙协助进行排除。待会等到真的完全排除之后呢，会再提醒大家哦。再来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呢，是 Big Bang 当中以前的成员叫做 Top， 那最近他为了日本的粉丝见面会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被问到说，诶， Big Bang 现在要展开时隔9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了，那他也很罕见的正面回应这件事情。Top 非常大方的表示说，他未来呢会以个人歌手的身份继续的活动，虽然说不再以团体的身份一起活动啦，但是无论如何呢，他都还是会大力支持前成员他们的任何的大大小小的演唱会也好，或者他们的音乐作品。

过去那一段空白期，那 Tab 坦言说，那是他自己这辈子从未体验过的黑暗时刻。所以也正因为有一段这样的经历，让他成长跟蜕变。所以在那段时间当中，他除了做音乐，几乎是什么都没做。但也因为不断的在创作，所以让他每一次都觉得好像自己能够重新呼吸了，然后重新终于站起来了。他也期望说未来能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持续为大家呢，尤其是粉丝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来自 BigBang 的作品 Baby， 晚上7:58，哇喜杨纯。待会在晚上8点开始之后啊，你要利用到高雄的过港隧道的朋友哦，注意了哈。到星期五之前的话，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都是会封闭过港隧道这地方，从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那另外一个孔道就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所以还是可以通过哈，不用担心。只是说呢，会有这个移动上的一个更变而已。再来，这边连接车故障抛锚已经接获到排除，原本在高雄的前镇区新生路跟金福路交叉路口的内侧车道，说是有这个连接车故障，但现在已经排除了。同样排除的好消息，这边也传来了，在高雄前镇区这边梦时代旁边的基曼车道，刚刚提到说呢，这个地方是在成功二路跟时代大道这边两部机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而且看了路网图也都已经呈现绿色灯号哦，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啊，晚上8点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待会见。
1: 现在时间晚上8点，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

0: 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隧道路段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目前等待拖吊车来处理。国道3号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153.8到155.7院里路段有路面的修护工程。国道4号的西行6.2到3.4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西行的23.1到18.1公里往清水丰原1到3号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北上46公里的外线车道啊，大量的工业白胶跟油渍掉在这个地方，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台六一北上的79.5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有事故。在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路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在干嘛？一大早就抱着奶茶猛喝。
1: 我在练习呀，今年高雄奶茶节，我一定要喝出专业。
0: 喝奶茶还要专业哦？
1: 当然，因为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要在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登场啦。听说超过70家奶茶美食品牌一起来哟。
0: 70家，那我不就可以喝到天荒地老了吗？
1: 不止奶茶，还有亲子游戏、舞台音乐，还要串联盐城商圈。
0: 等等等等，盐城区那不是美食宝库吗？米糕、排骨饭、鸭肉、切拉米，吃完再来一杯奶茶。
1: 没错，一口经典美食，一口特色奶茶，这才叫港都味蕾旅行。
2: 高雄茶饮文化兼具经典与创新，从选用高雄在地高大牧场鲜乳调制的经典鲜奶茶，融入大树在地小农城镇蜂蜜的特色茶饮，到展现异国风味的紫山药奶茶，呈现高雄奶茶多元丰富的风味样貌。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奶茶美食和音乐等你来喝出新滋味。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阿红，小孩的作业签名签好了没？洗好的衣服记得晾起来哦。
1: 放心啦，作业签好了，而且洗衣机刚好停，我这就去晾，顺便把客厅整理一下。
0: 以前呢，以为照顾小孩还有家务全包才叫好妈妈，累得半死还常发脾气呢。
1: 哪会，我们是育儿神队友哎，家不该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教养孩子分担家务本来就是我们一起的事情啊。
0: 对啊，互相帮忙神清气爽，走吧神队友，今晚带孩子去爱河边骑脚踏车。
1: 好，出发。
2: 育儿不分你我，家务携手分担，共亲职同陪伴，让爱在陪伴中成长。这份幸福，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与您一起守护。欢迎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官网，获得更多亲职教育与相处配播。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

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来这边提醒一下齁，这边目前的石灰散落到车道上面，全线车道目前还在清洗当中的地方是在台84线的东向32公里，也就是在投射路段这边哦。它目前还在清洗当中的关系，预计是在晚上9点之前会进行排除啦。但是正确时间的话呢，这边如果我们接收到最新的消息会再跟大家说的。所以行经台八四线的东向要经过投射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下了。而另外施工的话，在国道1号南下，在过了台南系统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这边的中内线，都是有施工维护。那有个木桩掉落在台61南下已经接获排除了，原本在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哦，这边呢我们相关单位已经将它移除，所以还是可以来进行利用，放心的利用是没有关系的。只是说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情形想要补充跟做叮咛，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至于在市区当中的话呢，还有接获到一起高雄前镇区的成功二路跟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其他路况，就麻烦你呢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5。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只要打开警广，不管你锁定到是南部地区的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94.7，杨纯在空中服务你到晚上10点哦。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在今晚的碧昂斯的作品之后，来到了8:14，瓦喜杨晨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好，不过在这之前还是要看一下目前在路网图当中的话，都是绿色灯号居多的，谢谢驾驶朋友。不过有一起交通事故刚传出，说是在高雄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在过了湾兴街之后有一起交通事故哦。至于呢，在今天乐事新鲜事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不晓得家中，你们家中有没有比方说读大学的朋友啊，同学孩子啊，甚至你现在目前收听广播的话呢，你刚好也是这些青年学子们、大专同学们的话，

0: 来留意一下下了。如果可以，当然希望大家可以献出你的热血哈，来做公益，然后甚至是呢可以帮助更多更多的人。因为根据台湾血疫基金会的最新统计，受到少子化跟高龄化的影响，20岁以下的捐血族群在过去10年来是大幅下降了 57% 的。然后年轻心血的缺口真的是算是越来越大，所以让血库呢面临还蛮严重的考验。而为了鼓励大家呢可以挽救捐血，献出你的热血，就连知名的连锁素食业呢都有特别跟血疫基金会合作，就是从9月15号明天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这个算是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会直接进驻到了全台湾将近有111所的大专院校来展开呢巡回捐血活动哦。所以只要你在指定校园捐血 250cc 就能够直接拿到一张送给你经典大麦克汉堡的一个贵宾券，而且呢还是可以累积的哦。甚至除了有汉堡可以免费吃之外，如果说啦你是从来没有捐过血的手捐族的话，他说这一次还有专属加码好礼耶，就是你手捐族嘛，除了刚你捐了之后然后送给你大麦克的汉堡贵宾券之外，以及呢他说只要是每一所学校的前50名第一次捐的朋友啦，每一所学校的前50名手捐的朋友还能够额外获得到奶昔大哥的原型绒毛零算是零钱包，还额外加赠一张是美式的咖啡贵宾券，很不错哎。不过呢，这是数量有限，就是送完为止的。如果你想要抢到好礼，又想要献爱心的大专同学们啊，请记得可以多加留意一下自己学校的捐血车什么时候会到达你们那边啦。
1: Dad.
2: Yeah, good job.

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所演唱的 Young Man 年轻人。晚上8:20，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所有年轻朋友们呢、哦，因为知名连锁素食业者就跟血液基金会合作嘛，从明天9月15号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会直接呢把这个捐血车开进了学校，全台湾的111所的大专院校展开一个巡回捐血活动。你只要呢有捐血的朋友哦，就有机会可以拿到，应该说会先拿到一张是经典大麦克汉堡的一个贵宾券。然后每一所学校的前50名首次捐血的朋友还能够额外获得到那个毛茸茸的奶昔大哥的零钱包跟一张的美式咖啡的贵宾券，这些都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的、哦。那当然明天也是重头戏，我们景广的重头戏也不要错过了。如果说呢我们也不是学生族群了，那没关系。9月15号星期二，明天从早上9点到傍晚的5点，有机会你刚好呢最近可能也没有因为感冒关系吃到药，还是说身体健康的状况一切都非常良好，想要来一起挽袖捐血的话也 OK。明天早上的9点到傍晚5点，总共有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这个万家福爱和店，另外一个则是在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那杨纯明天的话则是会出现在呢万家福爱和店，我是大概2点的时候会到，然后呢到4点，总共2小时会在现场当中发放这个你捐血完之后，哎，这次礼物还蛮不错的啊，你只要参加捐血然后就可以获得到呢像是洗衣巾洗碗巾一组，然后还包含了饮料兑换券，然后如果你是捐 500cc 的话还加赠你9寸的披萨跟饮料，很不错吧，对不对？哦，除此之外好像据说呢还有这个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卫生纸一串。所以以上的好礼的话一样齁，如果你早点来早点捐血，就是呢我们一样是送完为止的。邀请大家一起挽袖捐血，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善的循环延续下去，也希望有你的加入，然后希望可以让整个活动呢是充满意义的了。

来自 JJ 林俊杰，这首作品叫做《浪漫写意》，晚上8:27。这边厂商已经离场了，所以呢可以正常通行。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本来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目前呢已经呢厂商已经离开现场当中，所以外线车道可以正常利用了。那紧接着这个石灰散落车道的地方啊，倒是目前还在清理当中，还没接到排除消息。在台八四的东向32公里，在投射交流道路段这地方，因为石灰散落了全线车道，正在积极努力的清扫当中，清洗当中，预计呢晚上9点之前排除哦。还有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这边的中内线哦，两线车道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哦。

好了，再次邀请大家，明天9月15号有空的朋友，甚至呢也能够达到捐血的需求的朋友哦，麻烦在星期二明天早上的9点到傍晚5点钟可以晚秀捐血一下下。地点有两个地方哦，警广所举办的捐血活动，一个是在万家福的爱和店，然后另外一个是在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我相信有在捐血的朋友啊，其实或多或少都能够透过你在做公益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获得到一些礼物嘛。像之前的话，好像有蛮多听众朋友或者是有捐血的朋友反应很热烈，是拿到一只烤鸡哦。但这一次我看到，哇，天哪，还有九寸的披萨，我觉得也蛮棒的耶。所以呢，明天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到不管是男子捐血室也好，还是可以来到这个万家福的爱和店哦。晚上8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为了协助疏运下班下客人潮，桃捷公司宣布机场捷运从这个月21号起增开平日晚间6:04 A1 台北车站往机场方向的普通车，沿途各站停靠，预计6:50抵达 A13 机场第二航下站。在增开班次之后，晚上6:00到7:00的尖峰班距会缩短到平均5:05一班。一名妇人在网络社团上购买食材，卖方要求黑猫宅急便寄送，随后谎称卖场订单的资金遭到冻结，需要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幸好他向彰化和美警分局求助咨询，成功避免掉入假网拍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中寮派出所员警担负勤务，受理高姓妇人前来所内求助。中寮所副所长吴来发表示，员警耐心了解妇人遭遇的难题，随即开启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搜寻相关类似案例说明，妇人才恍然大悟，确定遇到了假网拍诈骗手法，顺利化解焦虑，成功保住财产。
3: 高女表示，在网络社团购买食材，卖家要求以黑猫宅急便寄送，并提供假冒的黑猫宅急便网址啊，高女依指示操作后，对方竟谎称卖场订单资金遭冻结，需透过其提供的连结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高女察觉有异，便前往派出所咨询。
2: 和美警分局提醒，为了有效防堵诈骗，警政署已经推出打诈仪表板，提供即时数据分析以及最新的诈骗手法，方便民众迅速查询并且提防。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可随时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助，共同打击诈骗。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信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拦查行车不稳的自小客车，驾驶一度拒检逃逸，被警方尾随拦下。经查，犯嫌身背毒品通缉，还持有毒品，唾液快筛也证实涉及毒驾，全案讯后依法送办归案。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夜间在龟山区万寿路巡逻，发现白色自小客车行车忽快忽慢，立刻上前拦查，但驾驶却不停车，还加速逃逸，沿途一路闯红灯违规回转。其后警方在长寿路截获该车，一查发现张姓犯嫌是新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并在车内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烟油毒品，且后续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5: 经查驾驶为新北地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并于车内查获一托米子毒品，毒品唾液快筛检测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通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4: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强力扫荡，并规划路检巡逻拦查勤务，自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响应国家防灾日，嘉义市政府举办宣导活动，期待透过多元的防灾体验提升全民应变能力。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黄敏惠市长指出，嘉义市辖内虽无活动断层，但周边临近梅山、九琼坑、大尖山、出口及木屐寮等5条活动断层，地震风险仍不容忽视。黄敏惠市长强调，天灾虽难以避免，但透过警义消团队与市民的共同努力，平时做好准备，建立正确应变观念，就能将伤害冲击降到最低。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7: 所以我们的防灾是从小开始做起，从每一个人开始做起，希望透过教育，透过宣导，大家做好防灾，我们让风险降到最低。
6: 消防局长郭立昌也表示，消防局长期推广趴下掩护稳住的地震避难3步骤，并推动防灾包准备与大型家具固定的尝试，希望民众将防灾内化为生活习惯。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及恒

淳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喽！
1: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0: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1: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0: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四林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晚上8:39，我是杨纯，来进行到呢这个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路况也都是绿色灯号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匝岗。至于说刚刚稍早一直在提到，不管是施工导致所车道缩减，还是说呢目前在处理石灰散落在车道上面，目前都还在进行当中。包含施工的话，是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这边封闭了中内线。那在台84的东向呢，投射路段还在清理这个石灰哦，因为它毕竟已经散落到整个全线车道，所以还在清洗当中。预计的话啦，是晚上9点之前应该是能够排除，如果有持续延后的话，会再提醒一下驾驶朋友。这边的话还有看到说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小港区的场边二路这里，那在更早一点时间则是在大寮区的永芳路哦。当然不只是在高雄分台，

0: 高雄的路况，也在屏东也好，或者是呢有在台南或嘉义再往中部移动，总之你有听到阳春在空中的声音的话，都还是呢我们的管辖范围，除非你是用线上网络广播听的齁。像有听众在彰化啦，边包着水饺的，还是说这计程车司机齁，林高良先生这位听众朋友是他们就算在远的地方，还是一样用线上收听的方式来支持景广，尤其是高雄分台。真的是很多谢呢，谢谢你们呢。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嘞，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蛮特别的哈，因为其实有一个记者会在前阵子的时候呢，有在进行，然后现场当中我觉得有蛮多的一些算是资讯，一定要来在空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首先也可以看到说呢，针对了今年啦一到八月，那在警方这边的对于打诈方面的成果，也透过一段访问的话呢，应该说是在这个记者会当中的一个音档，让大家来听看看，说针对了一到八月的打诈成果如何？邀请到是屏东县警察局的副局长赖吉仲副局长呢，来跟你进行分享喽。
3: 在诈骗的发生跟民众的财损部分，那跟去年同期八个月来比，我们的这两项数字我们都降下来哈。在民众诈骗发生案件，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去年受理的3877件。那今年一到八月同月八个月，我们只受理了3148，我们有下降幅度，下降了18.8%。那另外我们在民众财损的部分，去年有12.6308亿，那今年同期民众财损减少到6亿2696亿元，等于6亿2696万，下降幅度有50.36%，这个民众的财损会减少到很多。我们不只查车手，我们查整个集团。那我们的集团从去年的52件到今年的60件，那去年查缉的总共不法查缉的有350人，那今年查了524人，总共我们提升了查了8件的这诈欺集团，去年多了8件，那人数也多，去年多了174人，这是我们整个查缉和拦阻的成果。针对我们的拦阻成效部分，去年这拦阻了60件，拦阻金额有2805万，那今年我们拦阻了83件，拦阻金额6715万，我们照去年增加的23件拦阻的件数，那拦阻的金额也增加了3910万余元哦。那这一张表现的是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数字当然我们不但拦阻的金额，也代表说我们守住了我们这些长辈一辈子辛苦积累的一个积蓄也守住我们一个家庭安身立命的根本
0: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警方来讲的话，可以看到说他们打诈成果，尤其在屏东县警察局这地方可以看到，但我觉得成绩是算是还蛮不错的耶。最重要的但也不是说要拼什么样的成绩或者绩效，最主要的是能够守住大家荷包才是最重要的吧，对不对？而至于在警方在打诈方面有没有哪一些具体的实务成效的状况的话呢，同样也邀请到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这边，也邀请到呢叶世杰大队长来跟你分享一下有关于具体的实务成效的状况如何了。
4: 今年从去年的八月开始，我们在整个的打诈能量开始做一个转换。以往警察最常被诟病的是什么？抓车手而已，抓最底层的车手。但是我们在这一年里面，我们转型，我们要办到最上面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在今年度，我们办到有两团是 B 级的。这警政署核定的 B 级的规定，就是要有20个嫌犯以上，而且要有金主或者是主谋。除了这个以外，还要有系统商就是机房或系统商，或者是车手头。要有这些成员才能算 B 级，所以在今年我们的查缉的目标就是往上打。怎么往上打？当然，我想各位媒体先进也很常看到我们各分局在发查获车手的一个新闻，查了之后我们开始往上打。所以我们在 B 级的 以往整个警察局都没有，好，在今年度我们开始有。

0: 办到这些金主跟首谋、哦、所以在这整个的集团的查缉，我们不讲求，不只求最基层的车手集团，我们是往上达到金主跟他的首谋。在今天的记者会要跟各位讲的核心，要让各位民众知道什么样的诈骗、哦、情境不断的转换，但是核心是什么。
1: 嗯，因为我觉得像刚刚大队长所提到的也很非常非常对啦。尤其是我们好像总觉得说要打诈打诈嘛，然后都只抓到那一些可能戴罪羔羊也好，就是那一些可能年轻人被骗到去谈成为车手，但是后来呢却沦陷进去了，但始终好像都没有抓到那个最头的地方齁，很难抓。但是刚刚这样子听到大队长分享的话，其实打诈这方面的成效是很不错的，当然可以持续的来进行呢，让大家都可以试诈阻诈，然后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效。其实如果说大家都已经是这个防诈意识非常非常的好了，其实也可以让这诈骗这件事情不会掉落在自己的身上哦。所以今天在打诈 Oh My God 跟你分享的记者会当中呢，不管是我们大队长也好，或者我们副局长也好所说的，跟你分享一下打诈目前的成效如何，也请大家呢有任何疑虑，在网络上也好，就算实际你遇到了本人啊、也可能会是诈骗哦，有任何疑虑都可以呢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了。

也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他的名字叫做安达佑实。如果你觉得蛮耳熟的，或者是你根本不认识，也是有可能嘛。像年轻朋友可能就不晓得安达佑实是谁了。安达佑实呢，她是童星出道的一位日本女演员。最主要，其实大家对她印象很深刻是什么？她在1994年的时候，算是在还很小很小的时候，演了这一出日剧哦，真的轰动日本就算了，还轰动了全台湾。因为当时候他展现出了非常惊人的演技，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也让他后来横跨到了电视、电影，甚至在舞台剧当中的领域进行发展。直到现在，可能有很多人看到他的一个现在目前的状态好了，还是很冻龄呢，很厉害。好，我要说的是，在1994年，安达佑实就是主演了这一部日剧，叫做《无家可归的孩子》。然后当时候也有搭配上了这一出，应该说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啦，来自林嘉怡所演唱的《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

刚刚提到这一部经典的日剧啊，叫做《无家可归的小孩》，也有人翻译叫做《无家可归的孩子》。我刚刚去上网，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了一下，还可以找得到片段呢，太怀念了。

今天是来自林嘉怡所演唱的《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当你也搭配上了《无家可归的孩子》这一部日剧哦。刚有看到一个农药的袋子呢，掉落在台一线北上，也在关田路段的机车道这里。再来要分享到这位寿星的话呢，这气氛可以稍微缓和一下下，不过我不是要播放那一首大家可能会跟着一起跳舞的歌曲哦。其实说到这位寿星，他除了主持之外，当然很多人会透过他的音乐作品而认识他。我觉得他可以算是那种像 Yuki 徐怀钰一样，当年有很多作品都是让你就是边唱边跳，而且可以找回童年的感觉。今天另外一位生日寿星，他是阿雅柳汉雅。因为上一次很久很久之前已经播过那个红豆大红豆了，来播播这一首歌曲，好久没听到了，叫做《当哈利遇上哈尼》，也跟今天生日寿星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你住在我

目前有在高雄小港区的朋友留意一下，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这地方呢，有救护车在现场当中哦，应该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帮我们小心通过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这里。

听到的是来自阿雅这首歌，叫做《当哈利遇上哈尼》。晚上九点钟，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们待会见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2: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新营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40.9公里过土城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国三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在施工当中。省道的台一线北上305.5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有农药袋子掉落，台20线东向的6.67永康路段机车道这里是路面有坑洞。目前路网图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的施工比较多，右路交友朋友行经施工减速慢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1: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2: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1: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3: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

0: 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1: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易宏琪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2: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啊，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啊再延长，然后扩大当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啊，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1: 农业部除了提供3万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万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4: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5: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3: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4: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5: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6: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3: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6: 哦，这样厉害哦。
3: 当然啦、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6: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3: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7: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1，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的94.7哦。哦，真的很奇怪呢，我从刚刚不知道是几点钟开始之后，我就开始扫瞎了。好，感谢听众朋友邱呢，他提供说啊，这边的行人号志灯故障了，在高雄三民区的玉成桥这里哦，玉成桥这边的行人号志灯故障了。那我们也接收到消息，再提供给相关单位哦。如果目前你正要利用到高雄三民区的朋友，留意一下玉成桥这边行人的号志灯是故障的哦。刚刚稍早说，在高雄的小港区啊，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交叉路口这边是有这个救护车抵达到现场的，不晓得是不是有事故在现场当中，所以帮我们特别留意。至于在施工方面的话，来有三个地方，一个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路段，也就是要靠近到新营服务区这个路段，开始就封闭了中内线。国道三号两个地方，一个呢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这边有封闭中内线，同样封闭中内线的地方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目前同样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而持续这个农药袋子还没有排除，这边是在台一线北上关田路段的机车道，留意一下305.5公里、这边有接获到说在台一线北上的关田路段机车道是有一个袋子掉落。还有其他路况是我们这边还没有掌握到想要来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这一位还有一位生日寿星还没有跟大家揭晓齁，他是来自娄俊硕。生日寿星都可以帮我们打打歌播播歌齁，来为你送上来自娄俊硕这一首，也是很多人因为这首歌而认识他。送上这首作品叫做 Colorful， 晚上9:13，再一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啦。

来自娄俊硕所演唱的 Colorful， 在明天早上六点钟之前的高雄过港隧道目前也是封闭呢，旗津要往前镇的一个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行人号直灯故障是在高雄三民区的玉城桥这里。至于说还有任何路况要补充，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那刚刚有看到说呢，在高雄小港区这边是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哦，确实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还没有排除，但是警方已经到达现场了。对，刚刚看到照片呢，警方在现场当中处理，所以帮我们小心经过。刚刚提到说呢，是在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的交叉路口。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来问问大家，平常你是喜欢吃那个 sashimi 要配 wasabi 的朋友吗？就可能很常去吃一些日式料理店啦，那种冰冰凉凉的生鱼片也好，还是说你喜欢边吃海鲜的时候呢边喝几杯呢？好，在这之前的话已经接收到了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这边传出的好消息哦。在今天傍晚下午的时候啊，有发生了一件事情，是车道上面到处都是石灰散落，然后就在刚刚已经完全的清除了齁。稍早在台八四的东向投射路段这边有全线车道就散满了这个石灰，目前已经排除了哦，这边已经清洗完毕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行咯。好，喜欢吃生鱼片或者是呢在吃海鲜的时候又喝上几杯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当然有很多人可能以为说啊，只有皮肤有伤口的时候你下海去踩水才会去感染到所谓的海洋菇菌哦。但是呢，这个急诊专科医师就讲了，如果把带有这个海洋菇菌的生鲜海产然后你把它吃下肚的话，其实是对于特定的体质的人来讲，可能是在24小时之内就会带来非常致命的危机。魏医师呢有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例，急诊当中所发生的一个患有酒精性肝硬化的男子哦，他吃了生鱼片之后半夜突然呢高烧发到40度哦，心跳呢狂飙到每分钟150下诶，所以送医的时候其实已经严重的败血性休克了。虽然紧急的送进了加护病房，然后呢插管抢救，依然在不到一天之内他就不幸过世。后来他抽血的时候才确认说就是海洋菇菌感染，所以魏医师这边也解密说，一般的免疫力正常的民众啦，其实吃到了受污染的海鲜可能是不代际哈，但是如果说像是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肝硬化还有慢性肾脏病的患者的话，其实你的体内防线是非常薄弱，所以这些病菌就会直接杀进你的血液当中，去引发所谓的败血症或者是呢器官衰竭。医师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说，像高风险族群在享用海鲜的时候一定是要高温彻底的煮熟才行哦。

这样才能够彻底去杀去那一些海洋孤菌，也才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啦。海鲜我知道很好吃，但是就像刚刚讲的，假如说呢你是糖尿病或者是肝硬化，甚至是慢性的一个肾脏病的患者朋友，要特别为自己的安全多留一份意了。

来自拉拉徐佳莹的这首歌叫做 Oishi。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安心享用这些很好吃的海鲜，又避免海洋孤菌的威胁呢？第一个，就像刚提到慢性病或高风险族群，一定要哦，坚守这个熟食原则。那像肝硬化、糖尿病跟肾脏病友的话，尽量避免生食，任何的海鲜都一样，一律一定要先高温加热煮熟之后再吃。那第二个防护的话，则是要处理这些生鲜海味，务必要搭配上你的手套，避免呢可能你的手部一些微小的伤口接触到生鲜的海鲜啊或海水，这样才能够降低所谓的传染感染的风险。可别小看那个小伤口了，因为其实任何病菌可以透过这极小的伤口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当中。就像接下来这个小伤口能够进入到你的耳朵当中，来听听明天即将生日的九零蔡依林这首歌《小伤口》。

来自九零蔡依林的小伤口。在路面上有出现坑洞，是在台二十线的东向，这边在永康路段六点，这个公里数有点，会不会太特殊了一点点呢？它写6.674公里的地方啊、大概在六点多公里的地方，永康路段的话，机车道这边路面是有坑洞的。好，现在讲，因为其实在前阵子下大雨的时候，其实真的造成了路面上有蛮多坑洞。如果说还有地方是没有被修补到的，也可以来通知我们哦。我们会提供给相关单位这个讯息，前往到这个坑洞的地方来进行修补作业。待会在晚上9:30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之后，接下来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说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今天的故事啦。

0: 警广新闻。
1: 诈骗集团盯上邮轮商机，透过低价兜售立新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没有交付船票。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超过256万。警方掌握许姓犯嫌返台行踪，在他入境时将人拘提到案。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分析65犯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

0: 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0000到40000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缉大队第3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徐姓犯嫌犯案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徐嫌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1: 案件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徐嫌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徐嫌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0: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时疑似因为毒品反应造成认知错乱，突然报警声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神情慌张，语无伦次，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进一步搜索车内，当场查获86包咖啡包毒品。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蔡姓男子报案，称自己驾车行经锦华街时，发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蔡姓男子将车辆停在道路中央，并站在车旁满头大汗，神情慌张，甚至语无伦次，不断指称周边车辆疑似藏人。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巡座吴先仁说，
4: 警方进一步询问时，蔡男突然情绪激动并奔跑，警方立即予以管束，后对蔡嫌施以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
3: 警方后续确认车内并无其他人员，进一步搜索蔡姓男子车辆时，查获卡西酮、毒品咖啡包86包、凯他命6袋以及适用工具。全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以及毒驾取缔工作，秉持零容忍立场，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道路的交通秩序。警方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知名陶艺名家林春辉老师和多位创作者共同发起陶艺联展《湖里光阴》，在嘉义市九华山地藏庵隆重登场。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这场以茶寄情、以陶再道展览，呈现陶艺创作一壶一世界的独特生命力，融合茶道文化与世代传承，创作者们深耕传统技艺，并以捏胚车胎为核心成型技法。这个技法极度考验创作者对陶土特性的掌控力与手感的精准度，从手捏成型到修胚车胎，每一道工序皆需极大的耐性与专注，更赋予每把茶壶独一无二的生命力与手握温感。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6: 我想这个壶也是一个壶是茶壶，这个壶也是壶，这壶里面各有乾坤我真的满满的欢喜，满满的感动。
5: 这次展览29日前在九华山地藏庵菩提楼一楼展示厅展出，邀请民众莅临观赏，一同走进湖里光阴，细细品味陶艺所蕴含的无限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以及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和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1: 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2: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3: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4: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5: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1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1: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情广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哟。
6: 你怎么又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7: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
6: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7: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4: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不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7: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6: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4: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涵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的数位生活，建立亲子沟通与网络安全意识，用陪伴与引导取代一味禁止，让孩子在数位时代不只是会使用网络，更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成长。活动时间115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一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从理解开始，用同理陪伴。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8: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晚上9:40，我是杨纯。目前呢，从路网图当中来呈现的话，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就只有几个地方在进行施工，毕竟是有车道缩减嘛，所以小心通过。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新营路段这地方，靠近到新营服务区这边的路段哦，有封闭了中内线。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的中内线，以及呢，最后封闭一个中内线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再来的话，路面有坑洞，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在台20线的东向永康路段这里的机车道。至于不晓得这边行人号志

灯有没有恢复正常了哈？刚稍早听众朋友呢，感谢一下邱先生好了。对，他说在高雄的三民区玉成桥这里的行人号志灯是故障的哦。还有其他路况就拨打电话进警广，让我们知道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所有温度的字，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不用羡慕站在高处的乌鸦。其实这是一个很短很短的故事啦，但是也流传蛮久了。就是有一只乌鸦整天都站在大树上面嘛，最顶端，然后它也无所事事，非常的悠哉度过每一天。这时候旁边有只兔子呢，就路过哦，看见乌鸦是满脸的羡慕，然后就大声的问他说：天哪，乌鸦，我能够跟你一样吗？整天都没什么事情做。那这乌鸦当然淡淡的回他说：哦，当然啦，你想这么做也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而这兔子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在这个树下呢，非常开心的在这个草皮上面就躺平哦，躺平休息。没想到过没几秒钟，就被一只狐狸从草丛里面窜出来之后扑上去，就把这兔子给吞进肚子里面了。是的，这故事非常的短，对不对？不过这故事的背后其实呢，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想站在什么事都不做，那你必须要站得非常高，非常非常高的地方。仿佛人生其实就是一段一场不断在往上爬的竞赛吧。只有爬到了有权力或金钱或地位的顶端，你好像感觉好像才有资格去享清福吗？还是说有资格不用看别人脸色？于是我们常常只会看到乌鸦站在这个枝头上面的神气却忘了去想说，其实乌鸦真正表面上看起来真的有那么轻松吗？除非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说，其实乌鸦可能站在高处的时候，脖子永远呢是在四处张望的。它有一个黑溜溜的眼睛非常锐利的盯着四面八方，就随时呢其实都在警戒，提防着可能头顶随时会有俯冲而来的老鹰也好，还是说呢要注意四周任何风吹草动。它看似非常悠闲的一个姿态，这背后其实也是高度紧绷，而且是很敏锐的一个危机意识，以及无时无刻可能都在累积它的生存实力吧。所以高处的风永远是最大，而且视野最广，相对的来说代价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常常在生活里面可能会去羡慕那一些站在高处的人，羡慕别人呢毫不费力的就能够拥有掌声也好，还是说羡慕别人好像能够轻轻松松啊就在风口上。于是我们非常盲目的可能跟着人群起哄，盲目的往上爬也好，以为说，只要到了那个位置我就高枕无忧了。但这故事其实真正想要敲醒大家的是，绝对不是叫我们去退回到安全区、舒适区，去当一只好像得过且过的兔子，然后或者是等待呢，命运就是被吞掉的这一只兔子一样。真正的启示是，就是不要把目光浪费在羡慕别人的位置上，而是要把力气用在打造自己的能力上面。毕竟乌鸦之所以能够站在那个地方，是因为它能够展翅高飞嘛，而且有应变能力的警觉。如果你也拥有渴望那种更好的视野、更开阔广阔的人生，光靠羡慕是真的没有用的。就是你必须要像那只就是乌鸦一样，随时在警戒、在观察、在成长，把自己的羽翼呢练得非常非常的丰满也好，把自己的心智锻造成足够的强大。所以不用去羡慕别人的风景，然后也不要甘心永远好像只当树下那个提心吊胆的兔子，就把你每一天呢用来好好的提升自己，还有累积实力，那一些你曾经仰望的高度
终究呢有

在路肩等待救援了哈。好，再来的话，稍早有一个事故发生在这边，是在桥头区，高雄桥头区的点昌路跟通港路的交叉路口有汽机车事故哦。还有什么路况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啦。

来自 Elva 萧亚轩的这首歌叫做《浪费》。在高雄小港区的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交叉路口的事故，刚已经接获排除了。然后另外的话，这地方还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在明天早上六点钟之前，这边是在高雄的过港隧道都是封闭骑经要往前镇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哦。

晚上9:58，我是杨纯。哇，在节目最后，我要非常感谢一位听众朋友叫 Lisa 哦，他刚传 IG 给我，因为刚刚在讲这个健康单元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一种海洋的菌，对不对？他跟我讲说的那叫海洋弧菌，不是弧菌哦。我就想说，哎，对耶，其实这样算看起来那个字的话，还真的是弧，不是弧哎，因为它是一个弓箭的弓，旁边还配上了一个瓜嘛，对不对？就是一个弓一个瓜这样子。那个是念胡，不是念姑，真的是非常谢谢这位听众朋友 Lisa 在这个空中呢，至少让我有在节目要下节目之前有机会可以做更正哦。哇，不然的话在空中这样传递出去，其实也是让一些听众朋友听了之后也会吸收到比较不正确的相关资讯嘛。所以在空中谢谢一下这位听众用 IG 的方式来告诉我这是海洋弧菌哦，谢谢你。好啦，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3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样是可以锁定我们警广，那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00到10:00我们一样在空中见了。跟你说声晚安，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0: 爱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205.6公里埔盐系统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边。国一的南下信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甲的西行万方出口往木栅方向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也在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外线车道施工。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63.1公里，过了深港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抛锚。路网图目前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

0: 为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方丁老师来自 Taylor Swift The Life of a Showgirl。 10:14，今天星期一，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那凌晨1点多之前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4。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当然要来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首先，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派伟俊的 Bad Idea， 第九名曾沛慈《迷之音》，第八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我们来听曾沛慈这首歌叫《迷之音》。然后另外国一这边是在林口 B 的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走哦。

0: 这是本周第九名曾沛慈的《迷之音》，这首歌就叫《迷之音》。
1: 我要你。
0: 好，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徐佳莹的《心理学》，第六名是韦唯黄庭伟的《Journey》，第五名来自周杰伦《太阳之子》。我们来欣赏周杰伦的女儿殿下。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呢叫做《女儿殿下》。好，那接下来前四名呢？第四名是蔡明佑，《快乐有时有》。第三名，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原声带。第二名，蔡依林的《Pleasure》。那第一名是王力宏的《心跳》。这边我要给你听到的是蔡明佑新专辑了，所以是新歌。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而明天的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云林以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白天高温稍降，北部和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27到31度，中南部仍可来到32到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大

0: 概24到26度左右。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嘉义沿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观光地区活动请留意安全。而位于关岛东方海面上的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朝西北西前进，会逐渐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今年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3.32%，累计到七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12%。一到七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5.58%，批发及零售业年增3.58%。在加班工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3: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七月加班工时平均为8.9小时，月减0.2小时，年增0.4小时。这个8.9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2: 针对六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70%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林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16.8%，约有126万人。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获3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3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9合1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警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3名成员。据了解，3名到案嫌犯中有2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5: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3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4: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与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10人共诈得2252万元。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先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10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人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7: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主嫌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财业者等10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6: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10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消息会。

0: 针对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启动团体诉讼，目前已有133名受害人填写意愿表。消基会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维护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各界关注，消基会秘书长陈雅萍指出，根据新北地检署公布的起诉内容，目前查获艾尔利旗下七家分店涉及偷拍，掌握99名被害人，其中包括成年人及未成年人，遭偷拍的部位多涉及个人隐私。
2: 我们是呼吁消费者，就是你只要在这个目前检察官有认定的有被窃录时间，在那个时间点有到分店去做相关的医美行为，那个部分您就可以提供您相关的施作记录，到我们消基会这边来填这个请求的权让履书，由消基会这边统一来协助消费者来主张权利。那这个主张权利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消费者收费。
1: 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如果要求每一位受害者自行寻找律师，各自搜证分别起诉，不仅诉讼成本高，也容易让部分消费者因时间费用心理压力或对司法程序陌生，最终选择沉默，因此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内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以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新冠疫情仍在，长者、孕妇和慢性病患者要特别小心。研究显示，重复感染者死亡风险可能提高4倍。医师呼吁要筛检，不要猜测，出现症状5天内要赶紧快筛就医投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3: 你若严重时就特别长啦，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4: 新冠卫教大使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5: 要筛不要猜，用猜的是没有办法啦。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4: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3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年度全民运动盛事体育嘉年华会9月20日将在清水国中热闹登场，规划14项运动体验闯关、舞台展演、乐团演出，民众还有机会抽中机车等大奖，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出户外，动起来。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市政府运动局游志祥局长表示，市府积极打造酷城市酷运动，每年办理超过1000场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5000人次参与。今年除了持续推动亲子、女性、银发族、身心障碍者及原住民族等多元族群运动，也透过特色赛事和创新活动提升市民的参与度，打造全民运动城市。
7: 那总共286万的一个市民家人里面，可以来共同享受这个体育嘉年华，各项我们单项委员会也好，我们地区的体育会共同来支持展演，包括我们的排舞，包括我们的圆起舞等等，这些的活动部分融入到我们全民的运动里面，透过这样的运动赛事的一个推广部分，可以让我们的全民运动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去。
6: 9月20号体育嘉年华现场设有14个运动闯关体验摊位，包括木球、发式滚球、锤球、漆弹、帆船等多元运动项目。另外有市府各局处宣导摊位、有奖征答及精彩舞台演出，民众有机会抽中机车、电视以及脚踏车等多项好礼。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韦礼安阴天的向日葵。10:53回到节目当中，路况告诉我们，台一线北上 68.6 公里，在新竹县竹北市这有事故哦，撞分割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另外台61线192公里王宫路段哦，这边双向路灯是不会亮的，有经过的话要特别小心一下。国道2号在东向1公里到2.5公里大竹前外侧2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

刚刚是魏品云，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叫《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那首歌叫做《都是过程》。在11点前，这是张杰一首唱不红的歌。那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夜晚睡不着就收听金广，让你跟着我的音乐摇摆身体，律动 body， 用快乐的心情一起抵达目的地吧。你好，我是 Vincent，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台一线北上68.6公里，新竹县竹北市这边有事故，撞了分隔岛，占用了部分车道，有经过这边要请你特别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2号东向这边是2.5公里之间，这是大竹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这边林口 B 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上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新营路段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关系到国道3号北上的196.7到193.5公里，这个路段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在国三北上265.8到263.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三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这边出口有施工封闭的状况，要麻烦你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唉，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来自 Theseus 特修斯的歌叫《如果我们都是繁星》。最近呢，他们有一些遇到的事情似乎是困扰着他们了，也发出了公告说明年开始应该是暂时不会在现场演出跟大家见面，挺可惜的。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11:11来听李玖哲不完美。

不完美，来自李玖哲。11:14，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来自 MacGuff 真爱 I am your beloved。

穿什么鬼话，从小坏不坏烂不烂到早就耳边中吵，请走开别打扰，我在这里非常好，不要再一直来麦克来 Hello

来自鲁鲁黄鲁子英，歌曲是不要。11:2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209-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一北上214.2-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0: 黄亦如，我怎能留下你？11: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这是曹阳的歌，《赶不走的你》。
1: 第几个梦里？

来自曹阳，这首歌叫做《赶不走的你》。在国道一号北上181.5公里到180公里之间，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哦。

来自戴爱玲，这首歌叫做《点头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晚上施工比较多啦，你的精神状况还是要保持一下好吗？抱一抱一下，来自831。

来自831跟柯佳嬿合作的抱一抱一下。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15号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林玉君的歌 It's not you, it's me。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免讲，半夜十二点，别再想空想空。那是把酒客客，千万不通再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时间来到了9月15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大竹前外侧2000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国一的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同样是国道1号这边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4.2到

210公里，这边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的部分呢，南下153.8到155.7公里院里路段，这边有施工。以及国三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呢，是施工封闭的。国三这边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的路段呢，还有在南下接近白河这边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以上路况由商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这首歌是来自纸鸢的作品，叫《同类》，还有刚刚是徐伟翔《这号人》。的确，这张全新专辑《爱火山的人》也已经跟大家见面了。好，新北市呢，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喽。好，继续要听到的是李杰明的歌《我们在地球另一端相见》。

来自 Jimbo 歌曲叫做 Angel。 12:2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新北市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找客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继续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宇宙人的歌一万小时。这当初专辑发行的概念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啊，你只要做到一万小时，那你就会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想想看，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已经做一万小时的了呢？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

0: 也看你喽。
1: 很抱歉，我也没有。哎，好好，
0: 趴车，
1: 安全停车，一鞠躬。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英，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阿令，好朋友的祝福。12:38，好，排除的讯息哦。新北市这边是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咬客车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了。接下来就是阿庆的歌，叫《天使恶魔》。

来自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How Do You Sleep。 12点48分，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 2.5 公里之间大竹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

来自王慧竹 Hold 霸部12:51、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呢请你要注意的就是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那么在今天是9月15号，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其他地方多云到晴。那至于今天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来听 Net 建豪融化。

这是来自 Ned 建豪的歌曲，叫做《融化了》。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这是理想混蛋的歌，《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一点钟会诊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还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1: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大竹前的外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在林口B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国道1号的南下新营路段，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在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4.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三北上196.7到193.5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65.8到263.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说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就靠本领，听您交通规则要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5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工作开车的你不知道还好吗？这个北部地区可能有下雨哈。我刚刚出门呢，也真的是这个非常的胆战心惊啊，亦步亦趋的，因为我要骑车来到电台，骑车也是对于下雨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的麻烦哈。但开车应该也多多少少可能也会受到一点影响了哈。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这个东北部地区持续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所以今天晚上朋友们这个开车在北部双北还有在宜兰地区都要随时留意天雨路滑以及

0: 下雨的发生，那么其他地区哎，感觉上好像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那也希望你夜间开车有好体力好心情，我们接下来一起怕表，一起到凌晨的四点钟。
1: 人生全放空，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文慧如和谷谷带来这首歌曲全放空。

啊，工作很累，这个随时都很想要放空，对不对？可是呢，我在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新闻啊，说这个过了这个礼拜之后呢，下个礼拜开始连续三周是周休三天呢，下礼拜呢，有这个中秋节的连假，但事实上中秋节连假一路从这个9月25日一直休到9月28日，连休四天，对不对？因为这个前面跨了一个礼拜五，后面再跨一个礼拜一，所以就有两周。是怎样上四天班，然后呢再下一周等到十月的第二个礼拜算第一个礼拜吧第二个礼拜也行有这个国庆日的连假，只是不知道呢到时候你有没有受惠到周休三天我是没有啦所以呢还是要持续这个激励自己因为今天工作大家互相取暖啦。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点13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

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目前呢道路上面零星施工，国一这个北上的林口 B 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2号呢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行的万方出口这里封闭往木栅方向的匝道，这里有边坡的补强工程在进行当中。刚刚听到文慧如和谷谷吕思伟的全放空不能放空，所以呢尤其刚刚这听到的歌曲风格还真是挺舒服挺适合放空的哈。接下来这首歌热闹一点，看是不是唤醒你想放空池水。

这个连续两首歌，这歌名呢，完全展现了中文的魅力啊！稍早听到"全放空"，这个"放空"的意思呢，在讲说，哎呀，我们真的是，哎，好不想要做事情啊，脑袋什么都不想想啊，哎，就一个人坐在那边发呆啊，这样子放空。但是呢，前后再加一些字，叫做"想放空池水"，这"放空"变动词了啊，变成把这个说洗澡盆里面的这个水齁给放空掉啊，这是一个水要离开的过程。但想一想呢，跟这个脑袋放空其实也是异曲同工之妙，对不对啊？把这脑袋当中所有的思绪怎样啊，就像呢这个澡盆底下会有一个小水孔，对不对？把这水孔打开，然后呢这个思想就像水流一样全部都给它放水了啊。哇，太轻松了，但没有办法这么轻松了哈啊。夜间开车要保持专注，没有办法让脑袋放空了。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但提醒你了，还是有不少的工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00.9 到 204.8 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 214.2 到 210， 这里是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标线绘制。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北上的265.8到263.4，在古坑系统到斗六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国道四号嘞，好在西行的23.1到18.1哦，这里是丰原一到丰原三隧道哈，三个隧道都是哦，外侧的车道都是有设备维护工程啊。继续往西的方向走哈，哦，走到了6.2到3.4，这里是神冈到中港系统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了。好，省道有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的引导改走台15线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放开你的头脑，这回听到的是温岚的版本。

稍早一点听到温岚翻唱的版本《放开你的头脑》，还有 Madonna Into the Groove。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29，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Madonna， 我记得在这个七月的时候世足赛这个在总冠军赛的中场表演的时候，哇，不但宝刀未老，那面容看起来像是20几岁的年轻妹妹，这太厉害了，到底怎么保养的嘞？再送上一首这个西洋的经典合唱团 Bottoms 纽扣合唱团摆动。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我们包
1: 哦，不好加水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要开罚单哦，
1: 没这么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咯，哎，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扣弄哦，
1: 没这么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哦，
2: 没这么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

0: 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2: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3: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OFM。

时间已经来到很晚了哈，凌晨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有没有白天要工作朋友到现在阿北困的呀？啊，该睡觉的要赶快去睡觉了。当然，夜间工作开车的朋友们要持续保持精神，保持体力了哈。啊，目前外面的天气状况应该是还算蛮舒服的啊，全台各地即时大概是24到27度，中南部台南、高雄27度，应该是稍微闷一点，所以南北可能会感受上，这个凉爽的程度有一点点差别。北部当然比较凉爽喽，尤其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啊，基本上呢今天啊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都容易产生局部大雨哦。那这个下雨的这个状况哈，可不是只有在台北地区哈，或者是在宜兰地区而已啊，说在这个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啊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哈。那中部以北的山区呢，还要留意零星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但西半部的平地啊，这个大部分来讲应该都还是白天多云到晴啊。这个现在才在初秋，所以呢就算有东北季风来袭，事实上可能也不会太强啊。中南部可能因为这个整个夏天几乎都在下雨哈，会有一种啊终于能够享受晴朗天气的感觉了。但是呢这个晴朗的天气就造就高温咯，说在屏东县的竹田啊，昨天就飙到了35.5度啊。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不会特地发布高温资讯啊，因为这普遍来讲这个飙出36度甚至38度的极端高温啊，最近是几率比较低一点，但是呢32、33度感受上还是偏热，而且中午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对吧？所以留意一定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

好，那么在关岛东方海面上面有一颗第2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这个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目前还是热带性低气压说可能最快在今天会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话，它的名字应该叫杜鹃。可是呢这个根据国外各种这个气象模式的一个预测，应该是朝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未来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应该是比较不会有直接影响啦。

天气慢慢变得比较凉，不知道你的睡眠有没有变得比较稳定，比较这个品质变得比较高呢？我前几天有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报道说呢，我们这个每天理想睡眠的时数大概是多久啊？大概是一天平均睡 6.5 到 7.4 个小时，不知道你睡得够不够呢？不过呢，同时也有另外一篇研究说每天如果睡 7.2 到8个小时啊，然后呢再搭配上你每天都有这个平均啦这个中高强度的体能活动超过42分钟，而且呢这个高品质的饮食都满足啊，平均你可以比别人增加 9.45 年的健康寿命。哎，注意哦，他这里讲的不是寿命，是讲健康寿命，就说你如果得了慢性病或者是这个可能在临终的前几年必须要在这个病床上面度过或者是行动不太方便，这可能就不叫做健康性命了。健康寿命就是说，哎呀，你能走，你能正常活动，能正常社交身心里不会有太大问题，这叫健康寿命，这样最好了，对不对？就算到老了，身体年龄老了，但是呢如果还是健康状况，哇，这个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啊？我们当然是希望的健康寿命越长越好啦哈。如果呢以上的这个增加健康寿命的研究出来的要素难以做到，比方说呢平均每天睡 7.2 到8个小时，然后第二个要素中高强度的体能活动平均每一天超过42分钟，以及第三个要素高品质的饮食都有满足，哎，我跟你说没有办法满足，甚至三项没有一项满足怎么办呢？每天多睡个五分钟增加平均增加 1.9 分钟，就两分钟左右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多吃半份蔬菜也能够增加寿命了。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增加健康寿命其实有三个因素非常的重要，睡眠以及活动以及饮食非常的重要，你没有办法一直到这个非常极端的这个很好的成绩呢，那你至少每天多睡五分钟吧，在睡眠方面，在这个运动活动这方面呢，每天多增加两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吧，在饮食方面多吃半份蔬菜吧，你说多吃半份蔬菜，也许你就像最近中秋节就会少吃半颗月饼，对吧？除非你这太贪吃了就算每天的这个卡路里已经摄取足够了，你还是要多吃月饼，那真是没办法了哈。这个研究呢，事实上是一个澳洲雪梨大学分析英国生物银行共59078名的参与者长达 8.1 年的一个资料，然后在 8.1 年当中这个让这些受试者穿戴感测器追踪7天他们的睡眠还有身体活动还有包含他们的日常饮食习惯综合评估，然后才发现了这件事情这个研究的机关得到了这个以下的结论，其实刚刚就讲了，每天如果平均睡 7.2 到8个小时，每天中高强度运动超过42分钟，采取比较高品质的饮食，比方说多吃菜，多吃全谷类食物少吃一点炸鸡少吃一点这个高热量的食品呢，平均是可以增加9.35年的寿命以及呢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加9.45年的健康寿命。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比别人增加9.35年的寿命这个多活9.35年，其实你多活的这些年全部都拿来增加健康寿命，对不对？这样子是不是最好了？不过呢，每天多睡个五分钟，增加 1.9 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多吃半份蔬菜，或者是多吃 1.5 份的全谷类，事实上都对于平均寿命可能可以增加一年有点关系。其实还蛮容易的呢。像是增加 1.9 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你想想看，你爬楼梯从一楼

爬到五楼可能都超过两分钟了，对不对？就达标咯啊，这个每天持之以恒，不要中断，好吧？每天多睡个五分钟，你说小睡片刻也是睡，对不对？啊，夜间工作朋友，我想啊，应该也会有不少哦，啊，会有这睡眠问题，睡眠的品质不高，甚至呢，睡眠的时间不够久啊。所以呢，以上这些数据参考看看，甚至呢，啊，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件事情，每天再多努力一点，你平均呢，每天多睡24分钟，增加 3.7 分钟的一个中高强度运动，饮食的品质呢更进一步提升，你可能每天多吃一份蔬菜的话，那么你可以对于像是失智症、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啊、都有可能这个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善，可以延缓各类重大慢性疾病发生的时间，平均呢有望增加4年的健康寿命。朋友们啊，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余命哈，大部分都是健康的状况下度过，现在有没有让你有一种啊，这个简单的调整一下生活习惯，也许就可以做到的这种感觉呢？我决定每天啊多绕一些路，多走一些路，多走个5分钟好了啊呵呵。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要快走，因为快走呢，好像才能够符合中高强度运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朋友们，规划看看吧。来自林希怡，享受风。

让自己的健康余命多一点，才能享受更多的事物，包括享受舒服的微风。林心怡享受风，1:48。好，目前夜间道路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了。然后呢，在国道二号东向1-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封闭。

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经过时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青虫阿欧伊，关系。

来自163 Braces 这首歌曲叫做潮汐。为什么它叫163 Braces 呢？这个163是直接取自它的身高它敢这个把自己的身高变成它的艺名哈，这也是非常的赤裸的一件事情哎。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是16X然后后面再加一个英文，不能告诉你个位数字，只能告诉你大概160几公分啊。不过呢，现在的是社会啊，男生160几公分，感觉好像可以再长更高一点，对不对啊？但是没机会了啊，所以呢，看到他的这个艺名，觉得真的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厉害。但是唱歌啊，当然也是更厉害了哈，专注在才华上面。时间是凌晨的1:56。好，要来送给你福梦和李浩伟这首《我活着》，这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刚刚的163 Braces 他的另外一半刚好就是李浩伟啊，所以最后呢搭配一起听。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两点钟，睁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玲珍，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在国二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另外，中部地区在国一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是跑铺工程哦。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是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隧道哦，外侧车道都有设备维护，以及西向的6.2到3.4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

0: 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1: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2: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顶
4: 痛不欲生。
2: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快播提供。
5: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6: 一路畅行。
5: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6: 量力而行，
5: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6: 祸不单行
5: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6: 行不得也。
5: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6: 我行我素。
5: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6: 言出必行。
5: 哇，你哪会这厉害？
6: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5: 哦，收听警广，
6: 开拢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7: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听到许富凯这首歌合奏《古胸》，旧伤，旧伤呢，就是还在愈合当中啊，你可能尽量不要去碰它，不然啊，它这个愈合的速度就得延后了，对不对？啊，不论是生理上的伤口，或是心理上的伤口，好像都是。但生理上的伤口很容易啊看得出来啊，那边有一道伤疤哈、啊，那里还结痂啊，当然就要尽量保护它。心理上的伤口看不到诶，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痊愈，那么什么时候会不小心戳到这个旧伤，好像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好像随随便便都觉得自己受伤了，对不对？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哈。好啦，时间啊，这个时间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稍早呢有这个市区的朋友回传告诉我们说，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啊，公馆街和民权路的路口呢，说号志不亮啊，我们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啊，冰友啊，麻烦你哈，这个行经路口一定要确实慢看停，你说哎呀，有些号志还真的是有点问题哈，那这没办法啦哈，或者是说哎。可能有地区啊，这路灯呢，这照明并不是非常的充足，那就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哈。行经路口确实慢看停，就算你是绿灯，拜托拜托，也请减慢车速再通过啊。先留意左右方是不是有车子会冲出来啊？你说我很守法，绿灯我本来就可以走，对不对啊？但是怕的是什么？怕是别人没有遵守交通啊！哎呀，这样子的话，你也会这个受伤嘛，对不对？保护自己安全第一咯。好，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其他的市区工程，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啊，从这个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啊，只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了哈，应该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咯。啊，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了啊，所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喽。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韦礼安这首歌曲《很久很久》。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凌晨2:18，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这个注意前后方行车距离，安全的行车距离。

拉大很重要啊，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啊，确实把车灯打开啊，这个不要疲劳驾驶啊，让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回家都可以平安又安心啊。今天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哎呀，首先要来带大家啊，邀请大家一起来做爱心呢啊，什么意思呢？今天9月15，哎，刚好就是今天哦啊，今天9月15号星期二呢，我们尽管啊啊。包括我们台北的总台还有8个分台会一起举办捐血活动啊，像是在我们台北台的本部呢哈，台本部加上台北台是同个地方了哈，在今天的这个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这个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举行捐血活动啊。另外呢，在新竹分台、台中分台、台南分台、高雄分台、宜兰分台、花莲分台以及台东分台啊，也都一并一起举行，同步哈，一起举行这个挽起衣袖捐热血的一个活动哦啊，可以说是我们希望集结全台所有爱心的朋友们啊，一起来响应啊。在这个台中分台呢哈，就是在黎明路2段501-1号啊，这个办公区的礼堂这边啊，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台南地区呢，在这个新营的捐血室啊，这个注意时间是上午的8点半到傍晚的5点哈。在台南呢啊，有两个地高雄了哈，高雄呢哈，今天捐血的这个活动有2个地点哦啊，分别在这个万家福爱和店，也就是高雄市三民区立德里河东路356号，以及呢还有男子捐血室哈，在高雄市男子区的高南公路1837号啊。高雄今天有2个地区啊，这个一个是三民区，一个是男子区，一个比较靠沿海，一个比较靠内陆啊。朋友们啊，你可以选择，如果想要挽起衣袖捐热血呢啊，你可以选择对你比较方便的地方啊，一起来响应。宜兰呢啊，就在宜兰的捐血站了哈，在宜兰市百里路啊16-7号，是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好，高雄呢是在早上9点啊，一直到下午5点。花莲的朋友呢啊，你也可以参与，在花莲的捐血站，在花莲的中山路1段170号，从早上的8点半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啊。其中呢，这个新竹和台东哈啊，这个事实上是不在今天。新竹呢，在这个礼拜五啊，这个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呢，在新竹捐血中心的竹北爱心楼啊，也就是竹北市的光明11路251巷的8号啊，以及台东呢，台东分台哈，是在这个礼拜四啊的上午8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在台东捐血站，就是台东市4维路3段198号。你说奕勋呐 啊，你两秒收紧呐 啊，我的这个县市呢？今天到底怎么参与？哎，要去哪里参与？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一时之间没有记起来，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到我们警广的官网，也可以找到很详细的资讯了啊。而且呢，你在捐血活动时间啊，来到指定地点啊，这个进行捐热血的活动哈啊，还可以拿到丰富的奖品内容啊。事实上，在我们警广的官网啊，各分台哈，我们警广总台的这个脸书粉丝专页啊，你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个资讯。今天啊，大部分的分台都今天，只有新竹分台是星期五，然后呢，在台东分台是星期四，欢迎朋友们一起来挽起热血做公益咯。

九月呢同时也是交通安全月，你敢知这个交通部统计呢，今年的上半年一月到六月全国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人数，比起三年前的112年同期下降15%其中呢儿少族群呢这个降低59.4%，这个是很有感的一个降幅。那么日前呢这个远通电收也

和交通部，还有和桃园市政府高工局啊，以及国道公路警察局，还有多家企业一起举办了首届的道安体验营。今年呢，是以“开车唔通挂”哈，这个停让保平安为诉求，展现呢守护道路安全的一个决心。

那么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哈，这个交通部也推动了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入口的一个停让文化呢，是吸收了七大车商，超过了7000家的车行，提供免费的车辆鉴检以及无违规的抽奖哦。朋友们呢，这个参加抽奖，你只要在这个一段时间内完全没有违规，你就有机会抽中大奖了哈。大奖呢，有棒棒的机车啊，甚至还有手机可以抽。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提醒大家了哈，车子要定期做鉴检，对不对啊？这个鉴检的时间呢，其实很长啊，我记得好像到11月的样子哈。朋友们可以在你有空的时间，然后呢这个查询你家这个方便的这个有提供活动的一个车行进去做鉴检，了解一下你的车子状况。尤其夜间工作的朋友，夜间要开车朋友，如果车子一旦抛锚不小心熄火了或发生什么事情要找道路救援，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实在是成本很高。平常养好车子状况，就尽量避免在路上发生意外的机会了。除此之外呢，因应这个交通安全月这个宣导道安决心呢，这个进捐基金会今年也在推出了一个叫做出发吧安全满分 Let's Go 的一个数位教材今年呢聚焦过马路、搭公车以及停车场三大通学情境尤其对于这个小朋友这过马路呢，因为身高比较矮小，怎么样才可以安全的让这个汽机车呢这个注意到你希望呢对于这个广大的学童这个交通安全呢有所受惠。毕竟呢这个在根据今年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儿少族群因为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一个降幅，虽然说是达到了 59.4%， 但可以的话当然是希望相关的一个数据降为零，是最理想的，对吧？

今天在警政专业新手单元当中啊，跟大家这个邀请大家共襄盛举，哎，一起可以参与我们警广的一个捐热血，哎，然后呢啊，这个做公益的活动，以及啊这个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哎，还是持续提倡停让文化以及机车的安全，不是只有骑机车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开大车、开汽车的朋友呢，都还是希望朋友们可以落实停让文化，让我们的道路越来越安全哦。

来自邱淑婵这首歌曲《无争》啊，不与世界争的意思了哈。2:30，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讲到哈，今年这个因应交通安全月哈，交通部推出这个机车免费安全健检哈，还这个详细一点再提供给所有朋友们。哎，这个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我时间还蛮宽裕的啊。这个适用对象是不限身份、不看证件、认车不认人啊。只要是这个机车都可以骑到全台超过7000家的合作车厂进行检查。那么四大免费的一个健检项目呢，包括有轮胎的胎纹、胎压深度检测，还有呢这个车灯确认夜间哈、转向的警示灯功能是否正常啊，机油、齿轮油、冷却液以及刹车油油量品质是否有符合规范，以及确保刹车动力啊、制动的一个机制是不是正常了哈。哎，都非常的重要，哎，朋友们要多加利用吧哈。哎，不过呢，哎，这个把车子牵去保养哈，哎，我看到有这个新闻啊，哎，有这个机车的车主哈，哎，曾经有一次呢，把爱车送到机车车厂啊，进行这个特约保养，结果呢，啊，这个保养完之后啊，这个机车车主呢，一直觉得车子怪怪的，常常会熄火哈，好几次呢，车体甚至不受控制，遭到后方车辆追撞。后来呢，发现一件事情，哎呀，原来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哈，这个似乎车厂哎不小心把一个这个零件给他拿掉了，却没有通知车主呢哈，哎，这后来再回厂这个仔细检查之后，才发现这一件事情，所以啊相关的一个车辆保养的时候呢，有这个消保官提醒大家，消费者和业者最好事先确认更换的零件品项、规格以及价格，说实在话，有很多东西连这个我自己每天都在骑车，我也搞不太懂哈。如果使用到这个副厂牌呢，也必须要听取说明，取得消费者的同意啊，避免发生后续的一个消费纷争哦。好，所以这个是车辆进行保养的时候提醒车主们啊，这个可以留意的一个部分啦。来自樱桃帮玛丽海。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位驾驶朋友大家好，我是钱瑞玉。长途开车可能会让你昏昏欲睡，身体也摇摇欲坠，提醒您千万别忘记，开车如果累了就不要勉强自己，先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恢复体力再继续前进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稍早在新北市板桥区呢，说公馆街和民权路路口后置灯不亮，原来是因为这里有工程进行，预计清晨4点会复电。在这个后置灯没有亮的这过程当中，麻烦朋友们拜托行经路口，不论是哪一个方向，一定要减速慢行，确认左右方没有来车再小心慢速通过。刚好遇到来车，当然是怎样互相礼让一下了哈。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林口 B 交流道是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国二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了。在国道1号南部区域呢，南下的新营靠近新营服务区了，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寮隧道这里也是封闭中间内侧车道进行工程。
1: 你我算不算是一对恋人，我这样问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明一和陀宗华算不算是一对恋人？

0: 李宗盛这首非常经典的《听见有人叫你宝贝》，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或是人与人什么样子的关系，会允许别人叫你宝贝呢？毕竟平常宝贝这个字应该不是轻易会叫出口的吧，会叫出口肯定是有这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咯，子女也是吧，所以子女也是宝贝啊。好啦，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4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台74线双向的0到15公里，快关到北屯，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清理到5:30。那特别东向的11公里呢，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哦。
1: 每天深秋我总要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优客黎林只给你。

在这节听到稍早有尤克里林只给你，之后是梁咏琪收不到讯号，时间是凌晨的2:56，稍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三点之前，这首歌曲也叫《讯号》。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收听我们尽管讯号应该都还稳定吧啊，那么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持续保持这样子的讯号，继续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在国一北上的林口 B 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在国一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以及北上的256.8到263.4这里是古坑系统到斗六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紧接着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000元。

0: 1600元以下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靠！你我靠！怕你死！
2: 哎呦，卖个怕啦！今仔予你怕死啊！
1: 免你管啦，囡仔是我生的呢。我要安怎就安怎。
3: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4: 打什么字？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踮在厝的，袂使我袂走。
3: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他上学？
5: 我不要去陪客人啊！
6: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紧张。
3: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7: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8: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9: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8: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9: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8: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9: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10: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咯。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1: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伊，你现在收听的是

来自林美秀啊，他曾经发生不是发行过专辑哈，在2年前6月，他发行《Lady 蓬蓬》啊，这张专辑当中的《就嘎吉跳步》，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了啊。那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听到林美秀，就让我想到了美秀集团。林美秀当然是比较早出道啊，后来呢有一个乐团叫美秀集团，就想说为什么你们叫美秀集团？美秀集团难道林美秀是主唱吗？那如果林美秀不是主唱，美秀集团和美秀到底有没有合体呢？应该要有机会合体吧。他们最近好居然还真的因为拍广告合体了啦。好，听到来自美秀集团这首《积灰纸花》。

美秀集团。为什么叫美秀集团呢？啊，因为他是团员，目前现任的这个四位团员当中啊，哈、啊，有其中两位团员，所以有一半呢，啊，他们的妈妈叫美秀，所以他们就叫自己叫美秀集团哈、啊，哎，美秀这个名字应该也可以说是台湾的这个长曲的名字当中蔡奇亚米亚吧，哎，所以由此推论的话呢，哎，这个可能也容易出现像什么博汉集团，对不对？啊，熟。吴方集团之类的，还有什么？这个蔡奇亚美亚可能也可以成为集团呢。刚刚听到美秀集团和这个张方宇，张方宇事实上是音乐剧演员啊，这个演唱这首叫《抓灰》。我们《抓灰》指挥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啊，本来呢，它也是音乐剧《川儿》啊，这个音乐剧的这个曲目之一。然后呢，啊，稍微改编之后，跟美秀集团的一个演唱啊，当然希望跨越同文层啊。让这个听流行音乐的朋友，哎，也进到剧场看这个音乐剧。我最近发现啊，台湾呢，有很多的，有一些这个音乐剧哈，哎，是已经可以扬名国际了，你知道吗？哎，同一个剧团哦，事实上还创作了另外一出音乐剧，叫做《劝世三姐妹》。啊，我自己看了之后也非常的感动。川儿啊，事实上也很棒。哎呀，推荐你，你如果有机会也看到这两部剧重演的话呢，啊，一定要进剧院看看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好，市区呢，啊，留意一下，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哈，所以往桃园朋友你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朋友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台北市呢，乐群二路从敬业寺路到直辅路啊，这里捷运工程也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一个交位指示小心通行了哈。啊，另外呢，在麦穗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工区外侧车道施工，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和弦这首歌曲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谢和弦。

连续两首歌曲，这歌手呢都把他们的名字给植入到歌曲里面，来增加啊，这个在前期的时候，增加大家认识这个歌手的机会呢。啊，谢和弦刚刚听到的歌曲歌名，他直接命名为谢和弦。周杰伦啊，刚刚听到的歌曲《完美主义》啊，他在这个歌曲当中最后的四个八拍啊，都只在唱周杰伦。不过当然现在啊，大概很少人不知道谁是周杰伦吧，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26。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吕世轩啊，在两年前呢，在金曲奖得到歌王的时候，他说我的偶像是周杰伦。然后呢，啊，这个向着偶像为目标前进，他得到歌王了。所以人生有目标还是挺重要的，对吧？吕世轩和 Jay 上这首《波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的，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回来呢。
6: 妈，我知啦，你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别念哭，别念哭。
7: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8: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7: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嘅健康，佫会让你厝内嘅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嘅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啊，全台各地目前即时气温大概25到27度，可能北部地区感受到些微的收凉。啊，这个尤其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针对北北基还有在宜兰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事实上在新北市山区还有在宜兰地区都还是有零星的阵雨哦，这个大台北东北侧也是有这个降雨。

的状况，这随时还是要留一天雨路滑，小心驾驶了哈。那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预测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北东持续有雨，会一直持续到明天啊。那么其他地区大致都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嘉义以南还有中部以北山区还是有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西半部的平地呢，大部分都应该是可以看得到阳光，炎热的天气，因为白天还是有机会出现33-34度了哈。那北部地区高温呢大概就是30度上下啊。不过呢这个东北季风在星期四会减弱，天气好转啊，届时呢北部的天气也会比较回稳一点。但整体而言呢，本周的天气大致呈北东迎风面有雨，其他地区稳定的天气形态，所以北部东部朋友们还是要随时把雨具带在身上，备妥在身上哦。来自熊美玲，茫茫不知道

来自熊美玲，茫茫唔知咯。我怀疑这首歌曲是在冬季写出来的啊，因为它的整个氛围是北部在下雨，然后就受东北季风影响，就跟现在一样嘛。3:40啊，稍早在这个国一呢，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原本有工程哈，现在结束了啊。这里呢，林口 A、林口 B 交流到这个入口出口都是顺畅可以通行了哈。好，但是在国道一号呢，事实上中部、南部还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像是在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那么在这个南下的新营路段哈，靠近的新营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的169公里啊，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南下啊，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刨铺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呢，有美秀集团，我想美玲也可以成为集团吧。有刚刚有熊美玲，接下来是罗美玲，爱一直闪亮。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51。好，在台北市的成功桥这个南港端呢，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小心有桥梁壁面的彩绘工程说到5:30，所以天黑之后这里感觉会变得漂亮啊。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许志豪，你是我的

许志豪，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3:56。好了，三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呢，4点前送给你，它是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希望星期二平凡无奇的一天，你都可以发现一些小小的美丽，然后呢，让自己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在这个黑与白的交叉点，让我成为你的星星和太阳，照亮你前方道路。你好，我是张雨晨，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其他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施工作业。在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那南下的153.8到155.7院里路段这里路面维护各车道轮替施工，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还有国道四号在西行的23.1到18.1丰原1、2、3三个隧道哦，外侧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哟。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哦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

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东河 22.3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5度左右。

哦，真心听喵喵，节奏很轻快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4:11哦，那目前我顺起来哈，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就是有一些施工的点，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背后金哈，注意彼此安全呐。

哦，就是很有怎么讲，也是很乡村歌曲的风格，总觉得听了这样歌的节奏就会觉得要去哪边旅行啊，或者要出发到哪里。来自 Kenny Chesney， However Feels， 现在时间4:15。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哎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在国二这边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哦，注意一下哦。那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4:20哦。目前在国一北上园林的内二侧还有南屯内一侧有作业，小心啊。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哦，4:25分，目前在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好，其实国三还是就是国一，然后国三、国二、国四、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

当时要给哈，有一天哦，他真的那个停下来跟那个厝边那个阿姨讲哈，因为我大腿上有一颗痣，哈，啊，那个阿姨讲啊，你要不要结婚？跟你大腿上有痣有什么关系啊？对啊，伊讲对啊，我当时要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哎呦，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很周期路况方面，除了施工还是施工啊。哦，国道上过哪位？国一目前南下新营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哈。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北上是园林内二侧、南屯内侧都有施工。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然后古坑系统到斗六在外二侧有工程。那南下注意中港系统出口目前是封闭的哈。另外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国二是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施工中。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外线这里也有工程哈。然后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在施工。而国四后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然后丰原1-3号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中啊。好，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玲的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那个电子吉他有一种这个酷色哈，就是鬼美龙怕什么被困啊。
1: 让我燃烧的最后的勇气，
0: 让葛西瓦帮您打一下瞌睡虫，敬梦想。

0: 做主家，你进了什么做？在巴哈莱亚那边做人家蛮久，在巴哈莱亚那那些也早晚修带个债。
1: 哦，葛西瓦进梦想，这个古典如果是心脏的话，那真的是强而有力哦。四点三十八分哦，我就是今天白就陪您去哦。佳佳，都什么年代了？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2，目前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出口哦，封闭往木栅方向匝道哈，要注意避开。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哈有一个公司，他们是做床垫的，然后这个床垫公司呢，要举行一个睡眠比赛哈，因为他们是卖床垫嘛，然后就是睡眠比赛被他毙，就是让参加者呢躺在他们的床垫上，然后呢要带上睡眠监测仪器哈。就是给他90分钟预备气，躺下来开始睡哈。我不知道要怎么样马上睡着，但是呢，他们这个比赛里面呢，很有趣哈。他有分中午、下午2:30、下午5点不同时段呐哈。但是这个白天洗白那困哈，我干嘛这个有相当难度啊？那他们呢比赛的方式哈？不是看你的时间长短，而是他用仪器侦测来了解你的睡眠品质，也就是说你真正进入深度睡眠大概多长、哦、用这样来比，所以不是只有单纯时间长度就可以赢的。还有他们还另外设了一个叫做熟睡下潜奖，就是、哦、深度睡眠出色的、哦、这也可以获奖，但其中一个奖很好笑，叫翻身杂技奖，就是给睡姿突破，除了正常仰睡、侧睡、俯睡这些正常坐姿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哎呦，可能有很多人去参加这个比赛应该得定哦，有的人会踢人对不对？有的人平常白天不会有什么功夫，但在睡的时候真的是哇，跟他马戏团的那个就是翻身的姿势非常怪异奇特、哦、所以在下个月他们要举行、哦、这样一个比赛。想想哦，这世界上各式各样比赛这也是很趣味呢、哦、如果要比啦，通常在我们这个时段都要比谁的眼睛皮、哦、比较不冷、哦。但是也有这种希望你能够越快入眠越好啊。三更没半睡不去的有够多啊，当然有不同的理由啦哈。我比较欣赏这一种，因为太过头青春，所以才会睡不去啊。

青春美梦流水姻缘，阴魂依依，阴魂依依，困袂落。

哦，陈明章老师的歌曲《青春困美去》，哇，这个理由是有够水啦哈！啊，那困美去，跟他无遐尼肮脏啊，那哈。啊，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门归回也算青春哦。

一定是少年家啦齁。那有时候就算是七八十岁啊，人心内内心的年龄嘛是要就少年就青春啊，对吧齁。来四点五十分啦。不管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皮啊背后金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那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卖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啊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来，4:55了，国一南下在一。

109.6 公里头份这里两台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跟减速道哦。所以国一南下 109.6 公里来到头份这里要留意外侧以及减速道。

0: 无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4: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南下 109.6 公里头份，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哦。还有在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务必留意外侧以及路肩，这里有客运车刚刚爆胎抛锚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南下在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持续封闭中。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外线也有作业，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在施工哈。国二要留意东向大竹前外二线也有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哎，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云林以南的山区哈，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好，温度方面哈，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金峰22.1度啊。不过如果以即时温度来讲，高雄仁武区现在还有30度哈，哦，高屏地区温度比较高一些，那北部这边哈，偏凉，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就是23到27度左右。

哦，天真活泼又美丽，姜育恒的版本，这属于爷奶摇滚版呐、啊，哈。拢是为厝内规干妈店真正有会朋友所传的歌。接下来还有秀兰玛雅版本《车顶水果牛》。要吹口哨之前，先看正面再说哈。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

现在是5:13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 109.6 公里投奔是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还有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有客运车爆胎停在这里，占用到了外侧以及路肩哦。所以目睭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来，我们来讲今年度北海岸国际风筝节，9月19号在白沙湾就要登场了。哦，今年主题说是寻龙记，好，所以到时候可以看到大型的龙形风筝，还有各种 Q 版的恐龙风筝会升空。所以呢，他们要打造那个空中恐龙乐园就对了哈。哇，那个，不过他那个恐龙哈，不是东方的龙，是西方的会喷火的那一种龙。看起来真古锥，知道吗？然后在开幕式里面，他们有个亮点叫破壳寻龙，这个巨型龙蛋破壳这样一个过程，用这样来揭幕。哦，今年他们的这个北海岸国际风筝节邀来了意大利、巴西、马来西亚、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泰国、印尼，很多国际团队来交流。

这是来自 Super Moment 所演唱的《风筝》。风筝常常被拿来形容那个感情人际关系哈，有时候那个线头虽然握在手里，但是当时要断嘛不一定，对吧哈。秋天的季节特别适合风筝。接下来 OK 男女合唱团《风吹》。

0: 的坚持。
1: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23哦。目前在国一啊，两个点都要特别注意，一个是事故点，一个是抛锚车的点哈。那南下 109.6 公里头份这边是两台车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而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是有大客车爆胎停在外侧以及路肩这个点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呢，15号要这个有一个专案要上路，叫互斗专案2.0。哦，你知道屏东有名的椰安刀哈，它的那个豆类很有名啊。然后不止红豆啦，毛豆啊，萝卜、茄子啊，这都是农产。然后因为现在红豆要进入栽种期了，他们要防这个互斗专案要防止谁，你知道吗？绿鬣蜥。好，这个绿鬣蜥在南部，真的因为它会啃食农作物，然后屏东

丰县府的农业处去年就推出了互动的专案，那今年呢说提升 2.0 版本，要扩大两个月，然后从原本四个乡镇扩大到七个乡镇哈。然后今年他们呢就是说在防守上防守方吼更加困难，你知道困难在哪里？因为前阵子高屏地区那个雨量哦，雨下的很多嘛哦，然后呢因为到处都淹水，哎呀，结果原本都知道绿蜥龟大啊，不是绿蜥龟啦，绿鬣蜥，大概知道绿鬣蜥都躲在哪里，现在没有了，现在因为那个大雨的关系带动他们，他就被冲到别的地方去了哈、哦，变成它的热点齁，栖息地跟以往都不一样了，不太一样。哇，所以呢锦江喜齁这个相关的人员也讨卡莫雷修齁。那现在因为进入到这个红豆的一个栽种期，那这个绿鬣蜥很喜欢吃幼苗齁。那大家栽种的时间不太一样。不只是红豆，所以包括毛豆啊萝卜啊茄子这些作物也很容易受害齁。所以他们也除了说有这个互动专案，也需要农民来主动通报哈。今天有看到哪里发现绿鬣蜥的这个踪影哈，赶紧通报啊，通报给这个农业处哈。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来5:30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有事故点，在南下 109.6 公里头份外侧减速到这里，两台车的事故要留意哈。而另外在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客运车爆胎还停在这里啊。

再来，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园林内二侧、南屯内侧、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有施工哦。国三现在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然后彰化系统到和美在内二侧有工程。那南下现在在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有工程，国四要注意西行往清水，在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以及丰原一到三号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而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外线还是持续封闭，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有工程。好，路况呢？谢谢邓波秋，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痛心不压灵。

0: 熊野丽莎唱的法文歌曲 Ceci Bon 如此美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点41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的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路肩要注意有爆胎的客运车，那南下 109.6 公里头份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跟减速道，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哈，关于人体在分泌皮脂跟汗液之后哈，身上会出现味道，对不对哈？但是呢，人其实有的人呢，就是他流汗或者这个体液的味道啊，有的人觉得说哦，其实还不错啊，有的人说哦，那安内臭光生很明显你要挡哈。来讲一下。这个人体哦，这个代谢然后流汗出来产生的一些体味哈、哦。日本有医生呢把它分成四大类，一个叫汗味，一闻就知道这是流汗的感觉，第二个叫中年体味，第三个老年体味，闻到味道就知道列尼会哈、哦。第四个叫疲劳味，好，就是闻起来这个味道是带一种疲劳感，哇，我觉得前面三个比较容易理解哈，啊，说那什么叫疲劳味？尤其天气热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因为除了汗水混合皮肤细菌产生一种酸臭酸臭的那个汗味之外，哈。然后老年的体味是因为皮脂氧化，所以你又说老人家有几种味对吧，但是所谓的这个疲劳味是因为身体在高温然后比较虚弱的时候，消化系统跟肝功能它相对比较下降，那肠道群菌虫就平衡被打破，变成身体分解代谢氨的能力就变差，所以这个氨跟汗液混合它就会飘出一种特殊的味道，那叫疲劳味。好，所以你很容易流汗的时候，当你选择衣服的材质就要能够吸收汗水而且快速干燥的材质，还有呢擦汗的时候要用湿毛巾、哦、不是用干的、哦、用湿的毛巾反而呢可以、哦、让这个就是去这样的一个汗臭味或身上这种怪味呢比较能够有效的清洁、哦、还有就自己本身觉得哎呀我这个流出来那个汗味感觉不太好闻、哦、有时候当你长时间待在空调温度太低的就是热能器开得太低的房间，或者就是都有可能降低一点汗腺的功能，就会导致呢，因为汗腺本身里面也含有一些矿物质，它比较粘稠的时候就会成为体内细菌的食物，就是细菌吃得很开心，那它散发出来的味道你也会闻得到。所以哦，其实如果说本身觉得哎呀为什么我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就不太好闻，还是有一些清洁的一些撇步。

哦，这赖慧如为官叫李吉米，好，这个到底是多吉米金牌贡，每一个人的喜好非常主观哦，欢喜就好啦。五点四十八分哦，来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 109.6 公里，头份这边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还要留意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因为先前这边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经过小心啊。

5:53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最近在招考森林护管员。10月14号前受理报名哈。这个森林护管员是林业第一线的守护者，的工作范围真正嘛是管好宽哦，要涵盖森林资源管理、保护林地管理，还有租地跟植树造林哈。步道的巡护、栖地野生动物管理、国土生态保育、林道的维护，还要有工程测绘跟监工的能力，林业设施啊、资源调查方面，哇，你说哇，这样你要贼哦，当然又不是只有一个人，好多人一起做，但是呢，因为巡护人员必须要深入高山林野，所以他们在甄试里面要求要有良好的体能跟适应力，但是不是只有男生，女生也可以去报考哈。而且其实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他们的各地分署也有很优秀的女性的森林护管员哈。所以这个考试还要考那个实地哈，去骑机车还要负重嘛哈，因为真的也需要体能，所以不分男女哈，都要有这样一个测试哈。每一个人对职业选择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因为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想说呢可以把兴趣啊跟工作结合也蛮好的，而且重点这个森林护管员只要年满18岁高中职以上毕业，不限科系都可以报考啊。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要留意，先前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国二东向大竹前外二线的施工，还有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出口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

我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留意一下内三线有工程。那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目前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倒是国五呢，北上罗东入口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零星短暂阵雨。那在这个清晨时刻，哈。哦，不是清晨，是说今天呢，在午后的话，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雨，那尤其是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而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哦。哦，现在的即时温度哈，最低温在台中金峰22.1，那平地高温呢，高雄仁武又到30度哈，哇，大家的落差蛮大的，22到30度左右。然后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这边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仔日上悬嘛是哦，有到33度哈。然后东部今天最高温30，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谢安琪，晚睡早起，你是属于晚睡早起的人吗？哦，这样辛苦你了，所以他才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呢，哈、哦。啊，不过重点不管你几点睡啊，你只要出门开车、骑车、走路，咪就会被吼金吼。因为要把安全够喝水比较很重要。来，目前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这边还是要注意这个客运车爆胎，大台车够重齁，停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这个点，经过小心啊。

0: 来自王诗安《森林深处》。
1: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6:15哦。目前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先前因为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呢外侧路肩这个位置哈。马修背后给某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况，拜托。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波起了哈。哎，刚讲完，来，刚刚提到的国一南下过南屯，那个客运车抛锚的事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现在因为台湾的这个生态越来越好，现在你在山林之间遇到台湾黑熊的几率也比较高了哈。台湾黑熊数量逐渐增加，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特别发布一个叫做人熊冲突的应变指引，其中提到说，你如果真的不小心熊熊登到熊的时候，有四个步骤来应变哈，绝对不要爬树，绝对不要装死。我们一种很

那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说遇到熊马上装死，对不对？哈，林保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说，千万不要这几块的代志。那从2011到2024年观测的资料，台湾黑熊分布范围从17个乡镇已经增加到27个乡镇了哈。尤其1200公尺以上记录点呢，从219个点增加到1224个点哦，代表说台湾黑熊族群正在明显的扩张。那说不要装死，不要爬树，阿伯洗边做哈。指引里面提醒的第一件事，住在山区的居民要把食物收好，千万不要让熊这样乒乓哈来到你住的地方。还有常常被入侵的鸡舍、蜂箱，建议要申请电网防护。公寮的垃圾、剩下的食物一定要带走哈，喂狗的食物也不能够留在户外。那民众如果真正不小心在山林里面遇到熊，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奔跑，避免说转身就要狂奔，因为你的动作这么大，那个熊被刺激，反而会引发它追捕的本能。所以呢，就是要保持冷静，不要奔跑，然后呢，缓慢慢慢的后退，尽量拉开距离。哇，你说不过我觉得这个平常要练呢，不然在熊熊遇到你跟熊四目交接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都很想拔腿狂奔。那最重要是要缓慢的后退，拉开距离，一直到安全距离哈。然后也可以适时的制造声响，用稳定拍手发出威吓哈。大部分的情况下，熊会选择离开。最后防线就是防熊喷雾了。如果说它已经逼近在十公尺内，那就要动到这个防熊喷雾了哈。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提供的指引四个步骤。

本来去接近这个山林真的是很棒，尤其现在秋季很适合爬山哈，不过真的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来到现在时间6:20，先前国一南下过南屯客运车抛锚情况已经排除哈，不过现在在国道上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哎，就蒙起来，国一南下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还有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的施工，这边还没有看到排除。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路况补充：0800000000193。

我是曾伟忠、郭庭筠这位合唱的歌曲《闽南仔的妻》哦，大清早听这种 歌曲，觉得好励志哦。六点二十五分了，生命中有时候有人跟你陪伴哦，这会用真假，但有时候要靠自己努力哦。不过总是我们有可能哦遇到这个贵人哦，拉你一把。六点二十五分，来讲一下教育部最近表扬了57位卓越的特教人员。哇，真的觉得对特教的老师哈，特别特别的佩服。那这57位卓越特殊教育人员哈，大专院校、特教学校、高中、国中小、幼儿园哈。来讲，其中有一个是在台北市立内湖高工，那投入特殊教育21年，这位老师叫吴继芬。吴老师呢，遇到说有一个学生啊，真的就是遇到一些，可能就是觉得心里有一些困难哈，连走进校园都不愿意，但是老师没有放弃哦，一次一次跟他谈，建立他的安全感。慢慢的慢慢的化解了这个孩子的心防，就这个学生哦，从拒绝进入校园到高三的时候几乎

天天都到学校，最后考上了国立大学。哇，这对老师来讲真的也是让他自己也觉得很感动哦。那不同的获奖者都有各自的陪伴的方式哦。总之特殊教育的老师真的付出也非常非常多哦。有这样的一个奖项来肯定哦，真的也很好。

0: 哦，再过几秒，6:32了。先前一些情况都已经排除哈。那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不过可能车多的比较多一点的路段，现在在国一桃园到林口的北向路段，还有我们在贤庄国五哦，现在呢从石碇服务区，然后一直到平林哈南向路段哦，看起来也是比较车多一些的情况啊。好，随时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3: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2: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3: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2: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4: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2: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易宏奇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5: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啊，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啊再延长，然后扩大大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啊，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2: 农业部除了提供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

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北上 371.4 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然后台78线西行 31.1 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红山爱注意哈，过皮路往东贵比了翁当的红雄，靠近凤顶路内线有坑洞，又有坑洞出现了，买就背后金怕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6度，风速每小时约8海里。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马祖南北干、澎湖机场都是晴时多云。金门目前是晴朗的天气。而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南干是26度，北干26度，金门也是26度，澎湖27度，花莲27度，台东则是25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哦，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航务员蔡问宁的提醒。目前在路况方面都是刚通报不久的哈，在高雄凤山区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有坑洞，爱注意啊。然后国一北上 371.4 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以及台78线西行 31.1 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球球啊，跟妈咪 say hi 啊。哎，啊，好，那我们出来哈，来，球球。

哦，这是李丽芬所演唱歌曲《毛孩万岁》，讲起自家的宠物啊，那简直故事可以像一千零一夜一样这样子停不下来哈。6:4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掉落物要注意，然后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呢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情况，国一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好，掉落物说是大量的卫生纸哈，掉在国一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的路间。那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坑洞的蛋里哦，你把揪了背后金哈。

6:50哦。国三最新提醒，在国三南下215公里，草屯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哈。那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同样的情况。而国一还有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一地啊。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哈。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坑洞要注意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你知道每一天都有很多研究调查，然后我们来讲一个德国，他跟远距大学他们有个研究团队，他们提出了一个那个问题，叫做当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到底要躲在哪里，就是全世界来讲哪一个国家安全指数最高，他也是一样有排行榜啦。那他们的一个参考的指标包括粮食的安全、生物危害还有火

展活动、基础设施、国际贸易，所有因素都综合考量。结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澳洲是全世界面对重大灾难的时候最具韧性，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澳洲是最安全的所在。第一名是澳洲，第二名是阿根廷，接下来是巴西，后面还有纽西兰啦、啊。哇，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世界末日，好像躲在哪里都不安全吧，金麦共对吧，不同的国家总是有安全不安全的地方啊。不过他讲啊，因为纽西兰是排行在第四嘛，我想到我有个朋友，他的叔叔说，因为呢非常热爱钓鱼，哇，结果呢他就因为这样移民到纽西兰去了。哦，公打起的时候好高兴哦，那个鱼怎么钓随便钓都有，哇，太开心了，太有成就感了。后来一个礼拜以后天天都钓到很多鱼，后来再过一个月以后他就又搬回台湾来了。风景好，但是说有一点无聊，因为鱼太容易钓到了啊。

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祝你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啦。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再过几秒，早上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有一些路段车速真的比较慢，在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只有42公里左右，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现在在40公里以下的时速。另外现在在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而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国三是南下靠近新化系统内线有掉落物，而南下在215公里草屯前内线也是同样情形。而在南下27到27.5公里过新店隧道外二线有布沟绳让你加哈。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云林麦寮海丰桥上还有台南关庙仁爱路68号前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哦。新北市芦洲环堤大道跟2号月堤道后置灯没有亮。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留意坑洞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

0: 你怎么啦？手脚都包上纱布，出车祸了吗？
1: 哦，是啊，就骑车跟机车擦撞了。
0: 真是的，要不要紧啊？
1: 还好啦，已经给医生看过了，都是擦伤而已。
0: 小心点，马路上面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状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哎，你有没有戴安全帽啊？
1: 有啦，不然脸就受伤啦。
0: 不管怎么样，骑机车的标准配备就是戴安全帽。骑机车时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更不能危险驾驶哦。
1: 知道啦。
2: 115年交通安全月开跑，今年宣导的主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用路人牢记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让，行进路口务必要减速停让行人，骑乘机车也切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守住速度才能够守住平安。以上广告由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0: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是的，新的一天从金广开始，各位早安 ，Ohio，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早上七点到十点，我是小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在这个早晨陪着你掌握路况，掌握新闻，掌握生活大小事，当然还要陪你听音乐，聊聊天，让你的早晨不只有匆匆忙忙，还多一点轻松，多一点好心情。正在开车的朋友，喊兜路握好，眼睛看前方。正在上班路上的朋友，祝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今天呢，会发生什么精彩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拿卡拿卡。这里是金广早点名，我是小凯。早安，今天也一起干巴爹哟。

好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5哦，一样呢，小凯持续在空中的为你更新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首先我们关心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在国一南下指标是347到348公里之间，冈山前呢外侧路间有大量卫生纸的散落，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了。再来呢，国一北上指标是371.4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内线呢，说是有掉落物，那这边呢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好的，那我们看到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部分，靠近新化系统内线呢也是有掉落物的部分，那这边呢也是有相关单位前来处理当中咯。再来继续把焦点转到我们的快速道路，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指标是落在 31.1 公里的地方，云林系统的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小动物躺在这边不动了，那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好，再来看到我们在省道的部分，目前呢稍早呢在台20线南横公路往东的方向，指标落在 6.674 公里的机车道路面是有一个大坑洞，那不晓得现在呢这个坑洞相关单位是有没有处理到了，如果有经过这边的朋友也帮我们多多的来看一下，来回报一下。好，如果你是住在台南的朋友也要特别的留心了，在台南市关庙区仁爱路68号前有事故传出，那这边呢正在等候排除当中。

有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麻烦你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提供咯。早上的7:07为你送上第一首歌曲，来自 MP 魔幻力量，我还是爱着你。

他们留下来的歌曲还有作品还是非常的好听。早上的7:12，那小凯持续的在空中为你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哦。目前呢，在高雄市有非常多地方都是车多拥挤的部分。首先呢，我们来关心到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一路往西呢，顶级系统民族路下来到民族路这边呢是车多不好走的，还有包括是左营区大中路、民族路以及大中二路和文字路的路口要接到国时呢，这边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要下翠华路的出口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情形。再来关心到在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的路口要接到国一顶金系统北上入口是车多，还有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从阳明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以及九如一路要上国道一号北上的入口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另外是林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的下方周边道路都是属于车多的，还有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以及中正一路要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还有包括是凤山区南华一路要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的北上路入口，以及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一直到中安路，还有中山四路往南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以及周边道路一直到金福路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好，再来我们关心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一路来到五甲系统要衔接到国一北上，这边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好，那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南下指标是落在347到348公里之间，这边呢冈山的前面路外侧路间有大量的卫生纸散落，在稍早呢是已经排除掉了，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那么如果你是住在台南的朋友也要留意了，在台南归仁区大德路和民权北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事故传出，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如果有更多的路况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话，麻烦你拨通我们的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再麻烦你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7:15，为你送上来自周汤豪的《帅到分手》。

来自 Nick Real 周汤豪帅到分手。哎，早上的7:18，不晓得这首歌有没有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驾驶朋友，哎，有没有醒一下呢？让你睡眼惺忪的一个精神，可以稍微的打起精神来哟。7:18，持续的在空中为你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现在把焦点来聚集到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八八线往东的部分，也就是往潮州方向，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这边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另外呢，在市区也是有很多地方是车多拥挤的，包括是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直到民族路这边是车多，还有左营区大中路和民族路以及大中二路和文字路的交叉路口要接到国石，这边都是车多拥塞的部分。另外呢，在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也是车多。再来呢，关心到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的交叉路口要接到国一顶金系统的北上入口，还有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从阳明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以及九如一路要上国道一号北上的入口都是车多比较拥挤的哦。再来是苓雅区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以及中正一路要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呢，在凤山区南华一路要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还有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以及中山四路往南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以及周边道路一直到金福路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好，最新有事故消息传出，感谢我们高雄市交通大队，在高雄市小港区沿海二路的中钢东门有一起交通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那么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北上指标落在 371.4 公里的地方，过了五甲的内线是有掉落物的，那目前呢这个是已经排除掉了，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好，那么在台八八的部分呢，往西的位置也就是往高雄的地方呢，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呢，这边也是呈现车多排队的情形，请大家一定要发挥一点耐心哦。好，目前呢我们来看到高速公路的路网图来看哦，目前呢从国道一号北上，你要从冈山一直到高科呢，这边是呈现车都不好走的。那同样是车都不好走的部分，还有在国一北上瑞隆路一上来一直到南子，这边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时速呢只有不到80公里。再来呢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只有不到40公里哦。好，那么你在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麻烦你发挥你的耐心，记得要循序渐进，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才避免事故的发生哦。下午的7:21，为你送上今天的第三首歌曲，来自叮当的《我爱他》。有没有人觉得说，想起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光熙不能捐，来自叮当的《我爱他》。

来自叮当的我爱他，有没有勾起你心中的那个回忆呢？又觉得说，哎，又有一幕经典的那个画面重现，突然呈现在眼前。哦，不光熙你不能捐，真的是来到了早上的7:26。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在职场上会遇到一些很有趣的情况，明明你们彼此没有很熟，可能只是刚好念过同一间学校，甚至还差了好几届，却突然多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甚至亲切到让人觉得好像从入学的第一天就认识你一样。更有趣的是，有些人呢，可能把学长这个身份看得特别重要，走到哪里呢，都很有气势。不过我一直觉得呢，同一间学校是一种缘分啊，但不是职场上的阶级制度。毕业证书上的年份不同呢，不代表谁就多了一张可以过问别人私事的通行证。尤其有些事情呢，当事人都还没有跟大家说，结果消息却已经比本人跑得还要快。

你可能只是跟一个人聊过，隔天呢却发现好像整个办公室都知道了，甚至呢连平常根本不认识的人都可以很自然的和你聊起你的事情。这个时候你真的会忍不住想要多问一句，哇，你们消息这么灵通，是有订阅我的人生电子报吗？其实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也都有自己决定什么事情要说，什么事情不说的权利。所以我一直觉得呢，真正的成熟的职场关系，不是你知道多少别人的事情，而是你知道了之后，懂得什么事情应该停在自己这里。毕竟别人的人生不是公共频道，不需要每个人都来转播。最后呢，也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一句话，距离呢不一定产生美，但至少可以产生一点分寸。有些事情呢，你怎样得喝，有些话呢，听过就好，不要因为一点点的交集，就以为自己拿到了别人的人生使用说明书。这个呢，我是有一点最近小小的一个感慨和分享了。好的，7:28，再来和大家汇报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在高雄市小港区沿海三路65-4号靠近凤鸣路，以及桥头区甲树路595号，在农会之前呢都有事故的传出，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啦。那么开车上路，路况要掌握，开始的一天新闻也不能少。接下来歌曲过后，帮大家整理最新的新闻资讯，一起来关心现在这个时刻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早上的7:29，为你送上来自谢和弦的《那不是雪中红》。那新闻过后，我们再回到金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哦。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专家吴东荣表示，今天东北风影响，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阵阵雨，中南部为晴时多云，北台湾白天略微转凉，中南部白天仍偏热，不过各地早晚都是偏凉的天气形态。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未来有机会发展成第24号台风杜鹃，路径大致上在日本南方海面大回转，对日本有威胁。依照目前的路径预测，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不过后期预测仍有分歧，气象署将持续观察。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今年7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3.32%，累计到7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12%。1到7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 5.58%， 批发及零售业年增 3.58%。 在加办公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7月加班工时平均为 8.9 小时，月减 0.2 小时，年增 0.4 小时。这个 8.9 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2: 针对6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七成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玲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三分之二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

0: 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三分之二的比例为 16.8%， 约有126万人。记者陈振玉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一名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跟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元，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先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十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人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3: 于去年四月至十二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祖贤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财业者等十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2: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携带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及生活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四名遭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祖贤等八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4: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5: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四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祖贤等八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4: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早上的7:37，刚刚掌握了最新的新闻资讯。现在呢，也麻烦我们的听众朋友心情不要太紧绷。接下来继续回到警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我是小凯，陪大家一路到10点哦。好，紧接着呢，我们要关心南部地区的路况资讯哦。那首先呢，我们要连线。

0: 给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呢会请慧馨来上线帮我们做说明。慧馨你早。
1: 早开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先提醒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现在在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目前拖吊车已经抵达现场在进行处理。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目前南下冈山交流道过来呢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其余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南子一路到高科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拥挤，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而国十西向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也出现了排队的车阵。在燕巢区，从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到车流量大，容易出现间歇性的拥挤。高雄市区的车多路段，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东向下大寮交流道出口。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一路往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车流量大。凤山区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三民区九如一路从阳明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在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都是车行速度缓慢。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车多排队不好走，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交通事故的通知呢，在小港区沿海二路中钢东门的前面，沿海三路六十五至四号前面靠近凤鸣路，还有在桥头区的甲树路595号前面，也就是桥头区农会的前面，先后的接到交通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施工讯息提供给您，预计在今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钟，大社区和平路一段从中山路到和平路一段212巷会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工程，请您先行的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我们谢谢慧馨哦，慧馨今天上班也辛苦了，感谢你，谢谢。

0: 好的，关心完我们高雄市的一个路况消息，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把这个状况看看台南的交通目前是怎么样呢？等一下我们一起来收听的台南最新的路况资讯哦。
1: 台南交通路况报给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0: 好的，接下来要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把时间交给俊杰。俊杰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

0: 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我们谢谢俊杰，感谢俊杰一大早就是含辛茹苦的起床，帮大家播报台南市最新的路况消息哦。7:43，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哎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3: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2: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3: 啊，你点了吗？
2: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3: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2: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赖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赖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4: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7: 签名签好了没？洗好的衣服记得晾起来哦。
8: 放心啦，作业签好了，而且洗衣机刚好停，我这就去晾，顺便把客厅整理一下。
7: 以前呢，以为照顾小孩还有家务全包才叫好妈妈，累得半死还常发脾气呢。
8: 哪会，我们是育儿神队友哎，家不该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教养孩子分担家务本来就是我们一起的事情啊。
7: 对啊，互相帮忙，神清气爽，走吧，神队友，今晚带孩子去爱河边骑脚踏车。
8: 好，出发。
9: 育儿不分你我，家务携手分担，共亲职同陪伴，让爱在陪伴中成长。这份幸福，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与您一起守护。欢迎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官网，获得更多亲职教育与相处配播。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欢迎继续回到金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1 金广高雄台，我是小凯。那么刚刚呢已经了解完了台南还有高雄的目前交通的状况，那至于屏东的交通状况如何呢？我们今天要请钟义成分队长来上线帮我们大家说明。分队长你好，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屏东

0: 追光路段、仁爱路段以及复兴路段车多，而自由路口与大连路口车流忙碌，而中正对光路口一样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部分，台一线和生路段、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平大桥方向，以台27线海松街双向沿线也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稍早，屏东地区有2起交通事故通报，分别是屏东市自由路与复兴路口，及内埔乡广济路351号前。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宣导信息：9月为交通安全月，今年宣导主轴为机车安全停当文化，提醒所有用路人牢记，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当，行经路口务必减速停当行人，骑乘机车也切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守住速度才能守住平安。哦，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我们谢谢钟义成分队长哦，一大早起来为大家播报屏东的路况资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2: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3: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2: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邱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3: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4: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欢迎继续回到 FM 九三点一金广高雄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金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50，一样哦，小凯持续在空中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那首先我们关心到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在国一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也因为事故的关系呢，所以造成冈山路段这边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一个情形，请大家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再来把焦点转向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指标落在23到22公里之间，土库路段内线呢，说是有一个小动物躺在这边不动了，那目前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好，再来是台86线往东的方向，位置呢在16.2公里这边，归仁路段说是有掉落很多的螺丝在这边，那也已经通知了相关单位。那么住在台南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因为台南这边呢有多起的交通事故发生，包括像是在安南区安昌街109号前，还有永康区中华路和中山南路的交叉路口，归仁区大德路和省道39线的交叉路口，东区崇德路789号前，北区中华北路一段86号前，以及中西区夏林路和永华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传出的情形。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而且一定要多加的留意一下哦。7:52，由路况报警广。如果呢你想要更新任何的路况资讯的话，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再麻烦你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

0: 我是幸存者。
1: 来自椅子乐团的幸存者，7:56。好，目前刚刚收到呢，在高速公路有很多起的事故传出来哦。早上上班大家难免比较心急一些些，但是我们一定要发挥我们的耐心。首先我们关心在中山高北上，在新营出口的出口匝道上面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呢，在国一北上，指标落在349.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线呢，这边是有小货车和拖板车的追撞事故，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心。那么稍早呢，在国一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内线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刚刚排除的关系，所以后方的车流量还在舒缓当中。目前呢，后方回堵了大约是4公里左右这么长哦。那如果你在车阵当中的话，麻烦你发挥你的耐心，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才避免事故的发生哦。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6线，目前呢。

往东的位置，指标落在 16.2 公里处。归仁路段有很多的螺丝掉落在路面，而且呢，这边是有施工的情形，只剩下单线道可以走了。在台86线往东的地方，指标是 16.2 公里，归仁路段散落了很多螺丝在地面上，而且

第一起呢是在北上 349.9 公里处靠近冈山交流道中线呢有小货车和拖板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再往前看一点点呢，在国一北上新营出口匝道上的出口匝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了事故在这边。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也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那目前呢，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哦，目前在国一南下的部分，从这个仁德一路到高科，一直到冈山，再到南子，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情况。那时速呢，只有不到50公里。那至于呢，在国一北上，从南子到冈山，一直到高科，这边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形，时速只有不到60公里。那请大家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哦。那至于在东西向的部分呢，国道10号呢，从顶金系统到仁武双向呢，这边也是车多拥挤的部分，时速不到70公里。有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7:59，好了，时间也即将来到整点，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不是问你今天早餐吃什么，而是问你前面的路好不好走。接下来全国即时路况带你知道现在全台湾的道路上有哪一些地方需要多一点耐心，哪些路段正在跟大家塞车塞到不行。全国路上歌曲过后马上为您送上哦。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oinBlue 幻蓝小熊。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的桃园一路到右石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在349.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拖板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的新营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阳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先前在北上102.8公里，过了茄东路段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八号的东向大南系台南系统到新市。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西向15.4公里，在北屯二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台86线东向16.2公里，归仁路段前有螺丝散落。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